0: 哎，你这手机挺好看的啊！佳田，我帮你充一下电吧。我不用，刚充过了。
1: 给我。哎，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2: 你不要知道的比较好。
0: 给我。
1: 给。
2: 我自己看。
0: 这个小朋友是广仁一中的尹佳田。
1: 愣着干嘛？这小孩。
2: 天哪！ 小朋友，快喊人来啊！
3: 现场有人急救，应该还有救。
4: 我那会儿应该都会打120了吧？他怎么不动啊？
2: 怎么愣在那里了？正常人都会喊人吧？

0: 尹向田，你先下来，那些文章一看就是乱编的，你不用太在意。向田，你快下来，上面太危险了。就是啊，
1: 他们说的没错，是我害死了我的外婆。 是我害死了我的外婆，
2: 外婆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呀。

0: 我已经尽力了。如果当时有人帮他做了心肺复苏，老人家可能有救。可惜啊，是我害死了外婆。你外婆一定不是你害死的，
1: 江晓。而且她也不想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2: 我们也是，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难道你想背负这些错误，自责他过一辈子吗？虽然这些视频发布的平台不相同，但是他们所属的 IP 地址是一样的。我想，是有人故意针对家天。是谁啊？你们看 ，IP 所属的地址就在学校。能查到他的具体位置吗？
1: 稍等，找到了，在多媒体教室里。走走，白莹莹。
3: 陆小敏，
4: 佳田，小敏，视频是你发的？不是，不是我发的，是电脑自己在发。
1: 这视频明明就是这里上传的。
3: 不是，我一直在删除它，但是它删不掉。
4: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视频？我逛学校论坛的时候无意发现的。无意？我看你就是眼红它比你出名。
3: 我
2: 各个平台的视频都是在这里发布的。
3: 陆小敏，你为什么这么做呀？不是，不是，佳婷，我真……为什么呀？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最好的朋友？是，我是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你最好的朋友是他们。 我们以前一起上课，一起下课，一样的不被人重视。可是忽然有一天你变了，你多了他们一帮朋友，那我呢，我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路人。你甚至。

0: 宁愿答应跟他们组队参加比赛，也不跟我组队。我也想像你们一样引人注目，我也想成为大家的焦点，我也想有这样一帮的朋友。可是大家根本就不在意我，甚至都没有看到我的改变，所以在你们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笑话，那个唯一的小透明。
1: 没有和你组队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是我忽视了你。但是你知道吗？在我心中，你是那个胆小，但是却要陪我一起看恐怖小说的人，是那个在我被别人孤立的时候一直陪伴着我的人，是那个勇敢，敢于面对去实现自己心中所想的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不是什么小透明。
0: 那你相信我吗？

0: 这些视频还在自己上传，陆小敏的电脑真的被控制了，
1: 小敏。

0: 超能手表承载了你们的超人能量，他们根据你们的能量特性发送定位给我，但我发现尹家田的定位消失了，
1: 他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0: 必须尽快找到他，这很可能是敌人的新一轮行动。这就是能量手表最后发送定位的地方。
1: 江晓，你怎么了？江晓，
2: 我好像去过那里，而且见过家田。
3: 然后呢？家田怎么了？
2: 我记不清了。
4: 什么叫你记不清了？怎么着，你失忆了吗？
2: 是的，我经常会丢失一些记忆。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自从有了超能力，我就有渐渐失忆的情况。
0: 难道是超人的能量影响到你了？
1: 但是我们好像都不会啊。
4: 对啊，
3: 对呀。
0: 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或许江晓的体质还不能很快地适应超人的能量。
5: 家田在我手上，要他没事的话，要赶紧来广仁一中的操场，不然后果自负。
1: 家田，管不了那么多了，家田有危险，我们得去救他。
0: 等等，很可能是陷阱，
4: 救人要紧。
1: 我们走
3: 走，
0: 注意安全啊！

0: 张文杰被死亡星系这门吸进去了，死亡星系之门就在学校的操场。知道了，
1: 博士。你们终于来了！
2: 你们不是饭堂大叔和小乖同学吗？他们就是潜藏在我们星球的黑暗力量。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没错。
1: 住手！把他放了，他不是超人，他就是个普通学生。普通学生能有这个？交出你们的超人能量吧！通通！
0: 住手！
1: 给我你们的超能手表，我就放了他。公平交易，怎么样？
0: 不要给他们！不准你再伤害他！超能手表给你，放开他！陆凯，不要给他！你是超人，你还要保护我们的星球呢！你个超人，如果连身边的朋友都保护不了的话，那还算什么超人？我不想再失去我的朋友了。
1: 小怪，上！我们都快胜利了，你哭什么？他们的友情带领我感动了，
0: 赶紧去！跑！一手交表，一手交人。
1: 没事吧？证据，超能手表都在这儿。哎，这不是普通手表吗？没有超能力啊！我们被骗了。啊！
3: 你只说交出超能手表，没骗你啊？
0: 超能手表是能使我们变身，但真正的能量在我们体内。
1: 我的超人。

们。

0: 等我吃完，咱们马上去找哇咔咔。
1: 这可是第三份了，你悠着点儿。
0: 哎呀，这个炸臭豆腐可真香，完全停不下来。
1: 这是毛豆腐，不是臭豆腐。
0: 哪里有毛了？净吓我！我知道你就是怕我再吃。
1: 我那是怕你吃吗？我是怕你上火。吃那么多辣的，你肯定得上火。
2: 火？什么火？
3: 是小偷爸爸说围裙妈妈上火了。
2: 别怕，你闪开。
0: 什么情况啊？
2: 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不是你起火了吗？先灭火再说。
0: 我起火了？
2: 大头儿子说的。
3: 我是听小头爸爸说的，您上火了。
0: 上火和着火是两回事儿。
2: 抱歉，我好像有点太着急了。
0: 我去擦干，你再重新给我买一份。
1: 啊，还吃啊？
2: 快看，
0: 说中了，可别让他发现，不然又唠叨我。
1: 刚才显示哇咔咔就在这附近了。
0: 是吗？
1: 老婆，你在看什么呀？
0: 啊，我研究研究这上面的雕刻是什么。
3: 围裙妈妈，您是不是被小头爸爸影响了，也喜欢研究建筑了？
0: 我这是
4: 你们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徽州三雕之一的砖雕，很有讲究的。徽州自古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不多，所以古时候徽州人都外出做生意谋生，赚了钱回来就精心修建自家的房舍，用砖雕、石雕和木雕来装饰建筑。于是这三雕工艺越来越发达，就拿着砖雕来说，可以做到多层镂空，最多能有九个层面，而且很多砖雕还有故事情节。你们看这上面的砖雕，就分别是三英战吕布、八仙过海和喜上眉梢。不对啊，这三英战吕布关羽怎么没了？我是不是眼花了？我眼镜呢？
3: 爸爸您看
1: 啊，
0: 坏了，一定是哇咔咔。
5: 咱们待会儿再看关羽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这个窗子，这个窗子也是砖雕吗？
4: 是的，是的，砖雕窗也是有讲究的，它要隔而不断，闭而不塞，可以丰富观景的层次，让窗内外的景观浑然一体。
2: 嘟嘟大老师，快把最右边砖雕上的关羽

0: 给送回去。往你的左边走，往左，小心荷花跳过去。往上上，要上马。
1: 这个窗子的图案有什么讲究吗？
2: 讲究可多了。你比如说，这就是吉祥的寓意。
1: 真是受益匪浅啊！哎，谢谢您，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3: 老婆，
1: 怪不得刚才你研究这砖雕，原来你早发现是哇咔咔了，真是慧眼如炬呀！
0: 那是当然，我是谁呀？
3: 好了好了，给你拿东西吃啊。

0: 奇怪，信号好久没出现了。嗯，我想不明白，哇咔咔为什么会在那个砖雕上？他应该不知道三国的故事吧？也许他就是觉得好玩呢。
1: 我觉得那只鸟可能是个关键，那个关羽的砖雕小人儿，好像是奔着那只鸟去的。
0: 嗯，我还是想不明白。我看，先别想了，等信号出现了，我们再去找他就好了。 在这之前，我觉得可以再来一份那个好吃的炸豆腐。
2: 是毛豆腐，你嘴都起泡了，还吃啊？啊，
0: 你看见了？早看见了。哼，我不管，离开这儿，别处可就吃不到了。而且吃这个有助于我思考哇咔咔的事儿。嗯，
2: 好吧，我去买。乖。
3: 毛豆腐，
2: 徽州特产毛豆腐，来一份毛豆腐。好嘞。哎，我的毛豆腐呢？哇咔咔！嘟嘟哒，嘟嘟嘟嘟。
0: 你是说，就这个？
2: 就是我吃的那个？
0: 对，这就是还没炸的毛豆腐。
3: 我的天哪！我竟然一直在吃长毛的豆腐。我看您吃的挺香的呀。可是，嘟嘟哒，嘟嘟哒，哇咔咔！冷静，
2: 冷静。
3: 冷静不了。哇咔咔要养这个长满毛的家伙，还要带回哇咔嘟咔星去，我该怎么办？
2: 什么？
3: 啊？对，你们没听错，他甚至给这个家伙起了个名字叫毛毛。哇咔咔。
2: 这么说。
3: 他拿这个毛豆腐当宠物了？这味道好冲啊！我居然吃了这么多。哇咔咔，
2: 竟然还能搂着它。看
3: 他那么喜欢这些毛豆腐，他一定是非常想有一个自己的宠物。小豆爸爸之前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之前肯定是想养个小鸟来着。
2: 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这个结局啊。
3: 可是如果告诉他这不是宠物，他一定很难接受吧？不如我们先别告诉他了，就让他养吧。
2: 可这东西是吃的，
0: 你能不能先不提吃这回事儿？我还没适应呢。
2: 走一步看一步吧。
3: 哎，
0: 毛豆腐怎么变绿了？小豆爸爸，快来！
2: 哎呀，这个毛豆腐发霉了，
0: 发霉了。对，就是要腐烂了。啊，那哇咔咔怎么办？哇咔咔！哇咔咔！哦，
2: 看来还是得我来解决。哇咔咔！哇咔咔！老婆。
0: 你真有先见之明，这是你提前买好的。什么买的？这是我自己学着发酵的。
3: 委屈妈妈，您不是嫌它臭吗？
0: 但是好吃啊，我学会了，咱回家可以自己做呀。
3: 委屈妈妈真厉害，那您就一直做，
0: 这样哇咔咔就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宠物了。你想得倒美。

0: 我还想吃呢。
1: 再说了，
0: 我还能跟着哇咔咔回他们的星球做毛豆腐去吗？
2: 也对哦。
3: 可哇咔咔怎么办呢？这波毛豆腐迟早也是要发霉的呀。
0: 这个嘛，我倒是有个主意。这是做手工的毛毡，尤其适合做小动物，毛茸茸的，可爱极了。我想做个毛豆腐应该不成问题，这样哇咔咔就永远不会失去他的宠物了。
4: 嘘，你们千万别告诉哇咔咔。

0: 老头子，吃饭啦！
1: 来了。
2: 网开开。

0: 是就在这里了，大家注意观察。大头儿子，一会儿找到娃咔咔、乌米茨，你们一人一个啊，你别都吃了。大头儿子，哎，这队伍真是越来越难带了。
1: 粉壁带瓦马头墙，天井浮雕冬瓜凉，
0: 这说的就是徽派建筑的特点。粉壁呢，就是这个大白墙；带瓦指的就是这个灰色的瓦。马头墙呢，儿子你看，那个就是马头墙了。
2: 小萝卜，我还想再吃一个乌米茨。嗯，
0: 你们两个，
3: 妈妈，我要生气了。
4: 老婆，
0: 你们忘了要干什么了吧？嗯，
4: 还是爸爸，他非要给我讲这个马尾墙，
2: 是马头墙。
0: 情
2: 不自禁啊，我是学建筑的，我这
0: 你们也不着急，万一挖咔咔惹祸了怎么办？
5: 这不是还没发生呢吗？我要焦虑。
6: 我去妈妈说的没错，我先去前面找娃咔咔了。
5: 儿子真乖，等找到娃咔咔了，给你再买一个乌米茨，还不快走？
2: 这小子又让我一个人背锅。
5: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 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石哥，
1: 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
0: 哼，有什么不敢的？不知师哥约我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还有脸问？你差点要了白宁的命。
0: 师哥，话不能这么讲，我也是被九天鹤骗了。我怎么知道那个地方和电台是你们的呢？
1: 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要不我能让白宁看见我？
1: 好，那你就把李云鹤除掉，替我的同志们报仇，算你将功补过。
0: 好，师哥，你等我信儿啊。

0: 既然你不肯悔改，我只好清理门户，铲除你这个败类。
1: 清理门户，我今天倒要看看谁清理谁。
0: 李云龙，如果不铲除你的话，你必祸害于人，师父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今天我们就以燕子门内的规矩做个生死了断。
1: 割袍断义，好，李云飞，你来吧。
2: Hey!

0: 三弟，怎么了？来人，
1: 出座
0: 去找医生去。
2: 是，
0: 快。三弟，发生什么事情了？
3: 奶奶个舅子的，李元飞约我出去，哥不好断义。
0: 就你一个人去的？三弟呀，三弟，不是我说你，你可太大意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你师哥李云飞早就想置你于死地，你还不相信？
3: 从今往后，我就没有这

0: 这市面上都传遍了，说是燕子李三儿钟情绿牡丹，为救那唱戏的大闹戏园子，你说会不会是少爷干的呢？
1: 不会的，于龙再也做不出这惩恶扬善轰轰烈烈的事了。这事儿啊，八成是他师哥干的。
0: 他们师兄弟越走越远了。
2: 说谁呢？
1: 云龙。
0: 哦，少爷，您来了。
3: 加上，加上，加上，加上。哎呀，二毛。二毛，
4: 哎，师傅，啥事儿？
3: 照着这两张方子，把这上面的东西都给我找回来。
4: 哦，师傅
3: 啊，
4: 你这赔啥药了呀？
3: 你的话怎么那么多呢？啊，你管这些是干啥？
4: 走走走走走，多罪多罪，
3: 真是。雄黄珍珠，
1: 云龙，外面都传说有黑白两燕子。人活着不能让别人戳脊梁骨，死了也不能让别人踩在头上啊。
5: 照你这么说，我走的不是正路。
1: 云龙，这外面传说的话，我秋红不亲眼看见，我是不会相信的。可你这身上的邪气是越来越重了，你现在跟着你师哥走还来得及。云龙，你听我说啊，只要你能回心转意，我就去找他们。云龙，只要你走正路，我会一辈子伺候你。
5: 正路也好，邪路也罢，黑道鬼路我李云龙从来都不走。我是燕子李三儿，我得往天上飞。
1: 云龙，我话还没说完呢。
5: 行了，别说了。如果你觉得跟着我后悔，那我以后就不来了。这个你拿着吧。
1: 云龙，我不是为了这个。
0: 少爷，刚来就走啊？
5: 我不想让人数落。
1: 哎，云龙，这是你的家呀。
6: 哎，掌柜的，哎，掌柜的，我回来了。哎呀，渴死我了。哎，
7: 放下。
6: 哎，吓死我了。
7: 吓死你，还喝死你呢。
6: 不是，这喝茶这。
7: 知道这是什么吗？
6: 啥呀？
7: 这是散功茶。
6: 散功茶？啥叫散功茶呀？
7: 你听我跟你说，为了帮云飞，我找了个古方子
6: 啊，
7: 知道吧？
6: 哦，
7: 先把李云龙的武功给他废了，然后亲手除掉他。
6: 哦，好，好。哎，
7: 哟，秋红姑娘，
1: 师叔。求师叔高抬贵手，不要杀他。
7: 哎呀，你这是干啥？起来，起来，先起来。
1: 师叔，您今天要是不答应，我就跪着不起来。
7: 这个李云龙啊，他是混蛋透顶啊！不杀了他，犹如我燕子门呐、啊！真要让我杀了他，我还真下不了这个手啊！哎，我答应你，先废了他的武功。起来吧。哎，造孽呀，造孽！
6: 哎，坐。啊，
1: 师叔。
7: 好，好，你先坐，你先坐。
1: 可是，废了他的武功，他是不是就残废了？
7: 真要喝了这散功茶，人啊，不残不废，不伤不瘫，只是把他身上的武功给收回来，你明白吗？
1: 那他以后就不能上房了。
7: 好人上房为侠，恶人上房为贼呀。收了他的武功，他就不能再作恶了，你们俩就能恩恩爱爱白头到老了，是不是？你说你还让他上房干啥？
6: 废了李云龙的武功，也是俺大师爷的遗嘱啊。
7: 哎，二毛，我看这鸽子差不多了，咱试试吧。哎呀，来来试试，来。哎，成功了，
6: 成功了，
7: 成功了，
6: 成功了，成功了。
7: 秋红姑娘，三儿没有了功夫，就交给你了。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她啊。
1: 我明白。

0: 然关我的事儿了。如果他不病，三爷你怎么会躺在我的怀里呢？嗯，
1: 秋红他比你强多了，他不爱钱，你这是跟我睡吗？你这是跟他睡。嗯，哼，
0: 哎呀三爷三爷，你还是赶紧把我赎出去吧，这样我们可以天天在一块儿了。
2: 呀，三爷玩爽了，这是赏钱呢。
0: 哎呀妈妈，这是三爷给我的。
2: 什么你的我的？
0: 老大不小的人了还跟我抢。哎呀妈妈，你老是跟我抢钱，你自己去啊。
2: 放手啊，你干什么啊？你整天吃的是谁的？
0: 哎呀妈妈，
1: 别抢了，爷这儿还有啊。来来，有的吃。快点呐你们！哎，这儿还有呢，接着啊！
2: 哎，滚开呀！这谁的脚？
1: 给我出去！没看见春香我已经抱了吗？
3: 你小王八羔子，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
2: 哎呀！
4: 你要干嘛？
3: 你要干嘛？啊！
1: 老鸨子！
2: 哎呦，德子！
1: 老鸨子，替我给这个老光棍安排一个。
4: 老子今天有正事儿，
5: 出去！
4: 滚出去！
2: 春香，快点！
0: 德行！
4: 你小子把衣服穿好。坐起来说话。
6: 左边放红包，右边放白包。红包是三公茶。白包是曾公三。掌柜的喝了曾公三，除掉飞贼李云龙。
1: 以前的事儿，我不想说，也不想听。看在过去你心疼我的份上，我再叫你一声老师叔。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出去吧。
4: 三儿啊，不，李云龙，李先生，要不是看在你曾经是我师侄的份上，我老李德是不会到这样的地方来的。你能不能再听师叔啊？不，听老李德一句话，离那个九天河远一点，老老实实做人，带着你的秋红姑娘回乡下踏踏实实过日子，算我求你了行吗？
1: 别入江，龙入海，你就单钻臭水沟。我已经离开燕子门了，咱们不是一路神仙。
4: 好，不愧是李云龙。既然这样，你我毕竟师徒一场，咱俩以茶代酒，来他个了断吧。

0: 小姐，天都这会儿了，也不知道李师傅有没有废了李云龙的功夫。
1: 刘妈
0: 啊，
1: 你说云龙这一身武功都没有了，他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啊？
0: 不会的，不会的，他不会想不开的。
1: 他苦练了那么多年，一下子全没了，心里肯定特难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倒宁愿他没费成。
2: 这么好的东西，你不来一口？
3: 我没那个造化，也享不了那个清福。
2: 你来我这儿也不抽也不嫖，学校酒也喝了，赶紧走吧，三爷我困了。

0: 老东西，你是不是疯了？
1: 老子是被你逼疯的！我掐你！哎，
0: 老帮菜，
1: 你小子的武功没废呀你！
0: 你来呀，来呀！
2: 有本事你给我上来！
0: 你个老帮菜，你下来啊！
2: 你以为我不敢呐？
0: 你敢下来吗？啊，来啊！
2: 我先试试高。怎么样？
0: 来呀！
1: 下来，下来就下来。哎呀！小兔崽子！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那个小兔崽子，
2: 你藏起来了，你藏起来了！我看你在哪儿啊？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你藏在树后边来了！
1: 别站住！你出来！
2: 我看见你了，我可看见你了啊！小兔崽子！你臭小子，你竟敢这样对待你师叔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老家伙，上来啊！怎么样，我的尿？

0: 味道怎么样啊？
1: 你别以为我的武功就不如你，今天我让你小子见识见识我的轻功。
2: 来呀、啊，上来啊！这儿，来呀、啊，上来呀、啊！啊，
1: 笑什么笑？我是先活动活动筋骨。
2: 那上来呀、啊，我等着你呢啊！
1: 我让你瞧瞧。哎，哎，哎。
3: 这老梆子功夫见长啊！
1: 你个臭小子，你耍我！你等着，你等着，
2: 来这边，我在这儿等着你啊！来啊！你，哎，哎，
1: 哎，哎，你小子，你怎么下去了啊？
2: 老梆子，你一个人在上面凉快吧啊！我先走了。
1: 哎，哎，你回来，你回来。哎，哎，
4: 哎，哎，好了。
1: 哎，你轻点啊！
4: 哎呀，您就忍着点吧，师叔。哎呀，哎，您都摔成这样了，还跟着吕云龙打呢？哎，厉害！
1: 你不知道啊。当时我掉下来的时候，一点儿都没觉得疼。哎呀，看来啊，我这增功散还挺管用，我这功夫还真长了。哎呦，
4: 长啥功夫？您最多就长了点精神头，还就那么一会儿。
1: 去，三儿的功夫怎么一点都没减？哎呀，看来这个散功茶什么作用都没起，三儿的功夫还是这么厉害。哎，你说。是不是二毛把这茶给倒错了？
4: 哎，那您先告诉我，这药方哪来的？
1: 哎，我那可是从武林秘籍上找到的，我还用鸽子试过呢，那鸽子当时就飞不起来了。
4: 哎呀，哎呦，师叔啊，哎，这么多药材放在一块儿，鸽子受得了啊？啊，谁飞得起来啊？
1: 哎呀，这次没把他的武功废掉。留下来还是个祸害呀！
4: 不管他的功夫废没废，我是不得不除掉他。

0: 舒服。
1: 怎么样，师弟？老师跟我说过的话，没骗你吧？啊？
0: 以前你说当官爽，我还不信。如今我发现这舒坦二字还真就在国军里面，给党国效力这条路，我算是走对了。
1: 以你的功夫，定能平步青云。
0: 师哥，你给点拨点拨，我怎么才能升得快点？
1: 多抓共产党。
0: 哼，这抓共产党那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师哥，你就等着我升官发财吧。
1: 哼，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轻点，想捏死老子呀。
2: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啊。

0: 让开！
1: 让开！
2: 张斌，
3: 快
4: 上楼！
3: 快
4: 让开！
3: 上楼！

0: 哎呦，谭太太，您这一吊嗓子，那可是行云流水，余音绕梁啊。
1: 那是啊，绿牡丹这一名那是红遍大江南北啊，这么多年没唱，那也是和梅先生一样，为了抗日是吧？
2: 你们二位是夸我呢还是巴结我先生啊？
0: 当然是夸您了。
2: 行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啊我就是一票友，咱们闲话少说，今天呀，咱们就拍一出大戏。
1: 嗯，
2: 我说咱就来段会审吧。
1: 会审？那您来玉堂春，那谁来王金龙啊？啊？
2: 是啊，没人啊。
1: 哎，要是谭副主席在，那可就好喽。
2: 他？
1: 啊？
2: 他哪里是有情有义的王金龙啊？
1: 那倒也是啊。
2: 得了，还是来起戒吧。
1: 哎，好嘞，排起戒喽。
3: 哎呦，站住，
4: 站住，站住，站住，
3: 站住，不是，不是，
4: 王文杰，看没看见一个男的又高又壮，走路啊
5: 一瘸一拐的，有没有看到往哪儿去了？
4: 对，
6: 那边。
5: 哎，走，
4: 追
5: 追，走追，快快
4: 快
5: 快，
4: 快
7: 出大事，快！
8: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9: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8: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 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

0: 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0: 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走，追，快，快，快！出大事！快走！哎，怎么开枪了？
1: 长官，我们在追捕共产党。
2: 共产党在哪儿？
1: 前面，
2: 前面，
1: 对，
2: 跟我走，
3: 走，
2: 走。

0: 这谁呀？你站住！受伤了，你别走，现在外面出不去。你要是信我，就留下。
1: 不行，会连累你的。
0: 没人敢惹我的。哎，你不是会唱戏吗？走，跟我来。
2: 快！
3: 他人呢？
2: 那边。
0: 他附上跑不了多远，弄不好他就在里面。
2: 对，快点！又走上，来，
4: 发什么愣啊？师傅，接着敲。嘿嘿，
2: 谭太太，这玉堂春配了长胡子的王金龙，不对头吧？
4: 对，不对头。
0: 哼，张显邦，你懂戏吗？我们排的是红鬃烈马。
2: 薛平贵，嘿嘿，哎，我们就是专门来请这位薛大爷的。过来！来，
0: 你！姓张的，你存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好啊。把电话给我报过来，我给谭主席打电话，请谭主席过来听戏。
4: 你是谭主席的什么人？
0: 我绿牡丹可是堂堂正正的谭太太，这济南城谁不知道？
2: 哼，呦，恐怕谭主席来了，也保不了这位平辽王了吧？
4: 行了，老子抗战八年，一出戏都没听过。今天正好在这歇歇脚，兄弟们，听一下。
5: 来，
4: 兄弟们，
2: 那好，
4: 坐下听。
2: 薛平贵，你就唱，我对这出戏还懂那么一点点。听戏，
4: 好，听戏，
6: 好，咱们也坐。

0: 哎呀，大嫂啊，聚阴之中好喝啊，哪有什么灯亮啊？
1: 全凭活物。
0: 好月大。

0: 哎，你没看见老子在这看戏呢吗？哎，不过军令如山，我还得去抓共产党啊！走走走，
1: 哎，走！
2: 共产党就在这儿呢，
1: 怎么回事？
3: 在哪边？
2: 就是他。
4: 干嘛呢你们？

0: 好啊，原来你们是来抓共产党的，我还以为你们是来抓日本汉奸的。这要抓日本汉奸，姑奶奶心中还真有数，我能当面倒他个驴肝马肺，够场子了。
1: 天真，你
0: 张显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那个漏网的汉奸，我得跟我先生说说，让他好好查查你。
1: 那是谈，什么事都得查清楚了啊！走。
2: 走吧。
1: 谭太太，你得请客啊。
0: 好说。哎。看不出来，你还唱得一口好虚声。
3: 谢谢你啊，我该走了。
0: 那我带你从后面出去吧。
3: 好。
4: 你已经打伤了他，为什么不抓他？你呀，就是改不了一个字儿，狂。
5: 行了，别教训我了。
4: 冯队长，
3: 出总，
4: 派人控制住各大药房，重点盯住买枪伤药的，尤其是消炎药。如果李云飞他们派人买药的话，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3: 明白。
6: 行啊，没想到你和李云飞一样爱使阴谋诡计。
4: 你懂什么？这是特工特有的招数，你得学着点，好好研究研究。
6: 有什么好学的？要研究也是你研究。
4: 你去哪儿？
6: 我去找我的老相好春香阁。
7: 三爷，哟，三爷，没想到我春香还有机会服侍您呢。
6: 嗯，别说，你从回梦楼出来以后，这小地方弄得还真不赖。
7: 来。

0: 你呀，就是嘴甜，其实你早就把人家给忘了。哼，听说你都已经开始玩上洋妞了。
1: 别听他们瞎说，我玩什么洋妞？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就喜欢你这条小香鱼儿。
2: 来，喝点水。
3: 没想到你这么心灵手巧，不光能帮我做手术，还挺会照顾人。
2: 你以为富家女就什么都不会做呀？
3: 哎呀，不过呢，你这学艺还是不精啊。哎呦，下手太重了，下回啊轻点啊。
2: 哟，你这是嫌我下手重了？那你找谭太太给你治治吧。
3: 哎呀，哎呦呦呦，哎呀，哎，我跟你开玩笑。

0: 笑呢？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还真生气啊！
1: 我跟你闹着玩的。
0: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绿牡丹还真挺善良的，她和谭嘉玲不一样。
1: 嗯，是啊，所以这个关系我们以后可能是用得上的，靠你了。
0: 靠我？
1: 行了，我去买药。怎么了？
0: 被人照顾的感觉真好。
1: 讨厌，我先走了。
0: 哎，把枪带上，小心点儿。

0: 张老板。
1: 啊，白小姐，您来买药。
0: 有盘尼西林吗？
1: 哦，盘尼西林没有，政府对这管得很严，只有大医院才有。
0: 那借我电话用一下吧。
1: 好，请请。
0: 嗯。

0: 喂，请接慈仁医院。
1: 急诊在哪边？
2: 别着急，往右拐，在里面。
1: 哎，谢谢啊。
3: 来，给你，
4: 多谢了。
3: 千万小心。
4: 嗯，
3: 这种药上头管得很严。
4: 放心，我知道。
3: 千万别被别人发现。
4: 那我走了，
3: 小心啊。
5: 就是他，就是他，我跟着他，你去叫人。
6: 好，

0: 分头追，找黄的，走！快！人呢？
1: 分头追！
0: 分头这边。那儿呢？
2: 站住！
3: 站住！
0: 别跑！在前面。
1: 哎，快！
0: 站住！别跑！
1: 哎，别动！
4: 余公达，
1: 再跑啊！再走，
0: 走走。

0: 你给我说，你的上级是谁？平时怎么联系的？还有，这个药是不是跟李云飞买的？他现在人在哪儿？不说是吧？臭娘们，老子告诉你，对付像你这样的共产党，老子的办法多了去了。
1: 你要是不说，老子就让你过不了今天。不相信，你就试试。
2: 冯队长，如果是你被抓了，你会向别人交出李云鹤吗？
0: 臭娘们，你他娘敢跟老子叫板，老子现在就把你！
3: 冯队。

0: 白小姐，你的人都扣在这儿了，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盘尼西林，治枪伤的药，我想现在有个人在家等着这个药吧。 白小姐，你可别忘了，我也是燕子门的人，门里人的性格我非常了解。如果我爱的人被抓了的话，我一定会来救他。时间可以证明我所说的，咱们有的是时间。
1: 李组长，组长好。哎，冯队长。
2: 李组长，哎，处座不是让您今天休息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我问你，那个白小姐有没有交代李云飞的住处？哈，
2: 我和处座已经审过了，这娘们嘴巴硬得很，什么也没套出来。
1: 这事儿交给我呀。 我对付女人可是有一套，她是不是关在咱们的牢房里？
2: 对啊。

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江湖败类。你放心，我是不会说出云飞下落的。

0: 严刑拷打你不怕，但总有一样你怕的。
1: 说说李云飞的下落。
2: 你老实混蛋，你放开我。
1: 说不说，快说。
2: 李云龙，你个混蛋，放开我。你放开我，李云龙，像你这种人渣，你世界永远也不会喜欢你。
1: 你说什么？
3: 我说永远也不会有人喜欢你。

三弟，你干什么？既然他什么也不交代，那我就替你杀了他。三弟，冷静，冷静。 留着他还有用处。

0: 白小姐，我再给你几天的时间好好想想，李云龙的性子你已经领教了，下一次我想拦都拦不住。
1: 滚。
0: 好好想想。
2: 老马，怎么样？
3: 打听到了，白宁同志确实被捕了。
2: 哎呀，我马上给在香港的白老先生发报，让他动用白家在济南的一切关系营救白宁。
3: 于飞同志，你先别急，即便是这样，也只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2: 我还有一个关系，可以试一试。谭太太，
4: 啊，是你。
2: 很抱歉，没有敲门我就进来了。
4: 燕子李三不用敲门。
2: 你都知道了。
4: 是谭嘉玲抓的你，我当然知道了。
2: 上次多亏谭太太出手相救，我这次来还是有事情要求您。
4: 别说什么求不求的，只管说。啊，你先坐。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的。每次我一想到你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你说这是不是缘分？说吧，要我帮你什么忙？
2: 白老先生，您知道吧？
4: 当然，那样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当然知道。他怎么了？
2: 是他女儿被保密局的人抓走了。
4: 为什么？
2: 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白老先生现在人在香港，一时鞭长莫及。像他女儿这样清纯的女子，在保密局多待一晚上，就多一份危险。我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所以才想到找您帮忙。
4: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2: 麻烦您跟谭参谋长说一声，让他出面给保密局施加压力。
4: 这事儿我是无能为力了。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家老谭是无利不起早的，这种没有什么好处又没有什么关系的事儿，他肯定不会干的。

0: 我是得罪了保密局的人，被他们追杀，白宁为了救我，才会被他们抓了。如果这件事情我不管，我还算什么男人？如果您很为难，那就算了，告辞。等等，这事儿我帮了。
1: 谭太太，您的大恩大德，我此生难忘。不过，在我答应帮你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不用你赴什么汤蹈什么火。 谭嘉玲今晚在司令部值班，你陪我一夜，我就答应。如果你不答应的话，也没有关系，你走吧。我答应你。
1: 谭太太。
0: 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叫我谭太太，就叫我牡丹。牡丹，
1: 咱们先不要着急，出去吃个饭，逛个街，好不好？
0: 好啊，这样才比较罗曼蒂克。那我去换件衣服，你等我。
1: 嗯，
0: 你等我。
1: 好。

0: 哎。
1: 啊？
0: 呆子，我让你挎着我。
1: 哦。
2: 哼，这就对了。哎，你没看过电影吗？里面的男男女女啊，都是这么挎着的。
1: 这家饭馆我吃过，要不咱们俩就在这儿吃饭吧。
2: 好啊，都听你的。
1: 走吧。
2: 嗯。
3: 您的菜齐了，请慢用。
1: 谢谢。来，谭太太。哎呀，你看我这个人，我自罚一杯。
2: 你呀、啊，还真别再叫我谭太太了，这谭太太早就在花瓶里闷死了。你要叫我牡丹，我还能活过来。我呀，是从戏班里出来的，身世凄苦，矮人三分。说我是谭太太，还不如说是瓶子里的花儿。这花儿一败啊，就得让人给扔了。
1: 看你说的，我看谭参谋长对你还是不错嘛，这么多年一直在身边不离不弃的。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5: 多尿，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6: 消瘦，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

0: 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

0: 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中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2: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3: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4: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2: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3: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5: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

0: 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我看谭参谋长对你还是不错嘛，这么多年一直在身边不离不弃的。
1: 他一开始或许是喜欢过我，可后来他只不过是把我当作玩物，当礼物，当他手里的交际花，用得着谁讨好谁的时候，就把我这朵牡丹往谁的花瓶里插。我算是看透了，他们这个官场里头啊，还没有回梦楼干净呢。
0: 可别这么说，这么多年患难夫妻，多少都是有感情的吧？
1: 感情？感情？

0: 好了，别老说我，说说你吧。
1: 啊，我没什么好说的。
0: 就给我说说你那些行侠仗义的事儿。
1: 我的嘴笨，比起铁嘴霸王差远了。
0: 好了，别打鼓了，能和你谈谈心就很知足了。看得出你对白小姐是真心实意的，我就不为难你了。
1: 谢谢你。
2: 什么？干爹？
0: 对呀，白老先生也是我的干爹。如今我这位干妹妹出事儿了，干爹从香港发电报过来，我可不能不管。
2: 哎呀，你到底有多少干爹呀？
0: 不是跟你说过吗？一个干爹呀，他不够用啊。这要是别的干爹的事儿啊，可以不管。可是白老先生在济南对我特别好，人得讲情义嘛。老公，你就把我的干爹当成自己的老丈人，把我那干妹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这事儿你不能不管。
2: 不是不是，我咋就又多出一位老丈人来了？哎，这个忙我真帮不了。
0: 哎，你怎么帮不上了？你堂堂的参谋长，一个保密局都管不了。
2: 老婆大人，你有所不知，这保密局的负责人李云鹤虽然官职不大，却掌握着全山东所有官员的底细，他想让谁下台时就得下台，我得罪不起。哎，再说了，你那个干妹妹已经被定性成共产党了。
0: 哎呀，什么共产党呀，他们就是缺钱花了，想找我干爹讹点钱，这才扣这么个大帽子。老公，你就帮帮忙嘛。
2: 我真帮不了这个忙。
0: 我干爹对我有恩，我却见死不救。谭嘉玲，你就是窝囊废。我怎么就嫁给你这么个男人呢？啊，我这日子没法过了。我
2: 我帮
0: 你起开，你竟会说些好听的话糊弄我。你
2: 我不糊弄你，我这次真的不糊弄你，我向蒋委员长保证，我这一次真的不糊弄你。
0: 真的
2: 真的。
0: 老公，你真好。我干爹绝不会让你白帮这个忙的。
2: 哎呀，好，
0: 你快给保密局打电话呀，你快打呀。
2: 给谁打电话都没用
0: 啊，
2: 山人自有妙计。
0: 老公，你真好。
3: 朱总，出什么事了？
4: 不知道是谁在蒋委员长那儿参了我一本，说我在济南期间不按规定办事，以保密局的名义私自抓捕抗日义士。公报私仇，
3: 抗日义士，
4: 他们指的就是白宁。
3: 那照您这么说，咱们只能放人了。
4: 放？好不容易才抓到的线索，怎么能放了他？
3: 那您打算把他关到什么时候呢？要是白宁死活不认账，咱又一直关着他，这样一来就等于把这个谣言给坐实了，到时候恐怕这身军装难保啊。
4: 为党国效力，死而后已。
3: 楚总，卑职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
4: 说。
3: 您何不将白宁转送到南京，交给中央来处理，到时候爱审爱放那都是他们的事了，这结果啊，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0: 这质量啊，保您一百个放心啊，包您穿着满意。
1: 拜托您了啊，
2: 那您慢走啊，哎，慢走啊，
0: 到时候我来取货啊。
2: 八个月，
1: 好的，
2: 八个月您来取货啊。
1: 李师傅，
2: 哎，哟，哎呦，谭夫人啊，怎么，做件衣服？
1: 哎，你们家亲戚不在啊？
2: 哦，正好出去了，您有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让他晚上去我家一趟，是姓白的事儿。
2: 哦，好，好，那您慢走，哎。

0: 进来。
1: 夫人，有人来看您了。
2: 谭太太。
0: 云飞。你来了，
2: 麻烦你了。白妮那边是不是有消息了？
0: 那么着急干嘛？坐吧。喝威士忌还是波兰地？
2: 哦，我不喝酒。
0: 陪我喝一杯吧。

0: 陪我喝一杯。Cheers。
1: 白宁，谭先生没在家吗？
0: 所有的关系我都找过了，可是李云鹤还是不肯放人。
1: 那怎么办？
0: 明天早上6:01，有一辆车牌为0224的别克车会将白宁从保密局押送到南京，李云鹤准备让总部的人审白宁的案子。我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些了。
1: 谢谢你。
0: 少来这些虚的。走吧。
1: 谢谢。

0: 说，是不是你泄的密？说，
1: 三弟，放手。
2: 哼，出错，卑职无能。我们在路上加油的时候，白宁被救走了。
1: 白宁是被谁救走的？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李云飞。
1: 李云飞？三弟，三弟。
3: 被捕以后，我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他们还是斗不过你。啊，
4: 这得好好谢谢绿牡丹，要不是他提供的准确情报，这次营救根本就没这么顺利。
3: 云飞，我们结婚吧。杜州越来越残酷，我怕再有什么意外。
4: 等找到云星之后，我们就准备结婚的事情。

0: 玉馨姐不在，我这心里也不踏实。两年了，她一点音信也没有。
1: 放心吧，她一定会回来的。

0: 二毛啊，
1: 啊，
0: 知道今天的水该怎么烧吗？
1: 知道，把声凯吗？
0: 今天的水得用桃木烧，把你大师伯烧来的洞顶乌龙给我沏上。
1: 哎，中中中，知道了。
2: 三爷，
1: 您先请。
3: 走。
4: 哟，师叔歇着呢。
0: 裁缝铺打烊了，喝茶请坐。二毛，倒茶。
4: 师叔是个品茶高手，今儿个我就请师叔去保密局喝茶去。
0: 好啊，我正想会会那个九天鹤。
4: 痛快。黄队长，哎，去街面上给三爷我放个话，哎，让李云飞在一个时辰之内到我这儿来一决雌雄。如果他不敢来的话，那就到保密局陪我师叔喝茶吧。
0: 哎呀，何必要等一个时辰，我现在就跟你去。等着，我让你看一件东西。今天我要收拾收拾你。今天我要替你师父教训教训你这个小兔崽子。
1: 师叔，我已经让了你三招，别倚老卖老，再是我就不客气了。
2: 小王八蛋，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今天我让你尝尝我这神驰功法。看到了吧，这叫得寸进尺。哎呀呀，我打你个不孝

0: 师父，你先带他们出去，守住门口。师父今天要关门杀贼。
1: 好，走。
2: 月心。

0: 怎么，回来了？吃亏了吧？
1: 李云欣回来了。
0: 那这下可坏了，看来李云欣和李云飞要联手对付你了。
1: 娘的，让他们来吧，大不了拼个你死我活。
0: 三弟，真英雄不成匹夫之勇啊！从今天开始，就不要一个人行动了。去哪儿，老师哥陪着你。
1: 难道三爷我怕他们不成？
0: 三弟，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你现在是咱们站的特殊人才，不能有任何闪失。三弟，你现在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就当老师哥给你下的命令。嗯。
1: 好。

0: 我听你的。
1: 嗯，云心啊，咱爷俩今天喝得挺投机，师叔还想跟你再喝点，行吗？哎呀，喝到这份上，老叔啊，还想多唠叨两句啊。你看，这都快两年了吧，你这心里还放不下他，啊？
2: 哎呀，谁说我放不下他了？
1: 行了，你那心里想什么，能瞒得住老叔我这孙猴子眼睛啊？你听听，什么飞凤啊、飞燕呐、啊、飞鹰啊，哎呀，还有什么飞鸽子、飞麻雀，你还飞耗子呢？来，哎呀，你要没惦记着人家，能拿人家的名字排辈吗？
2: 师叔，我只是觉得这个字好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哎呀，你就别嘴硬了，听师叔一句话吧，把你师哥放下，你也老大不小了啊。
2: 他只要还没成亲，我就一直等着他。
1: 哎呀，我的傻闺女呀，你说从他小日本到现在对付国民党，他们俩那已经是相依为命了，那成不成亲，这心早就连在一起了。你说你还有啥等头啊？你还有啥等头吗？你说你等他干啥嘛？你说，哎，对了，你爹他临走之前安顿你的话你都忘了？
2: 我没有忘，我深山练剑练功报仇，就是为了光大我们燕子门。
1: 那还有一句呢，盼你找个好人家。你咋就不听你爹的话呢？你说你真是。大闺女，天底下好男人有的是，你师哥他现在心里已经有人了，咱们就挑他一个更好的嘛。哦，对了，前两天老叔已经给你物色了几个小伙子，哎，哪天有功夫，老叔带着你咱们过去看看。
2: 师叔你别再说了，我心里面只有师哥，再装不下其他的人。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
1: 你怎么
2: 我就不会再想这个事儿了。
1: 你怎么想的？能不能跟老叔说说？
2: 师叔，时候不早了，我有点累了，你还是回去吧。

好闺女，你一定要听老叔的话啊，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没事，有你师叔，放心吧啊，听话啊。

0: 来将透明
1: 汉将张飞。
2: 白将
0: 西凉马超。
3: 三弟，你为党国立了功，谭嘉林要嘉奖你。
4: 不要，我想要的东西就算是藏在人肚子里我也能取出来。
3: 三弟啊，你如此自负怕是以后会吃大亏的啊。
4: 师哥走着瞧好啊。
3: 看戏看戏。

0: 这打来打去的全是他娘的虚场，一点真功夫没有。
1: 诸位，
2: 下去！
1: 各位老乡们，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做的不到，各位老乡多多包涵，多多原谅。
3: 接着演
2: 啊！
0: 你们俩这折腾了半天，到底谁厉害？
2: 谁他妈在这捣乱呢？啊，
4: 谁呀？
2: 瞎说什么？不想看滚！哎，
5: 敢惹当兵的，不想活了吧？
2: 接着演。
6: 坐下。接着演。
1: 好，哎，接茬开锣。

0: 哎，怎么回事？走，这是哪个搞的？老子宰了他！废物，
1: 咱们可惹不起他呀！
0: 你他妈谁呀？
2: 你妹夫我呀？
0: 他到底是谁呀？
1: 他就是李云龙少校。
0: 李云龙？哎，您多包涵。
1: 哎，您请。
0: 哎，三爷，
1: 您多包涵。兄弟我呀，有眼不识泰山。您放心，今后但凡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小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好了，不打不相识。待会儿看完戏，我请兄弟到宴喜楼喝上一杯啊。
0: 哎，我请客，我请客。三爷，我请客。咱先看戏。
3: 行，
0: 三爷请。哎，您请。
3: 三弟，你厉害，你最厉害。
2: 三爷，我没喝。
3: 你们几个陪三爷到春香阁醒醒酒啊。三弟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2: 走，走，走，走，快，不用扶，不用扶，
4: 师傅这边。
5: 告诉师傅，他去春香阁了。嗯。
6: 哎呦，厉害！
7: 干什么你？
2: 滚！你们俩给我滚蛋！苹果、鸭梨、草莓、葡萄、大西瓜。我跟你们说，大爷伺候好了，爷这还要赏钱。爷爷先进去，一会儿再陪你们。春香，三爷我来了。怎么，几天不见，害羞了？想没想春香，想的也心里直发慌。春香，让三爷我好好的。
1: 是你？
5: 是我？没想到吧？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我李云熙今天就是来取你性命的。

0: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我让你死在我的剑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许动！恶贼，要么一枪打死我，要么我就杀了你！
1: 你不要逼我！

0: 本以为定能铲除恶贼，报仇雪恨，可不想，还是不随人愿，又败在这恶贼手下。如今恶贼已有了靠山，铲除他，恐非一日之功。我厉云心，已不能给爹报仇，荣光燕子门，二不能了却我与师哥的情缘。我一直得不到我爱的人，如我身在红尘一天，我心里就一天不得安宁。
1: 给您，这剃度也不能在普照寺剃度啊，这是和尚修行的地方。可是现在这儿已经没有和尚了。再说，和尚和尼姑拜的都是同一尊佛，念的都是同一门经，有什么不同啊？
0: 好，我看你倒是有悟性。 我就给你起个法号吧。不用了，我法号已经起好了，就叫了缘。你杀意未尽，尘缘未了，还请三思啊！
1: 我早已经想好了，请动手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 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今天只要19块9，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才19块9，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

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

0: 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联系。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4: 19.9元，
3: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0: 19.9元，
2: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只要
0: 19.9元，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

0: 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了，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才
4: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

0: 请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

0: 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利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早已经想好了，请动手吧。
1: 烦恼无边誓愿断，众生无尽誓愿度，法门无边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0: 师太，您怎么还不动手？
1: 姑娘，这满头黑发一旦落地，可不比秋天的叶子逢春再发呀。
0: 师太，我已经想好了，请您成全我。
1: 不可，你这脸上还有泪痕呢。
0: 怎么，难道我当尼姑之前就不准哭吗？
1: 你有什么烦恼，可跟老尼说说。
0: 你不要说了，那就让我自己来。
1: 不行，你自己不能来，不作数的。
0: 佛度人不如人自度，既然你不帮我的话，那我自己来。
1: 好吧，我来给你剃度。哎，好吧，我来。无尽愁烦，一刀断袖，头颅木鱼，空空如也。

0: 住手！住手！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你看不到吗？师父，继续。
1: 施主，你这是干什么？
2: 什么施主？出家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擅自行事？
0: 你不知前因，怎知是老尼擅自行事？定慧师父是我请来的，不许这样和他说话。师父，继续。
1: 不行，
0: 赶紧，
2: 姑娘。
0: 此事还是你们商量好了之后再说吧，否则老尼担当不起。阿弥陀佛，
1: 师父，
0: 雨欣，
1: 你答应了白宁，为什么还这么做？
0: 你真不知道为什么吗？我不知道。那好吧，我来告诉你，我答应白小姐，是为了你。 现在出家为尼，是为了我自己的心。可是为了你，我只有答应白小姐。
1: 雨欣，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 陪你练功，陪你哭，陪你笑，一直陪在你身边，不让任何人欺负你。我就是想让你快乐的成长。感情的事情是没法勉强的，是，我们今天是没法在一块儿，但我也绝不允许你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云溪，你出家是为了一个情字。 你好好问问你自己，出了家，你就真的全都能放下了？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可你这么做，我会内疚一辈子，你知不知道？
0: 师哥，我们从小青梅竹马，却无姻缘，既无姻缘。 只有了缘了，
1: 了缘？了什么缘？

0: 只要李云飞活着，我绝不让任何人给你剃度出家。我心意已决，就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给我剃度，我也不会离开这里，不会再踏入红尘。
1: 只要我们无缘，还是各自珍重吧。云溪，
0: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从此这世上没有了云溪，只有燎原。

0: 云仙啊，师叔，您来这儿要是还劝我还俗的话，您请回去吧。还不还俗，我管不着。师叔今天只问你一句话：李云龙傻不傻？
1: 杀，当然要杀。这不结了？只听说过先杀人后出家的，这谁听说过先出家后杀人的啊？哪有这事儿？哪有这事儿嘛？云心呐，
2: 师叔，还是叫我了缘吧。
1: 好，了缘也罢，云心也罢，可你总是。 咱们燕子门的掌门人吧，你爹临走的时候不是嘱咐过你吗？让你光大咱们的燕子门呢，你却要遁入空门，你对得起你爹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把小凤叫过来，我就把金镖传给他。
0: 不，师叔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不是这个意思，就请回去吧。
1: 云心呐，咱爷俩就不要绕圈子了啊！老叔知道你心里不好过，可是你这出了家，这心里就好过了啊。
2: 师叔，您越是搅和，我这心里就越不好受。您还是进城吧。
1: 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就住在这儿了，我还就不走了。师叔，您不能住在这儿，这是普照寺，我是尼姑了缘。尼姑了缘？那尼姑的师叔来看他来了。你说他房子也没了，裁缝铺也没了，你让他住在哪儿？不住在庙里，他住哪儿去呀？
2: 您不走也可以。
1: 要是您再来搅和我的话，那我可就走了。不，只要我闺女心里安宁，师叔我就不会再打扰你了。菩萨呀，我大姑娘。 还有未了的心愿，请佛爷保佑他，尽早回心转意吧。

0: 云星姐出家了。
1: 师叔说，他和周边的尼姑庵都打了招呼，暂时没有师父去给他剃度，他就自己抱着一个木鱼、一本经书，带发修行，半步都不离开普照寺。
0: 云星姐都是因为我才会这样，我要去劝劝他。
2: 等一下，
1: 云星的脾气我太了解了，你跟他好好说说。不管云星说什么，记住，你千万不要着急。

0: 了缘啊，了缘啊，了缘！你的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静下来？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你告诉我，这缘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了啊？
1: 师傅，
0: 小凤，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带他们去练功，不要再来打扰我？你怎么又来了？师傅，雨欣姐，施主，这里没有云心，只有了缘。
1: 小凤，你先出去吧。
0: 小凤。 你留下，雨欣姐，云飞已经把你要出家的事跟我说了。我今天来，是想和你聊一聊心里话。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起的。作为女人，我更知道得不到自己所爱的人是多么的痛苦。可是你出家就能改变一切吗？难道你真的？
1: 想让我和云飞分手吗？情缘前生定，施主，还是随缘吧。好，云心姐，你让我们随缘。可我们随了缘，那你呢？你却穿上了这身衣服。 云心姐，云心姐，你觉得这样，你我云飞，我们三个能幸福吗？江湖上的事，我不懂，但是我知道你在云飞心里的位置，所以为了云飞，也为了你自己，你别再这样自己折磨自己了，好吗？
0: 小凤，送客。
1: 云心姐。
0: 云心姐，施主，请您走吧。不，
1: 你一定要答应云飞脱了这身衣服。
0: 小凤，还愣着做什么？赶紧送她走。
1: 白小姐，你还是走吧，师父生气了。我的生活里不可能没有云飞，也不可能没有你。 云心姐，我相信你会回心转意的。

0: 此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1: 那不是三爷吗？
2: 真是！三爷，
1: 没规矩，应该叫李少少少。
2: 对对对对，李少兄，
1: 对对对对对对，来，
2: 给您点上。
1: 哎呀，李少校，以后你得多
2: 关照。
1: 对对对对对，
3: 走走走，带我出去溜一圈，也让三爷我。

0: 我尝尝这是什么滋味！
1: 快快，哎，好，来，快推起来！哎，哎呀，不错啊！哎，这是日本人留下的啊，
2: 是，
1: 啊，哎，回起来！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说这真假燕子李三儿。
0: 好，
3: 学着好。
1: 俗话说，一树之国，有酸有甜。一门之土，有种有钱。话说沈燕子李大侠一生收了三个徒弟，没想到啊，这个三徒弟中间不变，投靠官府，堕落成了匪贼，人称匪贼李三。这小子是无恶不作呀，咱要说他的师哥师姐，你说是人品、武功、本事、能耐，那是样样没得说呀，那才是人中豪杰啊，那才是真正的燕子李三儿。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舒畅那个老家伙又在指那啥马，
4: 那叫指桑骂槐。
3: 对对，骂槐，不是，骂你呢，他是。
4: 兄弟们，砸了他的场子！
5: 三弟，
6: 是，
5: 不可鲁莽。
4: 过去一直捧我的人，现在都在骂我，你还让我怎么混？
5: 哎，你们先下去。
3: 是
7: 是，
3: 这三爷，哎，
5: 三弟。这铁嘴霸王虽说是个说书卖艺的，但是他对济南民间的舆论还是颇有影响，老百姓都爱听他的。这个人我们不能轻易动他。
4: 就因为老百姓都听他的，我李云龙才在乎他。
5: 三弟，你现在是有钱人，他说书卖艺为的就是养家糊口，你有钱还怕他的嘴翻不过来吗？
8: 师傅，今天你这书说得真好。
1: 你这小子马屁都不会拍，师傅哪天说的不好？
8: 今天特别好。
1: 哎呀，师傅今天是自由了，还有你这个小东西啊，别在笼子里边窝巴着了，飞吧。哎，哎呦，三爷呀，你可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拿钱买我的鸟，不好意思，鸟飞了。
4: 多好的鸟啊，留着吧。我给你的鸟送食来了，顺便听听燕子李三。书场的人太多，只能来这儿听了。
1: 哎呀，三爷，真是不巧，您来晚了，书说完了。
4: 没完，我天天听着呢。你上次说到我李三李云龙杀富济贫，还救了一个风尘女子，而且那个风尘女子她钟情于我。你接着往下说。
8: 怎么办？
1: 烧壶水去。啊，
8: 哦，
1: 好，三爷，我说。李三儿这小子呀，游手好闲，无恶不作。听说回梦楼最近来了一个翠兰姑娘，长得那叫一个漂亮。像那翠兰姑娘本是清清白白良家女子，被恶霸拐骗以后卖到妓院当中。这一天她见了李三爷，姑娘大眼一看，哟，这个三爷长得贼眉鼠眼，张头鼠目，比黄鼠狼子还寒碜。
4: 哎，我长得有这么难看吗？
1: 也是哈，三爷，想当年在我铁嘴眼里，你也是仪表堂堂一条汉子，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变得寒碜了，可能是因为你身上这身皮啊。
4: 我这叫两鸟择木而栖。
8: 师傅，
4: 你这个小王八羔子，你还记得我是你师傅？
8: 我叫的不是你，是铁嘴霸王。
4: 接着说。

0: 三爷，像我铁嘴霸王就是个吃开口饭的，往台上一站，嘴脸没个把门的，古今中外五湖四海满嘴跑火车，要是哪句话说的听着不痛快，多大担待啊。
1: 我跟一个说书的有什么好计较的，就算你把我说成一个臭秦桧，我也不会怪罪你，谁叫咱们有几十年的交情呢？
0: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咱接着说，话说那飞贼李三儿借酒醉之际要把那翠兰姑娘霸王硬上弓，可怜翠兰姑娘弱女子一个，无力反抗，身胆力薄，被羞辱过后悲愤难当，牙一咬，心一横，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在房梁之上。你说这是人办的事儿吗？
1: 接着说，我听着正过瘾呢。
0: 哎呀，三爷真是好功夫啊！像我铁嘴霸王，捧了老小燕子李三儿一辈子，从来没想到我能让人家砸了场子。砸场子的不是别人，正是那翠兰的老爹，那是大骂飞贼李三儿啊！谁知道这一骂，给自己骂来了杀身之祸。三爷，下边这段你还想听吗？
1: 当然要听。你要是不照实了说，我就废了你这张嘴。
0: 好，我接着往下说。那翠兰的爹骂过飞贼李三儿，刚刚离开书场，就被一个拉车的接走了。惨遭毒手，是横尸荒野呀。
1: 谁干的？
0: 三爷，下回分解吧。
1: 没错，是我干的。就算我酒后无德吧。
2: 师父，
1: 老东西，我先杀了你再说。
0: 我都到了这把年纪了，这世上没什么可留恋的。唯一后悔的，我他娘怎么捧了你一辈子，瞎眼呀、啊！
1: 放心，脑子一懵，你就到那边去了。到了那边，我看你还输不输？
2: 师父，我陪着你。
0: 孩子，别怕。师父就是个说书的，可咱到了阎王爷跟前，咱说的都是实话、真话，咱不下刀山。咱不下油锅，咱见了阎王爷心里不哆嗦。
1: 是不是李云飞收买你，让你说我的坏话？
0: 哎呀，三爷，就你师哥那人品那品德，人家干不出这瞎报的事儿啊。
1: 那你没事干嘛糟践我？你不是一直说我的好吗？
0: 是啊，开始我是说你好。我说你好，并不是说我不知道你干的那些事儿啊。一是念着十来年的交情，二我这个小院也是你掏钱买的，也是可惜你堂堂正正一条英雄好汉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你一意孤行，违背民心，我就是想说你好，老百姓不信，老天爷不认啊。
1: 什么他娘的违背民心，老子靠的是这身功夫，还有这个才能纵横江湖。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也就仗着这一身功夫，你不修德呀。看看你的大师兄，人家才是成大业的，你李云龙，你左大爷缺大德呀。
1: 好，我今儿就不杀你，我倒要让你看看我和李云飞到最后谁会成就大业。
2: 哼，师父，我以前错怪你了。
0: 哎，
3: 兄弟想求保密局把圆桌办了。
4: 这个是袁卓的案底吧？
3: 李处长真是个明白人呐。
4: 哼，
3: 如今正值党国用人之际，

0: 可袁卓这个小子，非但不为党国出力，还到处收受贿赂。我没有和他计较，可他却在背地里到处搜集我的材料，要整我。你说这叫什么事吗？参座，这袁卓确实该抓呀。是。
1: 那以后我的事也要请参座多多关照啊。那当然是没问题的。李初啊，在官场上就要相互照应。哼，
2: 瞧你这忧国忧民的样子，偏塌下来砸大家，这国民政府就算是垮台了，墙角又不是你挖的。<笑>
3: 忧国忧民，我从来就没想过，现在的山东很快就要落在共产党的手里。谭家林，到时候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1: 你不是也整了他不少材料吗？要想扳倒他，还差些关键的。哼，他又没抓到你什么把柄。
2: 怕什么呀？哎，去香港的船票放好了吗？放好了。哎，不如我跟我父亲说说，让他设法把你调到南京去。
3: 再说吧，睡觉。
2: 睡觉。

0: 袁局长，酒没了。
1: 你怎么来？你要干什么？来人啊！把他给我抓起来！
2: 别动！
1: 哎，你们，你们，
0: 袁局长，过去都是你抓我，现在轮到我抓你了。铐起来！
2: 是。
1: 你们凭什么抓我？你们凭什么抓我？
3: 你们干什么呀？
4: 起来！
3: 你们干什么呀？
1: 我要见李处长，我要见李卫国。
3: 你们什么人啊？
1: 是你，
4: 袁局长，兄弟，我现在是保密局的人了。
1: 李处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袁局长，你被捕了。
1: 被捕了？我犯了什么罪啊？
5: 贪污受贿，倒卖军用物资，甚至涉嫌通共。
1: 胡说，这是陷害。哦，我明白了，是不是谭家里支持你们这么干的？
5: 搜查。
4: 是，搜。哎，处座，这是搜出来的船票。
5: 袁局长，连去香港的船票都买好了，现在正值党国用人之际，你却要临阵脱逃。
1: 张贤霸，你个无耻的小人，你敢卖主求荣？
4: 我这叫失明的大义呀！
1: 大义个屁！
5: 带走，
4: 走，
2: 走！
1: 张天林，你个混蛋！
4: 走，
1: 张天林没完！张贤霸，你个小人！放开我，
5: 贤邦！这次多亏你了。
4: 处座，您说的这是啥话呀？从此以后，我张贤邦就是你的鞍前马。
5: 好，贤邦，你对袁卓家的底细比较清楚，
4: 是，
5: 带着他们好好的搜查搜查。
4: 是，走，搜去。
3: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干什么？
5: 三弟，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

0: 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做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 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

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今天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

0: 扫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 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

0: 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

0: 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2: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深入践行两山理念，重庆加快建设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交出巴渝大地绿色高质量发展答卷。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以常态化长效化工作夯实基层安全根基。昨晚莫扎特的旋律漫过海底光影，两江四岸上演山城别样浪漫。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重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目标，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化生态发展路径，以扎实的两山实践交出巴渝大地绿色高质量发展亮眼答卷。
1: 在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凉风村循环水养殖示范园区，标准化养殖池与立体蔬果种植区错落排布，生机盎然。园区依托生物净化系统，打造出养鱼不换水、种菜不用肥的零污染、低碳高效种养新模式。蔬果鱼类产量远超传统模式，养殖棚年利润预计超百万元。昔日破旧的采煤沉陷区，如今已是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美丽乡村。
2: 我们还同步建设3万多平方米的湿地公园，在凉风村河段引种10余种本土橙水植物，构建水下森林，项目预计今年底全面竣工。届时，征西河出境断面水质将长期稳定，达到或优于3类标准。
3: 通过这个示范园区的落地，夯实了我们的渔业产业，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也为村民带来了更多的就近就业机会。
4: 现在我们村里换人也先，我还在家门口还找到了工作，收入都增加了，生活也好了。
1: 走进北碚缙云山带湖，碧水澄澈，林木葱茏，一派生机盎然的生态美景。从山林受损、开发无序到绿意满山、价值倍增，北碚缙云山历经8年系统综合治理，实现翻天覆地的生态蝶变，复耕复绿超48万平方米，新增441种植物资源。当地还通过生态修复加文旅赋能新模式，提档升级民宿，规范农家乐。城江镇民宿年营收突破1000万元，带动群众从靠山吃山转向养山富山。
5: 现在你看这个带湖的水清清亮亮的，我们心头也很高兴。现在来我们那儿耍的游客也比较多了。
6: 这8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绿水青山真的能变成金山银山。原来大家觉得无价的风景看不见摸不着，现在变成了可量资产之后，实实在在的尝到了甜头。
1: 近年来，重庆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九治生态治理体系，绿色低碳发展步伐持续加快。今年上半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全市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6.4%，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0天，巴渝生态底色愈发鲜亮。
7: 持续以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为总抓手，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绿水青山更多惠及民生，不断书写美丽重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防灾减灾，基层是风险感知。

0: 隐患处置，守护群众的最前沿。眼下，全市正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将防线前移，让处置靠前，探索实施科学防控、快速转移、群众联防等务实举措，以常态化、长效化工作夯实基层安全根基。
1: 针对老旧小区多、切坡薄坎多的实际，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将93个风险隐患点全量落图，创新构建起点位纳管、措施落图、任务到人的挂图作战体系。街道还布设了75个 AI 感知摄像头和200余个智能监测设备，预警信息一键推送至141基层自治平台，实现闭环处置。
2: 我身后这个高约22米的边坡，影响着73户、153名居民以及过路行人的安全。近期，这里不仅加设了安全警示标志和围挡，并且已经开始了排危整治。上面的老居民楼里边，街道还分类安装了智慧门磁和一键报警装置。
3: 配齐网格员、监测员、巡防志愿者2315名，常态巡查57个网格，鼓励居民一键报险、上报风险隐患，充分发挥141实战实效，严格执行13510快速响应机制，筑牢城市安全基础。
4: 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已新增排查风险隐患4854项，完成整改4541项，整改率93.5%，其他项目正在推进整改，并已落实临时管控措施，全力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防线。
1: 最近，丰都县江池镇遭遇短时强降雨，一处老旧木质民房在暴雨中整体倒塌。因前期预警精准、排查细致、转移及时，房屋内2名六旬老人提前安全撤离。险情发生后，当地还在倒塌房屋周边划定警戒范围，设置警示标识，开展排危拆除作业，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杜绝二次事故发生。
5: 以一处险情警示全域风险，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全镇大排查，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分片保护，建立隐患台账，闭环处置各类风险，
1: 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人人都是安全员。目前我市已畅通多渠道险情上报通道，市民可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或者拨打12350、12345热线电话上报风险。正是一条条来自基层的线索，推动多起灾害险情成功避险。近日，在重庆高新区云阳、石柱、江津等地，多名联防员、网格员、群众等获得避险奖励。
6: 那一天下大雨，我们也是早上起来就发现那个这山体之间就是有一定的位移，然后马上通知那个我们各级相关部门，670人在很快的时间内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参与进来，然后通过群防群治，发现隐患及时的上报。
0: 整机和零部件的关系是汽车生产制造的核心。在重庆有一条特别的汽车动力总成生产线，它由分属整机和零部件的2家企业共同运营。在传统供应链的逻辑下，原本是买卖关系的整零供需双方变成了共生共赢的合伙人。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时代，这条生产线背后蕴藏着供应链关系的何种变革？走进今天的联播观察。
7: 哎，人们，我这边临时增加了100台的产量，我那边物料已经准备齐全了，你这边 OK 了吗？
8: 没问题了，你这样投给我就好了。
7: 行，那我就按照节奏正常投给你啊。
9: 这里是赛斯动力长寿工厂的智能总装生产线，刚刚呢，两位班组长是正在实时跟进生产的进度。那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他们两位其实是穿着不同的工服，胸前呢分别印着赛力斯和一汽的标识。
10: 在赛力斯动力长寿工厂，每天有1200台增程器下线，搭载到赛力斯旗下的多款车型上。过去，一汽铸锻只是赛力斯动力的增程器毛坯供应商，生产线在300多公里外的四川成都。增程器毛坯从一汽铸锻下线进入到赛力斯动力的总装线之前，要经过铸造、转运、检验、入库、再出库、机加、再转运等7-8个环节。每一次转运都意味着一次质量风险的增加，每一次入库都意味着一笔资金成本的投入。在汽车产业高度竞争、技术快速迭代、成本控制愈发严苛的新形势下，一年前供需双方开始重新思考彼此的关系。
11: 我们看中了一汽铸锻的在保供安全、质量

0: 深厚的底蕴，同时一汽初段呢也看中我们赛力斯动力的未来的美好的发展，双方就有了一个大胆的一个想法，一起来建设我们的产线。
1: 两家企业共建一条生产线，远不止物理空间合体那么简单。双方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不同的作业节拍，不同的检测规范，每个不同都可能变成共建的卡点。
2: 质量这块标准不统一呢，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产品下线的质量的一个判定。我认为合格，到他这儿他认为不合格，这样就比较麻烦。
1: 经过前期梳理卡点、共同规划等大量工作，去年十月，双方在赛力斯动力长寿工厂内的共建生产线投用。这条生产线包括四个核心生产环节，前两个属于一汽铸锻，后两个属于赛力斯。双方不仅在制造规范、质量控制方法等方面实现了标准的全面统一，还依托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了生产数据的全过程实时共享。
3: 看起来是认为像同一家企业在运营，但实际上我们就是两家企业一体式的这个运营。
1: 我们在数字孪生工厂的大屏前看到，分属两家企业的上百个焊接、装配、搬运机器人精准协作，3万多个工位的实时数据100%映射。
4: 那么大家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头顶是有两台这样的自动化的横架，在这边一汽铸锻刚刚完成精加工的钢体和钢盖，通过它们就可以零距离的被送上赛力斯动力的增程器盒装总装工位。
0: 我们以前的话，整个货物的这样的一个响应的周期大概在2天，那么在这里的话就完全缩短到小时级，同时也会把我整个物流的成本缩减50%。
1: 除了立竿见影的降本增效，更重要的是长远来看，共建双方的价值和能力都将得到显著提升。赛力斯动力不再只是被动接受零件，而是把总装环节前置，通过对上游的深度介入，更好定义整车性能。一汽铸锻也不再只是铸造毛坯、销售毛坯，而是将产业链延伸到附加值更高的精密加工环节。
2: 它是非常具有这个战略意义的。我们传统的是给这个汽油机做这个发动机生产毛坯，这样呢跟赛力斯这个进行深度绑定后，对我们以后在这个新能源领域更多的合作也提供了广阔空间，
0: 成了一个生态的合作伙伴之后，那么大家完全就是100%投进去，把各自优势发挥到极致，1+1=2，大家共谋未来的发展。
4: 在传统的供需关系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合同里博弈，在库存里消耗，1+1往往小于2。而赛力斯与一汽铸锻构建的这个1+1=2的产业共同体，是重庆汽车产业从链条型线性发展向生态型网状融合加速演进的生动注脚。对于身处变革浪潮的中国汽车产业，这条生产线提供了一条重构供应链逻辑的参考路径，而这或许也正是中国车企能快速响应市场、持续保持技术领先的底层密码。
5: 伴着夏季晚风，古典乐声悠然流淌。昨晚，重庆之夜中外经典巡礼系列音乐会第三场《莫扎特礼赞》在重庆国际会客厅精彩上演。
6: 魔笛序曲、 D 大调西游曲、 G 小调第40交响曲，一首首莫扎特传世佳作在两江四岸奏响，澄澈纯粹的管弦之声带领听众穿越百年时光，沉浸式感受古典主义音乐的不朽魅力。来于参加国际青年健康交流营活动的两位尼泊尔籍留学生，还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中文歌曲《甜蜜蜜》，为这场致敬大师的音乐会添上一抹甜蜜动人的中外文化交流亮色。
7: 好像花儿开在城旁里。
8: 我们是唱了在中国和在国际学生中最喜欢的一个歌曲，我们也想给看我们也喜欢中国的文化歌曲。
9: 我觉得这场音乐会特别棒，我特别喜欢重庆的夜间特别美，今天是我觉得特别难忘的一个聚会。
6: 当莫扎特的乐声缓缓落幕，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就将浩瀚深海搬至两江上空，带着潜水镜的小女孩在升腾的气泡中开启深海探险，在山

0: 湖丛中相伴遨游的海龟母子，传递着来自深海的默默温情。一场清凉治愈的深海童话光影盛宴，让大家惊叹不已。
1: 在我们重庆这个两江四岸美景的这个沉浸式体验下，再配合我们这个优美的古典音乐，再配合我们刚才的这个无人机的表演，我觉得这是一张非常好的重庆的文化名片。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昨天在乌兹别克斯坦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值得一提的是，这三金一银中有两枚是由重庆学子获得，来自巴蜀中学高2026届的刘家伟夺得金牌，这也是我市历史上首枚信息竞赛国际金牌。来自南开荣桥中学校的何宇翔获得银牌。重庆卫视告一段落，稍后新闻频道直播继续。
3: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7: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高温的势头依然强劲，市气象局再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晴间多云，东部地区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夜间大部地区晴间多云，局地有分散阵雨。气温方面，高温持续在线，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9度，尽量避免午后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以免中暑。夜间气温略有下滑，但暑热依然难以消散，防暑降温措施不能松懈。市区多云，29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7到36度。万州多云，24到34度。潜江多云，20到31度。南岸多云，26到36度。长寿多云，27到36度。江津多云，27到38度。合川多云，27到38度。南川多云，24到35度。綦江多云，26到36度。荣昌多云，27到37度。梁平多云，23到36度。垫江多云，22到35度。中县多云，25到35度。 云阳多云，

0: 25到37度，石柱多云22到35度，秀山多云21到32度，酉阳多云19到31度，衡水多云转晴24到37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4到34度。
1: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烹炒煎炸皆是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显身手了。今天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这位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阮老师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无锡的糖醋排骨。上面呢，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这种质量好的小肋排。首先呢，我们得抽一下水，
1: 我给您放。哎，
2: 谢谢阮老师。
1: 哎呀，不用谢，差不多了吧？
2: 啊，好。然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开火，哎，水开了，我们去一下沫，然后我们把排骨捞出来，我们把血沫和脏东西洗干净，把葱切成段，把生姜切成片。
1: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啊，我们把炒锅烧热。
1: 好嘞。
2: 锅热了。我们倒油，
1: 倒油。
2: 等油热了以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
1: 好嘞。
2: 开小火，备炒一下。
1: 做这道菜还挺讲究的。
2: 接着，我们倒入葱和生姜，把它炒香。
1: 已经闻到葱姜的味了。
2: 接下来，我们加入八角、桂皮和香叶翻炒一下，我们再加入老抽。哎，这老抽不能加多，
1: 少点。
2: 哎，再加入生抽，
1: 生抽可以多一点。
2: 哎，多一点。再加点蚝油。然后我们要倒入一点水，把它煮一下，
1: 盖上盖子。
2: 哎，稍微煮一下。
1: 好，
2: 好，我们现在看看差不多了
1: 啊，
2: 再加点盐

0: 瘦枣。
1: 哦。
0: 嗯。好了，差不多了，关火，出锅。这道无锡糖醋排骨就做好了，肉香浓郁，入口软嫩，酸甜爽口。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跟您说一件好玩的事儿吧。
0: 哎，立冬不许说啊。
1: 那这个刚子不让说，我就更想听。
2: 更想听了。阮老师也不是外人，对不对？也不会笑话你。是这样哈。昨天我跟刚子，我们俩呢去玩那个密室逃脱了。
1: 密室逃脱是什么？我没玩过。
2: 就是

0: 是现在年轻人玩的一种游戏，
1: 嗯，
0: 就是把人呢都关在那个小黑屋里头，
1: 嗯，
0: 然后让人呢通过那个解密呀、啊、找线索呀，
1: 嗯，
0: 最后呢从这密室里头哈逃出去，
1: 嗯，
0: 昨天您不知道，刚子呢是一进那小黑屋，哇，就吓得大喊大叫啊，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小黑屋里头就到处跑啊，等我们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我看这刚子那头上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撞了一包，
1: 嗯，
0: 而且当时吓得那腿都软了。
2: 瞎说，有那么夸张吗？我有那么害怕吗？
1: 刚子，就是你这句话，有那么害怕吗？
2: 哎呀，阮老师，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
2: 我一进那小黑屋里吧，就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啊，
2: 所以啊，才哪儿都找不到了
1: 啊。
2: 这头也不知道在哪儿撞的，哐当一下子
1: 啊，
2: 哎呦，真起了一个大包。
1: 嗯，
2: 而且我出来的时候吧，我那腿都软了。
1: 嗯，
2: 其实真的不是吓的，
1: 嗯，
2: 因为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觉得特别疲劳，特别累，浑身都没劲儿，所以这腿啊直发软。
1: 我告诉你，你如果在黑暗的环境里看不清楚啊，嗯，那有可能是夜盲症。
2: 哎呦，
1: 啊，这个就需要补点维生素 A 了。
2: 嗯，
1: 因为这个维生素 A 呢，它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一个守护员，它是温柔贴心守护者，专门帮助我们双眼防干涩，还有护黏膜，还有挡住那个燥气的伤害，它是我们眼睛的专属保镖。还有一个，你刚才说你觉得挺累，
2: 没劲儿，
1: 没劲儿，
2: 嗯，
1: 那你是最近免疫力低了，是不是这两天又跟他熬夜了？
0: 嗯，对，我说吧，
1: 嗯，
0: 前几天我看刚子半夜还在那儿发朋友圈呢，
1: 哎，所以说刚子，你确实就熬夜了啊，半夜发朋友圈，免疫力低了，那你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补点维 C， 因为维 C 呢是免疫防疫队队长，抗氧化、强免疫、增强血管的弹性，还能帮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人体吸收。另外呢，如果你总是觉得累，没力气，也需要补点维生素 B1，因为它是活力充电师，也是元气后勤小哥，调理代谢，安抚我们的神经，赶走浑身疲劳乏力，给你的身体呢加满能量。
2: 嗯，
0: 是您这一说哈，
1: 啊，
0: 补充这维生素，我这几天吧，我是吃了点辣的，
1: 嗯，
0: 吃辣的吧有点上火，我这个嘴里头哈，跟他前几天一样，
1: 嗯，
0: 也起了那个溃疡了，现在也是疼啊，
1: 嗯，
0: 这个一吃东西嘴就疼，
1: 嗯，
0: 尤其是吃那西红柿，
1: 嗯，
0: 哎呦，特别的遮嘴呀，啊，而且我发现哈，啊，我特别容易口腔溃疡
1: 啊。
0: 这几天呢，也是听您介绍维生素 B2， 我感觉我也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 B2 了。
1: 立冬，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你经常上火，容易口腔溃疡，就意味着在你体内缺乏维生素 B2 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补充一点，因为 B2 是清火修护酱，它能细心的修护你，帮你修补口腔，还有帮我们修复皮肤黏膜，扑灭上火烂嘴角，抚平干燥不适。嗯，刚子，
2: 嗯，
1: 你看立冬这几天听我讲维生素，他已经知道自己该补充点什么了，你呀应该向他学习学习。
2: 哎呀，阮老师，那你得表扬表扬我呀。
1: 怎么了？
2: 昨天我叔叔给我打电话说，最近啊有点血压高，还手脚麻，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是同型半胱氨酸高
1: 啊。
2: 然后我就告诉二叔了，我说，啊，我们阮老师都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可以补充叶酸。
0: 哎，
2: 我叔叔听我说完也表示，医生也让他吃叶酸呢。
1: 那行了，刚子，这几天你也没白听我讲啊，我跟你说，这个叶酸可以说是血管护航卫士，而且是资深的健康护卫，守护我们血管内壁，清理血管的隐患，专门为上了点年纪的朋友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方面保驾护航。其实不光是以上我讲的这几样维生素，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缺不同的维生素。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就是感觉到焦虑、烦、睡不着觉，什么事儿呢他都看不惯。后来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了，我就跟他讲，如果你现在有这些情况啊，你觉得很痛苦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上医院找那个心理科的医生去做一下心理。

0: 咨询了。如果只是对你的生活有点影响的话，就是觉得有点烦，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跟他说你可以补点维生素 B6。因为 B6 是我们情绪的安定官呢，是沉稳暖心的讲解员呢，啊，能够稳住我们烦躁的情绪，能够给我们缓解压力，能够让我们安神助眠，让我们的心神稳稳当当，你吃点试试呗。
1: 所以说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多多少少呢都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对了，您昨天说找到那个好的多维片的
0: 啊，
1: 可以就是六样一块补，不用分别是一样一样的来补，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很方便。但是不知道您那价格，您是谈下来了还是没谈下来啊？可不可以团购啊？
0: 首先我告诉你，价格还没谈下来。要谈下来，我刚才开口第一句话我就说这事儿了。因为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我自己觉得啊，是真的不错，所以价格呢，我试谈了一下，不太好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六种维生素，都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六种最最容易缺的
1: 刚需的，
0: 对，这种基础款，包括里边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叶酸，还有 VC， 就这六样正好是咱们身体刚需基础组合。那作用是什么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清火，这一套就给干到底，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而且只抓高频缺口，食用刚需嘛，就是避开那些没必要的叠加。关键这款维生素呢，含量温和，肝肾的负担很低哦，老少使用的话稳妥。
1: 也就是说，这六种维生素，它是为我们的身体啊打好地基，让这个身体呢牢不可摧呀。
0: 没错，其实我们经常把这个身体呢比作一幢一辈子我们要住的那个大房子，那么基础维生素呢就是筑牢这个大房子的底部的一个钢筋地基，加上一个基建班组。那么主食呢是砖瓦，蛋白质呢是墙体，基础维生素啊，那个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又是我们身体这幢大房子，你让它别塌房的一个深层的地基的一个基建班。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它给我们的身体是打基础的，就相当于咱建一个高楼28、32的这么一个大楼。这个大楼的地基你要打好，只有这六种你补充足了，你这个身体的基础呢也算是打好了，你再补充点这个那个，这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基础都没打好，你就想在这个上头把这个楼房盖高点，就相当于空中楼阁了，不多了，不乱了，还有可能加重身体的负担，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危害。那么维生素 A、 B1、 B2、 B6、 VC 跟叶酸，它们在人体内共同化作人体健康大厦的深埋底层的一个稳固地基，一边呢筑牢皮肤黏膜跟视力的防护根基，一边呢打通我们的能量代谢、神经运转的基础脉络，兼顾造血新生、机体修护与免疫打底，默默夯实全身防疫、气血代谢修复的根本支撑，看似无形，却托住我们身体日常这个运转的安稳的底子，是守护我们身心长治久安的核心基建基石。我这么说，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理解不深刻。这样，刚子，你到那边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1: 准备东西呢？
2: 这什么呀？这是？啊，积木啊！
0: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玩的这个积木
1: 哦。
0: 那么，刚子都说了，李导，积木啊，我给你们俩示范一下，好不好？
1: 我看那上面有字儿哈。
0: 哎，
1: 是有字儿吗？
0: 你这近视眼还可以啊，有字儿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笔啊，这个是那个叶酸，看到了吧？
1: 哦，
0: 叶酸啊。然后呢？这个是维生素 A， 大家看到了吧？啊，这个呢是什么？
2: 维生素 C。
0: 对呀、
2: 啊。
0: 维 A、维 C， 这个是 B6，这个是。

0: B 六、
1: 哦、
0: B 六、啊、这个呢是 B 二。我现在呢就把写着这六种维生素的名字，也就是你说的积木，摆在最最底下，啊。现在，刚子，大积木打好了，摆在最底下。
1: 啊，这个做基底。
0: 对，然后呢，再有什么呢？额外的再进行补充。
1: 哦哦，就是等于把这房子盖起来了，是这个意思不？
0: 对呀、啊。
2: 好，
0: 现在我给大家看。
2: 万丈高楼平地起。
0: 啊，楼盖好了吧？刚子，我现在给你找点事儿。你呢，负责把最底下的积木，就是打地基的六款维生素的积木，你撤一撤，看看会怎么样。
1: 拆房小能手呗。
0: 啊，
1: 我先拿最底下这个啊，哎，稳一稳，稳一稳。哎呀，还不好拿呢。维生素 B 二。
0: B 二。再拿，接着拿。
1: 拿个叶酸。
0: 拿。
1: 这个是什么？
0: 这
1: 不怨我啊！
0: 比一，
1: 维生素比一，看看啊
0: 啊！你看，刚子积木倒了，
1: 拿第三块就倒了。
0: 你现在先把它撤下去。
1: 哎呀，这使命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个太短命了。哎呀，真是啊！
2: 其实哈，这个阮老师给咱们做这个实验哈，我们都明白了，就是给我们展示形象的说明这六大营养素它代表着这个意义哈，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地基，你可能一个还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哈，
0: 那有点稍微有一点，
2: 哎，对，一个有问题，可能还不会说让这个大楼给倒塌了
0: 啊，
2: 但是如果说两个三个。可能这个大楼
0: 就不行了，
2: 就倒了。就是地基呢，它不牢固了。地基不牢固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垮了。看来这六种维生素啊，就通过这个实验，形象的给我们说明了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说必须得补上了。
0: 那立冬这样的多维片有六样维生素。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刚需组合，更是相互协作与促进协同增效的搭配。这个六大营养相互促进和协同闭环，首先这个 B1 加 B2 加 B6 再加叶酸，是 B 族内部的一个互助，共同参与我们身体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 B6 呢助力叶酸代谢利用，稳住我们的血液血管健康。 B1 B2 打底提神抗疲劳，相辅相成，稳住我们的精神跟气血。然后呢，这个维 C 呢是全能助攻王，再有维生素 A 和 B2 是一起搭档共同修护，还有叶酸和 B6 再和维 C， 它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铁三角。那么还有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它们两个一搭，维生素 C 可以提高维生素 A 的利用效率。总之六大维生素它们在一块互相增效，互不冲突，吸收更好，作用更强，负担呢就更轻。
2: 是，这个其实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咱们国家的这个女排跟那别的国家的女排哈来比赛。那咱们国家的这女排的运动员呢，你看互相配合，有的负责这个一传
1: ，
2: 有的负责二传，还有的负责啪来一个扣球啊，攻杀，对，主攻，这样咱们才能赢得比赛。这个它是一个道理啊，
1: 就说明啊，这样的多维片真好啊。哎，既打好了地基啊，又能啊相互配合和促进。那我就想知道哈、如果每片的含这个六种维生素的量啊，阮老师，是不是它越多越好呢？
0: 哎呦，刚子，还真不是
1: 啊，真不是，
0: 真不是，维生素的含量真不是越高越好，吃多了也会加重我们身体负担。那么我选的这个六种维生素的含量呢，都没有超过 权威部门的每日推荐量，它是非常温和的和安全的，而且它这个配比呢也比较科学。比方说啊，维生素 B 它内部呢相互的比例是很合理的，这个维生素 B1、B2、B6 约等于 1.25:1.20:1，因为这个 B1、B2、B6 它的科学的比例是1:1:1，所以这两者的比例都是比较接近的，可以说是 B 族三者比例均衡，贴合人体代谢协同的经典平衡结构，很合理。还有维生素 A，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多余的部分呢不能直接随我们尿液排掉，而是主要呢储存在我们肝脏里的，你说存的太多太多了就会伤肝呢。而这一款多维片的这个维 A 含量不超标，低脂安全，不会堆积伤肝。
1: 好，
0: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它的配合是温和协调的，逻辑科学，低负担，适合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朋友，长期的日常基础保养，兜底不超标，很稳妥。
2: 这么一看哈，啊，这款多维片的优点真是不少。
1: 咱们是不是得催催阮老师？
2: 哦，对，
1: 这么好的多维片，那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
2: 对，
1: 我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着急了。
2: 价格，
0: 待会儿我继续找厂家去谈谈价格。
1: 好好好，
0: 等这个价格呢谈下来了，我们呢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
2: 好，
1: 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友，他的名字特别好，叫逍遥游。他说他以前呢也有吃这个维生素的习惯，但都是呢分别买的。就是听别人说这个提高免疫力得买这 VC， 他就买了。明天呢感觉身体没有劲儿了，他就买点这个维生素 B1。后天呢嘴角破了，又去买这个维生素 B2。那过两天呢感觉有点睡不着觉了，又买这个维生素 B6 啊。就这样是一个一个的分着买，不光是麻烦，最主要的是费钱。今天呢也是听您呢介绍这六种维生素呢，感觉挺好，又是身体刚需的，可以为这个身体呢打好地基，让这个健康呢更加的牢固，而且呢一次补六样，这可省了不少的事儿啊。
0: 是，
2: 他说如果阮老师您呢能够团购下来，呵，那就更省钱了。所以呢他也想试试阮老师您说的这款多维片
0: 啊。这位微友啊，你单一补充某一种维生素呢，虽然是缺什么补什么了，针对性很强，但问题是你天天一样一样的吃，你觉得麻烦吗？我都有点觉得麻烦了，而且还会经常的忘了这个忘了那个。你说这么多样它加在一起了，一瓶一瓶，那价格真不便宜。
2: 对，
0: 而这个多维片呢它就不同了，它是把我们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啊 A 呀、啊、B 呀、啊、还有 C 呀、啊、叶酸等等吧，就按照一个标准的配比把它集合在一起的一种营养补充片，不用单独的挨个买挨个补。这样的六合一的呢就适合饮食单一啊，吃水果少啊，熬夜呀、啊、疲劳啊，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吸收比较差的这些情况，是属于那种一站式补齐基础营养缺口，全面兜底均衡我们的基础营养，让我们省心，它还百搭。况且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它还是刚需的，正好就是基本六种维生素的组合，它里边就是维生素 A、B1、B2、B6、维 C， 还有一个就是叶酸，刚刚好给我们身体呢补基础营养这个短板，能够维持我们全身的一个正常的运转，让我们健康稳定在线。那至于您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又想省事儿又想便宜点儿，您不妨呢先等等，您等我把那个价格谈下来，然后呢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您呢必须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漏了就没了。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天伦之乐，他发的呢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你好啊，我一直在吃多维片，但我吃的多维片成分比较多。

最关键的是含量比较高，我还一直以为我这样的多维片好呢，今天看了电视才知道，原来多维片所含的维生素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多了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今天听你讲的多维片挺好，六种身体刚需的维生素，而且含量也是非常的温和与安全，我想试试你。

0: 蒋姐啊，我们也是以为啊，什么都是越多越好呢。
1: 其实我说的这款多维片呢，虽然它只有六种维生素，但是六种维生素啊，都是我们日常最最容易缺的，也是我们刚需最高的一个基础组合。比方说，我一说大家就自己想吧。护眼、护血管、本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它是一套给你打底了，所以可以说是健康组合六元素，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量，它是非常的温和的，这六种维生素含量的数值是低于权威机构每日推荐量，而且它这个配比呢又是温和协调，其中这个 B1、B2、B6 更加接近科学的比例，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就适合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你长期日常的基础保健兜底，不超标，很稳妥。那至于这位女士，你想试试我们找到的这款多维片，那必须得等我谈下价格了。
0: 对，
1: 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就等我们的消息吧。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甜心妈妈她说，前一段时间呢，她跟她的妯娌大嫂哈，同时给婆婆买了多维片。哟，她买的呢就是跟阮老师您说的一样，有六种维生素的，而且这六种维生素呢，也是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哦，但是价格呢，不便宜。
1: 你看吧，
2: 但是她大嫂买的呢。是20多种维生素的多维片。于是她婆婆哈、两个一对比，一看她买的多维片才6种维生素，她大嫂的是20多种，你这个比她那个少很多呀。
1: 是啊，
2: 就以为呢她买的那个很便宜，说你这对我不好啊，你没有你大嫂舍得给我花钱呢。
1: 后来怎么呢？
2: 后来多亏她婆婆呢用了她买的这个多维片，虽然说只有6种，但是感觉呢却挺好，这回就真心的感受到他的用心了。所以这次呢，康阮老师您要开展这个团购了哈，就想参加团购，再给婆婆呢囤一点。
0: 看看这误会闹的啊，婆婆以为这维生素少的多维片它就不好，幸亏她婆婆啊都吃完了，感觉还挺好。
2: 对，
0: 不然这误会可就大喽。
1: 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误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要彼此的包容啊。其实这位朋友啊，您跟您大嫂啊都买多维片，这就足以证明你们对这个家里的婆婆是非常孝顺了。我呢要为你们妯娌两个人呢点赞。那么至于补充这个维生素呢，维生素的种类确实你大嫂买的20几种，你买的是6种，各种各样的啊，种类特别多。
2: 对，
1: 到目前发现的就已经有60多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60多种是不用都完全一样不落的全都补充上的。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有13种，而在这个13种当中，更为基础的就是今天我说到的这个6种维生素。那么这个6种基础维生素是给我们身体打一个基础的，就相当于我们要建大楼了，这个地基这6种你把它补充充足了，你的身体也就是大楼的地基就基本上打好了。如果你额外再少点什么，你再补充一点儿，这样呢就更加能达到你要的结果。那如果说你地基没打好，你今天就补这一样，明天听人家说了我再补那样，那比例又不同，对不对？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好家伙，这就相当什么呢？刚才我们那个积木、是不是就相当于空中楼阁，
2: 你地基没了就塌了，
1: 就塌了呀。有的时候还可能补乱了呢，加重身体的负担呢，那会产生危害的哦。并且呢，这个6种维生素它不是简单的组合，它们是属于相互协作、相互促进，这个效果呢非常好。至于你想再给婆婆买点，那你就得等一等，毕竟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商量下来，等把这个价格谈好以后呢，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 持续关注我们三个人就行了。
0: 嗯，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那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0: 三弟，
1: 师哥，你先走吧，我在这儿再搜搜。就从这小娘们开始。
0: 三弟，三弟，哎，三弟啊，这个女人你玩不起，她爹可是南京的大人物。走，师哥给你找几个好姑娘拜拜活啊。
1: 小娘们，今天算你运气好。
0: 走吧，走吧。不要乱说话。

0: 你们出去吧，我要跟袁局长单独谈谈。
1: 是。
0: 怎么样，袁局长，这保密局的牢饭不好吃吧？
2: 唐副主席，你是不是要杀我？
0: 杀你？可惜了，再怎么说你也是我当年一手栽培起来的。我谭某人做事不会那么绝，你老婆已经回南京了，你呢，我也会让李云鹤把你押送到南京，到时候就让你老岳父救你吧。
2: 感谢唐副主席，谢谢您放我一条生路，我就是烂事做牛做马，我也会报答您的。
0: 客气了。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马上就要分手了，我来给你上一课。想在官场上当大玩家，你还嫩了点儿。你知道你输在哪儿吗？
2: 不知道。
0: 这当官的学问，不仅仅是要看风使舵、顺风行船，还要懂得一句话，三个字。
2: 一句话，三个字。
0: 这一句话嘛，就是睁眼睡觉，闭眼数钱。三个字，就是没真的。
2: 没真的？
0: 对，没真的。对上司，对亲朋好友，对金钱美色，甚至对他娘的亲生儿子，你都别信。
2: 那到底是杀不杀我呀？
0: 袁秘书啊，袁秘书，你还是那么聪明，好自为之。
3: 局座，您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但卑职有一事不明，这绥靖司令部拟定的济南城防计划图送南京国防部审定，为什么一定让我们保密局来执行啊？
4: 李处长，我实话告诉你吧，让济南战送图，这是王司令亲自向我提出来的，地下党无孔不入，王司令对此十分担心，好歹他还相信咱们保密局在这方面的能力。
3: 是，我懂了。
4: 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就不需要我再强调了，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李处长你就提着脑袋来南京报道吧。
3: 是。
5: 处座，这是近期的情报汇总，

0: 去，把李组长叫来。
1: 是。
2: 根据情报确定，李云鹤是要派李云龙执行这次行动。
3: 他这是要防止我们截取这份城防图啊。
2: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截取这份济南城防计划图，然后转交给工程部队。
3: 老八，李云龙什么时候去南京？
2: 据获得的情报可知，他要乘今晚这趟火车离开。
3: 这么急啊？
2: 是啊。
3: 东西在李云龙这个飞贼手上，不好下手啊。
0: 我去。
4: 不要急，
5: 你们看见眼瞅着共产党就要打过来了，
6: 你瞅那有钱的当官的都往南边跑了。
4: 炮队，不要急，大家不要急，一个一个来，来来来，进进进，
7: 往那边，
8: 我是这边，
9: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过去，让一让，
4: 前面赶紧走啊，
10: 我的我的，
6: 能行不行啊？带了那么多行李，先罢了，你挡了我们的道了，
11: 麻烦死了。
10: 哎呀，吵什么吵，大老爷们的，要不你来。
11: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你挡了我们的道了，你看
9: 就是啊，
11: 来了这么多行李，快挪开。
10: 你烦不烦啊？
11: 我烦什么了啊？你挡了我们的道了，我们都过不去啊，快挪开。哎，
0: 我来吧。
10: 啊，谢谢。
11: 真是麻烦，
4: 前面赶紧走啊，走
10: 啊，谢谢啊。
0: 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10: 怎么是你？
0: 哎，谭先生呢？没和你在一块吗？
10: 他还有公务。
0: 哦。
10: 进来坐会儿吧。
0: 哦，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儿。
10: 哦。那，慢走。
0: 哎，给你放这儿啊。三弟，此行责任重大，路上一定要多加谨慎，切不可掉以轻心。
2: 老师哥，你就放心吧。
12: 报告李处长，卑职奉命前来报道。
0: 这趟车你们全体警员一定要听李组长的。
12: 是李组长。那我先去准备了。
0: 三弟，任何时候向子都不能离开手，这次就拜托你了。我过去一下。
13: 报告处座，押往南京的要犯带到。
0: 这是要犯的档案，务必保管好。到了南京之后，会有专人接待你们。
14: 是。
0: 元兄，后会有期。
13: 来，走走
12: 走
13: 走。
0: 三弟啊，时间不早了，快点上车吧。记住，上车之后多加小心，共产党已经盯上这个东西了。怎么了，三弟？
2: 共党，他们还差得远着呢。
0: 多保重。走吧。

0: 李组长，所有车厢都查遍了，没有你要找的那个人呢。那面的包厢查了吗？包厢？哎，包厢里的客人非富即贵，我们不敢啊。
1: 有三爷在，怕什么？

0: 云飞，是保密局的事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在站台上看到你师弟了。刚才我想了想，你不会平白无故的到这儿。怎么样？用不用我帮忙？
2: 那不要乱动别人东西好不啦？这是很不礼貌的，啊！这都是这都是很贵重的东西，怎么好随便翻来翻去的？哎，你怎么还要翻来翻去啊？
3: 闭嘴！
2: 哎，好好，哎，孔湘西晓得吧？孔湘西，我是他同学的表弟，啊！我要告你们！哎，
4: 告！这车上潜入了共产党，出了事儿，你负得了责吗？
2: 不告了，不告了。开玩笑的。这位，
5: 是你干什么呀？
6: 扫黑化，例行检查。
1: 来，进去看看
6: 啊。哎，你把箱子打开，检查一下。
5: 为什么呀？
6: 哪那么多废话？例行检查。闪开！
7: 把证件拿出来。你的证件，我看看。
0: 给你。

0: 我就知道我没看走眼。李云飞呢？
1: 你找他，我也希望他在这儿，可惜没有啊。
0: 走。
2: 是。
1: 你们就别忙活了，我都说了他不在这儿。
0: 走。
2: 是。
1: 三爷，你要是见到你师哥，记得跟我说一声。

0: 三爷，你看够了没有？可别耽误你找师哥呀。
1: 娘的，都他妈惦记我师哥，我师哥哪儿好啊？
0: 三爷，你不但本事大，火气也不小啊。
1: 那你给我拜拜火啊。
0: 三爷真会开玩笑，这要拜火怎么也得把箱子先解下来呀。
1: 解下来给李云飞啊？
0: 真没意思，怎么又提他？
1: 你就是这么勾引我师哥的吧？
0: 你觉得呢？
1: 那我得试试。
0: 三爷，你这么对女人也太直接了吧？
1: 怎么不喜欢？
0: 我绿牡丹不喜欢的，这天下的女人都不会喜欢。
2: 李组长，没有发现可疑分子。
3: 知道了。
1: 那你教教我。
0: 三爷，你还挺好学。这对待女人啊，需要情调。
1: 怎么个情调法？
0: 三爷，同是天涯沦落人，陪我喝一杯。
1: 这儿就一个酒杯，怎么喝呀？
0: 杯子归我，您啊，用这个吧。
1: 这要论女人，您在行；这要说耍阴谋，还得跟三爷我学学。
0: 三爷，你可真没意思。你要是信不过我呢，就自己去拿瓶酒来，行不行？
1: 好，那你等着我。

0: 哦，是李组长吧？
1: 你认识我？
0: 不认识，不过上头都交代过，我认识这个。
2: 拿一瓶酒。等等，我要那个人头马。
0: 好。
2: 多少钱？
0: 您不用管了，您只管走吧。哎，等一下。李组长，您忘了这个。慢用。
2: 来，谭太太，我敬你一杯。

0: 好，再来一杯。你说咱俩的情绪也差不多了，不能这一晚上就干坐着吧？
1: 三爷，你师哥可没你那么心急。
0: 我师哥是我师哥，我是我。我今天就让你

0: 王八蛋，姑奶奶让你好好拜拜火。云飞，
1: 又麻烦你了，谢谢。
0: 行了，用不着说谢，快办你的事儿吧。

0: 我们俩喝的是一瓶酒，我怎么没事啊？
1: 因为那个药抹在他喝的酒杯里。
0: 哦，
1: 开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东西不在他身上。我知道了，我知道东西在什么地方。

0: 长官，送饭来了，
1: 让他端进来吧。

0: 别动！
1: 李飞，他……
0: 闭嘴！
2: 你以为就你会开锁？三爷我也会。把城防图给我。
3: 李云龙，国民党反动派已经穷途末路了，你还替他们办事？
0: 少废话！你快把包扔过来，不然我就一枪崩了他。
1: 云飞，你别管我，你快走。
2: 林飞，你不是挺多情的吗？没想到你是个伪君子啊！
0: 好，
3: 我给你。

0: 我就开枪了。
1: 二打一啊！
0: 把包给他。
1: 岳飞，你小子命真好。

0: 不会是共党打过来的吧？
1: 不会吧？
2: 是我，是我。
3: 哎呀，李组长，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共党呢。
4: 你个蠢货，共党已经跑了。
0: 原来是那小子，追！快，王队，掩护我们，小心点。
5: 好，
0: 走。
3: 侬不要杀我，侬不要杀我，求求你们，不要杀我。
0: 你躲在这儿，千万不要出来。
1: 不，我要跟你一起去。
0: 不行，太危险了。
1: 那小心点儿。云飞，你把枪带着。
6: 李队，你们去餐车，我来掩护。
0: 拿着。

站起来。

你。

0: 小心啊！牡丹，牡丹，牡丹，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造谣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家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像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 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 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2: 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 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加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 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对不起。
1: 林飞，抱抱紧我。

0: 他是怎么出的身？警察局说，他们还在全力调查，一有结果，马上就会向您汇报。别查了，算了，别查了。
1: 参座，太太可是。
2: 我跟他夫妻这么多年，你以为我会不伤心吗？可是要查出来和共党有什么瓜葛，我岂不是又让人抓住把柄？
1: 卑职懂了，参座，太太的后事
2: 你去办吧，简单点儿。

0: 走。
1: 哎，让开，让开，走。
0: 哎，让开了。
2: 你干什么？
1: 让开，
2: 走。真是的。哎，走吧，走。
3: 你们是什么人？袁卓，
4: 谭教练，没想到吧？这么快，咱俩又见面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党通局的调查专员。
3: 你？
4: 对，我这次奉命来逮捕你的。
3: 我犯了什么罪？
4: 通共。
3: 通共？
4: 哼，你老婆绿牡丹勾结共党分子李云飞，合谋劫取济南城防图，就是你背后指使的。谭家里，我记得你送过我官场上的三个字儿，今天啊，我回赠你三个字儿：当官的要管住自己的老婆。你笑什么？你就不想为自己辩护点什么吗？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3: 慢着。

袁大人。今天我虽然输了，可是你也没有赢。另外，我想告诉你，你刚才说的是11个字。

0: 干嘛呢？你这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不是，我是问我们这帮没任务的。
1: 你们等着。
0: 等着。
1: 对，等李云龙组长回来，把这封信交给他，他会告诉你们下一步该干什么。
0: 处座，您这是去哪儿？
1: 闲云野鹤，纵有九天，无处可去呀。
0: 这啥意思啊？

师叔，师叔，

0: 哟，尹飞，你回来了啊？有事吗？
1: 啊，云心在不在？我想再跟他说说。
0: 云飞啊，这几天啊，你最好别找他。你越劝他，他越拧着来。咱们燕子们的人呐，你说都不识劝，一根筋，这你还不知道吗？啊，算了吧。我呀，正好找你有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把门关上。
1: 哎。
0: 来，坐这儿。
1: 哦。
0: 哎呀，
1: 师叔
0: 啊，
1: 咋了？
0: 前两天那个白姑娘跟我说，说能给全天下的穷苦人报仇。谁给报？共产党
1: 啊？对。
0: 那咱们燕子门的仇呢？
1: 也能报。
0: 可是这三儿，他毕竟是咱门里的人嘛。
1: 师叔，李云龙现在可不仅仅是咱们燕子门的败类，他也是全国人民的敌人。我知道，师叔您是最疼他的，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您心里是最不舒服的。但您可得听我一句，现在的李云龙已经不是当初的三儿了。你要再见到他，一句话都不要说，能避则避，千万小心呐。
0: 避一避，明白了。你回去吧。
1: 哎，师叔，您这一大堆做什么呢？
0: 二毛嘛，看人家日本人骑那个独轮车的，非要喜欢，我这给他做一个。
1: 这二毛也真是的。师叔，那我先走了。
0: 行，你也歇着吧。啊，
1: 好，我走了。
0: 云飞，
1: 师叔，您叫我。

三儿啊，三儿，从小到大，除了你师父，我是最疼你的人。你只能死到我的手里。然呐，不光要守信别人，更应当守信自己。

0: 快点，快点，快点！人呢？哎呦，人呢？哎，快快，三爷，三爷，哎，三爷，你可回来了？
1: 怎么回事？
0: 该潜伏的潜伏。该撤的撤，
1: 我们啊，我们是奉命等三爷。
0: 对，是。
1: 九天鹤呢？
0: 啊，处座，不知道。啊，对了，这是处座要我交给你的信。

0: 我别担心，共党只是一时得势，国军肯定会打回来的。你带领剩下的弟兄们在重型机械厂坚守三天，然后前往南部山区潜伏。江湖中人一向讲究忠义二字，咱们都要为党国尽忠到底。
1: 尽忠到底？哼，奶奶个舅子的，你他妈跑来让老子垫背，老子图的就是个随心所欲，娘的，就是改朝换代也没人管得了三爷。
2: 三爷，弹药都在重型机械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3: 对啊，是啊，三爷，什么时候行动？
1: 行动个屁！当官的都跑了还行动？大家都听我的，先各自回家打点一下，然后城东集合。
2: 快！
1: 奶奶个舅子，一说逃跑比什么时候都快，老子话还没说完呢。

0: 小姐呀，你这是非把云龙少爷等回来才吃饭呢？
1: 我一定要给他盛满，这样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都不差这一碗饭。云龙，
2: 小脸又瘦了。
0: 您请。
2: 你一直在等我？
1: 我说过你得意的时候我不会找你，要是哪天你不得意了，我一定会等你回来。
2: 我这次来就是跟你道别的，这些钱你拿去用吧。
1: 你要去哪儿？
2: 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反正得离开济南。我走了。
0: 李三少爷呀，等一下，我们的日子怎么都能过，这个你出门在外的更用得上，还是自个儿留着吧，我替小姐做主了。
1: 云龙，
2: 找个好人家嫁了，把我忘了吧。
0: 小姐，
1: 云龙。

0: 放心了。
1: 三爷，三爷，
2: 等等我们呢！
3: 快，快上！快！
4: 三爷，
1: 三爷，
3: 三爷，
1: 三爷，
3: 跟
1: 快点！
3: 三
1: 爷，快上啊！
4: 跟上！
1: 娘的，跑不动！起来，都给我起来，都给我起来！一会儿剿匪队来了，你们谁都活不了。
3: 哎，三爷，三爷，要是再跑下去，我
1: 让我们先
3: 就得死在这儿了。
1: 对呀，你说你们跟着我干什么？带着你们这帮废物，我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5: 三爷，再跑我们就真吐血了。
3: 对对对对，
6: 你们谁都跑不了。
3: 谁？
7: 三儿，你师父上路之前喝了我一碗甜沫，你要是有胆量，也喝一碗。
1: 哼，你想毒死我？
7: 只要你这样卑鄙的人才能想出那种下流的办法，我理得不会。
1: 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7: 你如果有胆量，就跟我过来。上路之前，我有两句话要跟你交代。
1: 我还怕你不成？哼。
3: 过去！哎，
1: 三爷，雷裁缝可不是好惹的，千万不要去啊！行了，你们先跑吧，省得我累赘。三爷，
4: 三爷，这……
1: 三爷劝不住我。
3: 那咱们
1: 分头行动。
3: 对对，分头行动。
1: 好，
3: 兄弟保重。
1: 好，小心啊。
3: 保重保重保重。
1: 兄弟
3: 保重
1: 啊，跟我走。
4: 走，
3: 保重啊。
4: 快
3: 快走，
1: 快走。快快点，
4: 快跟上，
1: 快
4: 跟上。
1: 快呀，
2: 别动，
4: 别动，
2: 别动，别动！
1: 投军进来，
2: 想放枪，别开枪！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1: 吕云飞，不不，李队长，别开枪，有话好说啊！
8: 李云龙呢？啊，
1: 李队长，他跟李裁缝从西边的小路走。

大侄女儿，我走了。这两件我用了一辈子的东西留给你，好好想想我们说过的话。只要你能真的剪断烦恼，活得高兴，我和你爹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见你的师父，怎么，不敢了？你师父在里边，等着教你怎么做人呢。我知道，你没这个脸，更没这个胆儿。脸我是不要了，胆儿我还是有的。

小王八蛋，去死吧！师哥，兄弟不才，今天为你清理门户。哎

0: 想让我死，你也别想活！
1: 小王八蛋，与其让你死在别人手里，还不如我给你送终。

0: 那个小兔崽子，我已经给你送过去了，你可要严加管教啊！老疯子，你想整死你李三爷，没那么容易。你个小王八蛋，你想让我死，那你就别怪我下手狠毒了。你先下去，我探探路吧。
1: 师叔，师叔，
2: 云飞啊，
1: 您没事吧？哎，我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只可惜，又让这小子跑了。师叔，您放心，他就是跑到海角天边，我要把他给抓回来。师叔，咱们走吧。
2: 云飞啊，师叔啊，就是觉得胸口。
1: 师叔，师叔，师叔，师叔，云飞啊，师叔，玉石啊。 别急，啥时候都别急。师叔，就是因为着急，这一辈子啥都没干好，功也没练好。
2: 师叔，
1: 我，
2: 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师叔

0: 勇气招展映日月，锣鼓声声庆凯旋。各位，话说这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区区数日便拿下济南府，活捉了王耀武。
1: 说得好，说得好。
0: 俗话说得好，这个说书的靠嘴，听书的喝水。下边咱就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匪贼李三

0: 正在城门楼子上睡觉呢，没多久就让这炮声给惊醒了，睁眼一看，哇，一片火红啊，这城楼子上的红旗都插满了，
1: 精彩啊！
0: 这李三儿心里一个劲儿的直发迷瞪。睡下的时候差五分三点啊，这五分钟的功夫，这么大一个城就给拿下了。那位说了，这时间是不是不对啊？李三儿那个表是不是出里的？你看你说的，李三儿那个表啊，那是大有来历呀、啊。
2: 哎，老师，
3: 这边
4: 刚好
3: 来了。
5: 尚市长好，
4: 邢市长好，
2: 啊，都忙着呢，搞得不错啊。哎，小伙子，
6: 哎，
2: 注意安全啊！
6: 啊，您放心吧。
2: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6: 哎，
2: 首长好，
7: 你好，
2: 你好，
7: 首长
6: 好，首长好，
4: 邵市长好，
2: 云飞啊，邵市长来看你了。
7: 首长好，
8: 首长好，
7: 云飞啊，还是叫我邵老师吧。哦，我们在市里刚开过会，现阶段除了反特，治安同样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
8: 首长说的对。啊，邵老师，您说的对。
7: 哎，你这个治安科的科长，责任重大呀。
8: 保证完成任务。
9: 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9: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

0: 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

0: 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2: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珠宝吧。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个药是玉荷堂药店买的吗？是是是，哎，同志，哎哎，别紧张，说错了也没关系，来喝水。过去啊，我老窝囊了，谁都知道李云龙这伙人，谁见谁都害怕。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了，你不用怕。
1: 是是，害怕我就不来了。谁都知道玉荷堂药店应该是个干净的地方，可他那大匾上还挂着蜘蛛网，我总觉得他不像个药店。
0: 还有什么情况？还有他那老板，他的心思啊，就不在买卖上。他那地儿三教九流，来来往往，什么人都有，我就没看见几个抓药的。
2: 云飞，这玉荷堂肯定有问题。

0: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几天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好，你们一定要潜伏下来，潜伏得越深越好。联络方法嘛，照旧。嗯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明白，凤队长。
2: 明白。
3: 那我们的活动经费怎么办？
0: 都什么时候了，还钱钱钱的？再说了，党国以后能亏待你们吗？
3: 是李组长啊，您怎么来了？哼，天地江湖九州方圆，什么地儿我不能去啊？
0: 如今啊，咱们成了地下党，不到街头的时候，千万不能随便来。就是在路上遇到了，也要装作不认识。
3: 少废话，我没那闲心管你那什么规矩。
0: 给我拿点大烟来。现在风声这么紧，到哪儿给你搞那些破玩意儿啊？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吧。
3: 现在到处都是眼睛，你他娘的让我上哪儿去弄？
4: 哦，对了，李处长临走的时候交代了，让你带着你的人撤到南山去。
5: 不是了，追！
6: 真的。

0: 停！马队长在那边呢，
1: 快追
0: 追！
1: 快！
2: 等等，啊！这李云龙不会跑了吧？
0: 不会，我们战士已经把这包围了。
2: 军犬马上就来，展开地毯式搜索。
3: 好，走
4: 走
3: 走。
2: 快，
5: 近点，
0: 快跟上，
3: 快快。
6: 娘的，这是要围死老子！
2: 大家都散开。
3: 快，快点！
1: 别，
3: 快，
1: 追，
0: 跟上！

0: 这上面写着李云龙的名字。
1: 畏罪自杀，把他抬下来。
2: 是
3: 是。
4: 科长，他已经断气了，
1: 快抬回去送医院。
4: 是。
2: 好。

0: 哎呀，这燕子们的功夫可真不是吹的。
1: 是啊。
0: 我说，就光凭咱这两条腿，哪追得上他李云龙啊？
1: 嗯，对。
0: 走吧，
2: 走。走，
0: 哎呀，总算把他抓住了。
3: 是
0: 啊，
3: 是
0: 啊，哎，马大炮，
4: 是
0: 啊，哎，云飞，
5: 真不容易啊。
1: 怎么样，李云龙抓到了吗？
0: 追到六里山，他上吊死了。
1: 什么？他的尸体呢？
0: 尸体送医院太平间了。怎么了？
1: 不好，跟我走，去医院。
0: 哎，快！
6: 哎，这边。就是这儿。
0: 啊！这怎么回事？
1: 又让他跑了。
0: 哎，云飞。哎，云飞，你看看这个，我当时也是看到了这个，才判定是自杀的。要不他给他自己烧钱干嘛呢？
1: 老马，你不懂。按照江湖的规矩

0: 人一旦到了走投无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就会自己给自己烧纸钱。我太了解李云龙了，像他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自杀。就算要自杀，也得先得把自己的本事露出来。
1: 本事？什么本事？
0: 他用的是辟气功，是从瑜伽演变而来的。只可惜，他学艺不精。
1: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高手，
0: 就算在地下埋个三天三夜。
1: 一般人都很难察觉他心脏微弱的跳动。哎，谁教他的？哎，我教的。你？你也会闭气功？哎！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他说他是被飞贼李云龙打成这样的，就他这身板，经得住三拳两脚吗？
4: 等抓住那李云龙，非枪毙了不可！

0: 不是被打伤的，是大隐隐犯了。
1: 大隐隐？
0: 对，这个人倒像是李云龙。你们俩马上到镇上治安所报告，快去。
2: 好，
1: 我们这就去。

0: 救了你的性命，你还要加害于他们，真是禽兽不如。
1: 说，大阴沟在哪儿？
0: 我王某人乃三世玄狐，从来不留那害人的东西。
1: 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给人治病用的。
1: 咱俩无冤无仇，你为什么害我？
0: 你害死的人还少吗？
1: 你刚才想查我死穴，我请教请教，这死穴是不是在这儿？
2: 杀人了！
3: 快来人！
4: 李云龙杀人了！杀人了！
3: 快！
5: 什么事？什么事？
3: 大伙儿去追他！
6: 走！怎么样了？
7: 于飞啊，
8: 啊！
7: 我交代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8: 哎呀，这次让李云龙跑了，您放心，下一次我一定。
7: 我说的不是抓飞贼的事，一个小小的飞贼迟早会落入人民群众的手掌。我说的是你个人的事。
8: 哎呀，等忙完这段时间再说嘛。
7: 你怎么还拖呀？你是个男同志，你不在乎，可人家小白呢，都从大姑娘拖成老姑娘了。再说了，如今革命都胜利了，你可不能再耽误人家了啊！哎呀，你看又傻笑，你说你，哎呀，人家白老先生在香港一时回不来，我又是小白的老师，也可以说是他的长辈，要求你表个态。
8: 邵老师，您放心，这两天我一定完成任务。小凤，
9: 哎，大师伯，你来了。
8: 你师父呢？
9: 上面打坐呢。
10: 小凤，你该去练功了。
9: 哦，师父，大师伯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没有大师伯，只有李先生。我什么时候成了李先生了？云溪，你真的以为一尊木鱼、四面墙，你就能逃避现实了？ 济南解放了，回到现实中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吧。你以为你不说话，就代表你心里很宁静，什么都能放下了吗？我当初答应过师父，要好好照顾你的。 可你现在待在这里一天，我这心里就一天不得安宁。你说你让我跟师父怎么交代？云心，我和白宁商量过了，只要你在这里待一天，我们就等你一天。

0: 云飞，云心姐心里的苦，我能感受到。就算让她同我几剑，我也心甘情愿。也许这样，
1: 你带他们
0: 一切就都化解了。
2: 好。
0: 云心姐，你还好吗？
3: 施主。
0: 哦，我们进屋说话吧。
3: 施主，这里只有了缘，并无云心。施主，请回吧。
0: 云心姐，你我本是共患难的好姐妹，可自从你带发修行以后，我心中那个敢爱敢恨、嫉恶如仇的女中豪杰就不见了。我们形同陌生的路人，所以我一定要和姐说说真心话。云心姐，
3: 你真的想听我说出心里话吗？
0: 嗯，白宁不愿听了缘师父违心的虚言，但求与云心姐姐真心相对。
3: 好吧，你们三番五次的来劝我，看来今天不把话说透，你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小凤，
2: 啊，
3: 把那坛子酒拿过来。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去。
2: 哦。

0: 玉馨姐，这第二杯咱们就别喝了，你也知道我的酒量。
1: 既然白小姐今天想听真心话，那咱们今天就一醉方休。
0: 这是为什么呀？
1: 再痛快的男人都有说不出的真心话，更何况咱们女人。人们不是常说吗，酒后吐真言，喝了酒之后嘴就没有了遮拦，什么心里话都会稀里糊涂的倒出来。白小姐，你说这人呢真有意思。你就说我吧，我从小就喜欢诗歌。

0: 这个你知道吧？
1: 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
2: 那你都知道，为什么还要从我身边把他给抢走呢？
1: 我，白小姐，你知道，他现在要娶你，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2: 哎，云星姐，
1: 别喝了，
0: 别拦着我。你不是想听我说真心话吗？我现在所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在你没有出现之前，我李云心人品相貌可谓百里挑一，如果没有你突然出现，我师哥早晚会和我在一起。可是老天爷不作美，刚刚到了济南他就认识了你，你知道吗？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妒忌，因为你比我强，才让我心里更加难受。可是也只能这样子。我现在知道了，原来我和我师哥真的是无缘了。
2: 玉心姐，你别再喝了，再喝你就醉了。
0: 你别管我，接下来这些话我必须喝了这一杯我才能说。白妹子，你听好了，自从你把师哥从我身边夺走以后，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我知道你们读过书，见多识广，不像我什么都不懂，只懂得武功，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要穿上这身衣服？因为这就是破碎之心的一层外壳。有了它，我才能度过那些不眠长夜。有了它，才能打消我去找我爹、去找师叔的念头。你听了我的真心话，还想不想劝我把这身衣服脱掉？知道吗？我爹走了，我师叔走了，现在你还把我师哥给夺走了。那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什么可依靠？除了这些，你还要我把这护心壳给脱了？那你说，你说这世界上

我没有什么可依靠，你说，李欣姐，李欣姐。

0: 少老师，哎，慢点，别着急啊，哎，来，白灵啊，听小音说你昨晚喝醉了。我昨天见了云心姐。 我们喝了酒，听了他的肺腑之言，我才了解到他内心有多痛苦。他太不容易了，少老师，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白宁啊，你别着急。
0: 任何事情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你慢慢跟我说。少老师，云心姐她真的是个好女人，她真的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允妃就是她的一切，可是这一切却因为我全都变了。
1: 白灵啊，你呀，千万不要这么想。

0: 施主，请问您是？
1: 云心姑娘，当年你大闹我的课堂，难道你都给忘了？不过你那钢笔飞镖扔的可是够准的呀。
0: 尚老师，凭您当时年少无知，要是有什么得罪的话，请您多包涵。
1: 哎，
0: 小峰，先出去吧。
2: 嗯。
1: 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和你叙叙旧。
0: 好，您请坐。
1: 啊，江湖之人不绕弯子，我就单刀直入了。云心姑娘，当年你大闹我的课堂，对准的是我的学生白宁。今天你带法修行，对准的还是白宁，对不对啊？
0: 尚老师，怕是错怪了贫尼。
1: 你对准的不是白宁，难道是李云飞？那就是你自己。哦，我知道了。可是云心姑娘，自古以来，你听说过有谁遁入空门就能够解脱一片痴情的吗？没有，一个也没有。只听说剑不断理还乱，一人项羽，众人为之不欢呢。云心姑娘，为何你一人项羽，众人为之不欢呢？那是因为大家都爱你啊。如果是李云龙一人项羽，没人为之不欢。我觉得佛祖出家苦行，为的是普度众生，而非为他自己了断尘缘，脱离苦海。佛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众生。云仙姑娘，你也应该多为你师哥和白宁想一想。假如你师哥深深地爱上了你，而你却爱上了别人，你师哥因此遁入空门，你心里会怎么样？
0: 尚老师，感谢您今天来和我说这些话。

0: 这头发都有白的了，都怪他。也不知道云龙现在还在不在城里。
1: 不在城里还不好啊，没听说吗？他又在到处作恶了。前几天在城郊外杀了一个有名的老中医，还有一个老乡。这要是让政府给逮着，准得吃枪子儿啊。
0: 我真盼他死，可又怕他死。
1: 作孽呀，作孽呀，你这辈子啊就跟这个飞贼纠缠到死了。算了，不说他了。走，咱们还是去看病吧。
0: 刘妈，要不咱们别去了吧？
1: 哎呦，小姐啊，你这病啊，早就该去看了。走吧，听话。这是谁呀？哎呦，不会是他来了吧？
0: 刘妈，您赶紧去看看。
1: 哦，好。谁呀？
2: 哦，刘妈，
1: 哎，您请。
0: 李大哥，
2: 秋红姑娘，
0: 啊，您快坐。
2: 啊，不用了。
0: 你是来找云龙的吧？可他不在我这儿。
2: 我知道他不在这儿。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如果你见到李云龙的话，一定要劝他去自首。
0: 如果他去自首了，那你是不是就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2: 这个不是我能说了算的。但是他不自首的话，只有死路一条。要是他选择自首这条路，或许还能得到人民的宽恕。秋红姑娘，如果你是真心想帮他的话，一定要把我这些话带给他。
0: 好。
3: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4: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5: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6: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7: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给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

0: 活动呢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三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梁磕了碰了一下。这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元。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 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安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安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安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紧、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安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多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多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8: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 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

0: 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 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膝关节发软，无力无力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2: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约。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苏宁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然后让他接见。
6: 硝烟弥漫处，是归。

0: 队的呼唤。
1: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2: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1: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3: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0: 秋红姑娘，如果你是真心想帮他的话，一定要把我这些话带给他。好。上级领导啊，对李云龙的案子非常重视，并且做了最高的指示。第一，不能将案犯逼走，让他流窜到外地。第二，一定要生擒活捉，给全市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第三，就我们一定要限期破案。
1: 副市长。
2: 上级给的期限是哪天？
3: 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必须将李云龙捉拿归案。
4: 还有十天了，怎么样？有把握吗？
5: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同志们，抓紧时间，不要放松。会就开到这儿，各自分头行动。
6: 是。
7: 李飞奉听命，
8: 弟子在。
9: 为师命你接管燕子门掌门人。
10: 师父，这是为什么呀？
9: 为师自有道理，无需多问。可是师父，我才十七呀，现在十七，转眼就是七十了。可，
10: 师父，我……
9: 李飞凤，你胆敢违抗师命？
10: 师父还在，弟子怎能掌门？这金镖，打死弟子也不能接呀。
9: 为师还有件大事要办，能否生还？
10: 还是未知数，师父，你是要去杀那个恶贼李云龙吗？
9: 为师要给你大师爷和二师爷一个交代，再为你大师伯和白小姐的婚事让开一条路。
10: 师父，你是要去跟那个恶贼拼命吗？既然如此，小凤也不愿意偷生，我要跟着师父一起去。
9: 掌门，传给飞燕吧。你记住，从今燕子门不再接单。你跟着大师伯和白小姐，找一条光大燕子门的新路。
10: 师父，你要是走绝路，弟子断木结表，要跟师父同生死。
9: 怎么我们燕子门一个一个的都是将中？听你这么说，为师再想一想吧。
10: 师父，
9: 先去睡觉吧。

0: 去吧。
1: 小姐啊，
0: 哎，
1: 早点睡吧。
0: 你也早点歇着吧。
1: 哎。

0: 云龙，你回来了。
1: 我没地方去了，就来你这儿了。干嘛这么看着我？
0: 云龙，外头传你的那些话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你也不问问是什么话？
1: 他们能说我什么好话呀？
0: 云龙，你不能怨大家，确实是你做错了。知道吗？这些日子

0: 我总做噩梦，梦里有很多女人和孩子，他们穿着孝在烧纸，他们都看着你，脸上充满了怨恨。云龙，你真是死罪难逃啊！
1: 秋红，你这病怎么还没好啊？如果你怕的话，我待两天就走，绝对不连累你。
0: 不，我已经活不长了，你就不要走了，咱俩在一起好好过几天人的日子，然后你就去自首，我陪你去。
1: 自首？那我就是去死。
0: 你看，校服我早就准备好了，到时候我给你收拾，给你戴孝。
1: 妈的，我用不着你管。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怎么会变得怕死？为什么会怕死？
0: 那你就快逃吧，隐姓埋名，别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
1: 秋红，你跟我一起走吧。
0: 我不想走。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愿意跟一个罪人在一起。
1: 你先说我是罪人，你竟然也说我是罪人。我现在都成了过街老鼠了。
0: 我心中的燕子李三是个充满豪情、身怀绝技的男人，虽然有时有点贪婪，但绝不是刽子手。
2: 行了，你不用说了，给我弄点吃的吧。
0: 还没看够啊，
1: 秋红，看你小时候的照片，别人肯定会奇怪你怎么会做妓女呢。
0: 我也奇怪，但我不后悔，因为这样我才认识了你。云龙，我虽然是妓女，可我只接过你一个客，也许你始终都把我当妓女看，但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我的男人。云龙，如果你还有点良心的话，就去自首吧。
1: 你又来了。
0: 云龙，你听我说。
3: 一队去那边。
4: 是。
3: 二队
1: 当兵的。
3: 是。
1: 解放军不防。是不是你叫他们来抓我的？说。
0: 云龙，你松手，我不会那么做。
1: 奶奶个舅子的，怎么回事？到处都是当兵的，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0: 兵不可怕，可怕的是老百姓，老百姓都恨你，都要抓你。
1: 我这脑袋真不知道还能在脖子上待多久啊。秋红，你记住了，暴徒全往东100步，那块石碑下面藏着金银珠宝，到时候你取出来，找个好大夫看看病吧。
0: 不。
1: 哎，你就不怕死？
0: 人啊，早晚会有一死，死不可怕，但要死得值得。云龙，你去自首吧。云龙，你就是判了死刑，我还是给你当妻子，给你收尸，给你戴孝。
1: 我是燕子李三，我是天下第一，想抓我，不死个百八十个，甭想。
4: 好了，别说了，上床。
0: 干什么？
5: 你男人没准明天就没了，你还不抓紧伺候伺候？
0: 不，
5: 你不是说我是你男人吗？就算你不乐意，那你就不能装一次吗？
0: 女人是装不出来的。
5: 那婊子呢？你以前不是当过婊子吗？
0: 婊子做戏，男人一眼就能看破，所以啊，女人不会装。
5: 哎呦，我真的是快死的人了，大烟，女人，这可能都是最后一次。
4: 秋红，我求求你了，咱就再做一回夫妻，然后我就去。
0: 去哪儿啊？
4: 自首啊！你不让我去自首吗？我明天就去。
0: 真的？
4: 来，
6: 师傅，洗脸吧。师傅，师傅，
7: 云龙啊，该走了。
1: 去哪儿啊？
7: 公安局啊。
1: 哎呀，这大烟也抽了，夫妻也做了，我又不想死。
7: 你不去自首了？
1: 哎，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么活着也挺好的。
0: 你说话不算数啊。
1: 哎呀，这人哪有不贪生的。哎，行了，你也别说了，
8: 我再睡会儿。
0: 云龙，
1: 闭嘴。
0: 哎呀，
1: 别再找老子了。

0: 为什么要杀我？
1: 我先杀了你，再自杀，总比你死在别人手里强。
2: 不许动！
1: 秋红姑娘！你怎么了？
2: 赶紧送医院！
3: 是！
1: 你醒醒啊！
3: 林龙跑了，
2: 快追！
1: 姑娘。

0: 哟，张大爷，您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您慢点，我给您拿钥匙。
1: 哎呀，又停电了。哎，辛苦你了，小峰同志。
0: 解放了，我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嘛。哎，张大爷，用不用我扶您上去？
1: 不用了。

0: 这位先生，您进错屋了吧？
1: 我没走错，恶贼，纵然你学会了师叔的化妆术，也难逃我的眼睛。
2: 师姐，你修炼了三年，不仅功夫见长，眼力也大涨了啊！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藏身之处的？
1: 我有满天的小燕子，何愁找不到你？
2: 那你想怎么样呢？
1: 清理门户，为燕子们报仇。
2: 你就不怕命丧我手？
1: 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我今天就和你同归于尽。
2: 那我就不客气。
3: 老马，燕子们的小凤来找我说，云星姐又单独下山了，多留意看能不能找到她，劝她千万不要鲁莽行事。我和小王去东大街，一个小时后咱们在剪子巷会合。
4: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奈那个秋子他。
1: 一个女的和李云龙在我们看来回旅馆打起来了，
2: 快快去找老马啊，走，哎，快跟我走，
1: 哎，接东边，
2: 快走，
1: 你等等我。
2: 恶贼，我要亲手杀了你。
0: 师姐，你听我说，是真不是我杀的，
2: 不管是不是你，只要你替日本人卖命，我的就是你害死的。
0: 既然是这样，能死在师姐的刀下，我也心满意足了。来吧，

0: 事情，我早就说过再一再二，绝对没有再三再四。谁想要我的命，我就让他先滚。
1: 李心杰，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我师哥的小情人啊。啊，既然你来了，我就让你俩一块死。
1: 云姐，白妹子，快走！
2: 别管我，
1: 白妹子，你快走！
3: 他在里面呢，快！他就在里面。
0: 妈，既然你们想死，老子就成全你们。
4: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快，快，抓紧时间！
1: 快，你坚持住，
4: 坚持住！

0: 我这是在哪儿？
1: 这里是医院。
0: 白妹子呢？
1: 你是说白老师啊？
0: 嗯，
1: 弹片击穿了他的后背，正抢救他呢。
0: 他在哪儿？
1: 手术室。
0: 手术室。啊！哎哎，你别走啊！
2: 邵老师，白妮她，
3: 别着急，医生正在全力抢救。
2: 啊，医生，医生，他怎么样？
4: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请节哀。
3: 医生同志，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4: 没有了。
3: 您马上给香港的白老先生发电报。
2: 是，医生，哎，
5: 医生，医生，救救他！
6: 救救他！救救他！
7: 让开！让开！
8: 让开！
7: 让
8: 开！
9: 让开！
10: 让开我！
11: 李科长，
12: 李科长，
13: 哎，不能进去！
14: 云溪，你别冲动，可能还有机会。

0: 什么？白宁，医生，我们先出去，一定要救活他！医生，一定要救活他！同志，请你配合我们一下。医生，一定要救活他呀！白宁，医生同志，
1: 怎么样？
2: 邵师长，您放心，伤员已经抢救过来了。
0: 谢谢，
3: 太好了，
0: 医生，谢谢您啊，太谢谢了。
2: 你们应该谢谢那位女同志啊，她的掌力不同于常人，起到了电击起搏的效果。
0: 谢谢谢谢，云心，
4: 真是万幸，多亏云心啊。

妈的，共产党的大官怎么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妈的，这他妈抽的什么烟呢？

0: 副市长，您这两天工作的太晚了，得注意休息啊。
1: 好，没关系，您也回去早点休息。
0: 哎，好。
2: 这个李云龙啊，啊，还以为我跟那些国民党高官一样啊，家财万贯呢。可惜啊，我只能请他抽包烟。不过，还是我自个儿卷的
0: 啊。副市长，对不起啊，是我们工作不力，让您受惊了。
2: 哎，不不不，你想啊，他都投到我这儿来了，足见啊，他已是强弩之末。哎。这恰恰说明了你们这一段时间工作很有成绩啊。老肖啊，我看这件事情不能急，如果国庆节前破不了案，那就十一之后。我们有些干部啊，就是讲究形式主义，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啊。什么五一节前要完成，春节前要剪彩，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不是形式吗？
3: 尚市长啊，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如期破案的。
2: 云飞啊，谈谈你们的想法。
3: 好，过去打仗我们依靠的是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现在搞治安抓飞贼也得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4: 我们现在还搞了大联防，在全市织成了一张人民群众的大网。
2: 好，有了这张网，我倒要看看李云龙这只燕子还能往哪儿飞。
3: 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想让铁嘴霸王一起来帮我们动员群众。
2: 挺好。
5: 肥贼是肥贼，不过这小子学东西是真下功夫，自从练了枪，没事的时候啊，他就琢磨你是个人站着坐着躺着这个心脏都在什么位置，不知道为什么了吧，关键时刻见了面之后这掏出枪来啪一枪致命啊。那位说了，哎呦，李云龙功夫这么高，枪法这么准，手又这么黑，咱能逮住他吗？你要说过去啊，这国民党日本人拿他真没办法。现在大伙儿看看啊，治安保卫员，像我这样觉悟高的有好几千人了，人多力量大，匪贼准害怕呀。所以说这可不是普通的袖标，这是降龙伏虎的神符。上街执勤的时候啊，咱可不能光凭着一腔热情，那必须是多留神多长眼。李云龙啊，太善于伪装了，今天是个肩挑手提的小商贩，明天说不定就是个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再过一会儿哟，他可能变成一个娇滴滴的小媳妇儿。你想想，一个人一双眼，全济南市都动员起来，那就是上百万双眼啊。匪贼李云龙，你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你能藏到哪里去？所以说这匪贼李云龙眼下已是穷途末路，落入法网那是指日可待。
6: 看来我是快活到头了，到了那边我就开个裁缝铺，改做买卖。哎，改行了。
7: 哎，你看那边有烟，好像着火了。
8: 哎，不准点火，
9: 把火灭了，听见没有？把火灭了。
6: 真他妈厉害，我给我自己烧纸都不行。

0: 也不知道咱们这儿改成药铺以后这生意怎么样。
1: 可不嘛。
0: 哎呀，真发愁啊。阿哥，你听到什么事儿没？
2: 哎呀，什么事儿啊，大半夜的谁来呀？
0: 哎，这几天呢
1: 我总是神经兮兮的。
3: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1: 三爷，这个时候你还敢来啊？你不要命了？
3: 快给爷点上烟炮。
1: 三爷，我们这货都让政府给没收了。
4: 收了？
1: 我这正打算改成药铺呢。
4: 是啊，
3: 你少跟三爷来这套，我就不信你们这儿一点都没有。给我拿来。
4: 三爷您别着急，你先歇着。有，我们有。有我们有。
1: 三爷，这
4: 有话好说啊。
3: 还是你比较懂事儿啊。

0: 什么？
1: 抓住你，交给政府。
0: 二嘎，你知不知道一眨眼的功夫就能让你死？
1: 我死也要留下个

0: 妈的，我问你，像你这样的人跟着共产党干，为什么？
1: 他们把我当人，至少我活得像个人。
2: 个穷人才！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

0: 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时

0: 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

0: 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 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感谢佛祖，让我明白了一人相遇，众人为之不欢的道理，了却了我的心结。为让白小姐能与我师哥找结
1: 情境之好，
0: 我将离开佛门，请佛祖宽恕。

0: 师父，您总算想清楚了。
1: 嗯。对了，替我去看过白小姐了吗？
0: 嗯，白小姐好多了。师父啊，那个恶贼连不会功夫的白小姐都不放过，你说他是不是恶贯满盈？
1: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你说这一棵树上结出的果子，它怎么就会有酸有甜呢？要是当年我果真嫁给他，那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0: 师父错了，就算师父真的嫁给他，他也未必能向善，更何况师父一心恋的是谁，难道他真的不知道吗？
1: 人呐，一个情字真是说不清楚。好了，你去练功吧。
0: 嗯。
2: 现在全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已经布置好了，
3: 嗯，
2: 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3: 嗯，
2: 群众的积极性和警惕性也越来越高，再加上铁嘴霸王的宣传，让大家掌握了不少抓飞贼的诀窍。
3: 嗯，
2: 现在从房上到地面，甚至连水上都有人自愿去值班，包围圈是越来越小。
4: 嗯，李科长，李云龙会不会狗急跳墙杀害群众呢？
5: 是啊，
2: 放心吧，他根本就做不到。在值班的群众中，有不少是我们的战士。
6: 这场戏可热闹了。离期限只有两天了，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
4: 嗯，他不会老躲着不出来吧？
6: 躲？往哪儿躲？现在到处都有盯着他的人。就算他是只神燕子，每个落脚的地儿，不累死也得饿死。
3: 嗯，
6: 再加上经常发作的烟瘾，一定会跳出来的。
4: 李科长，
2: 嗯，
4: 这是在咱们局大门口捡到的，
2: 哦，
4: 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2: 知道了。去吧。
4: 哎，
3: 这是李云龙送来的。
2: 嗯，
3: 金镖送上，断绝恩怨，水海两道青蓝分明，这是什么意思？
2: 按照我们江湖的规矩，人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就送上金镖，和你做生死了断。头两句话是要和我用门内方式断绝关系，后两句话是要分道扬镳，决一雌雄。
6: 看来他被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了。
3: 可到哪儿找他呢？
2: 明天
3: 有线索了。
2: 嗯，明天是我师父的忌日。
3: 嗯，

0: 佛祖，你听到了吗？这是和平的礼炮。我祈福，这个顺乎民心天意的朝代，它终于到了。可惜，那恶贼作恶多端，令天地不容。愿佛祖保佑我，亲手抓住他，为燕子门雪耻。
1: 师父，大师伯来了！啊，快去！云溪，
2: 大师伯来了！
1: 师哥，你怎么来了？
3: 我怀疑李云龙就藏在普照寺。
0: 你说在我这儿，不可能，谁都知道我恨不得将他。
1: 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觉得这里最安全。你看，这黄标志是庙里的。
0: 这个恶贼，他也太过分了吧！
1: 咱们分头将整座寺庙、佛堂查看一遍，我想他一定在这儿。
0: 嗯，好的，小冯，你们去东院。嗯，你跟我去西院。师哥，你去后院。
1: 好，
0: 走。

0: 下来吧。你想干什么？以门内的规矩，擒拿飞贼李云龙，把他交给老百姓。你要是胜不了我呢，那你就试试吧。
1: 竟敢躲在这里，也不怕脏了这灵光宝地。哼，就算我李云龙是块云彩，我也得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0: 李云龙，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捉拿归案。
1: 想抓我邀功领赏，没那么容易。先赢了三爷再说吧。
0: 锦标送上，恩断义绝。水海两道，青蓝分明。请。
1: 我说，李云飞，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0: 李云龙。不要太自以为是了。

今天是师父的忌日，我要亲手捉住你这个恶贼，为燕子们除奸。

0: 李云飞，你不是要抓我吗？来呀！
1: 怎么样，好点了吗？
2: 静初，
1: 啊，
2: 能不能扶我到外面去看看？
1: 医生说不让你乱动，你听话，好好休息啊。
2: 哎，今天是国庆节，让我看看外面的阳光好吗？
1: 好吧。

Yeah!

0: 师哥，救救我！
1: 你现在才知道叫我师哥，我放过你，人民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我在师哥的手里也吃了，到了下面跟师父也有个交代。
1: 你没有资格提师父，你得罪了天，谁也帮不了你。
0: 师哥，我真的好后悔，求求你，救救我！

0: 么？孤独的丈夫，你好着没好报，去死，
1: 去死吧！
0: 这就是一个恶人当道的时代，去死，去死吧！

0: 天的太阳真好啊。
1: 是啊，
0: 云飞，云飞，云飞，
1: 李科长去追捕飞贼了，他一定能抓到李云龙的。

0: 就响。
1: 不要打了，
0: 小心！

0: 师哥，没想到这里真成了你的葬身之地，我才是天下第一神燕子，明年的今天，我一定来这儿给你烧纸。
1: 真大，邪不胜正，我今天绝不会让你从我手里跑掉的。
0: 抓我，你的亲骨肉可是远在我之下。
1: 试试，
0: 来呀！
1: 不好！

0: 逼我。不要逼我。
1: 推杯少，开杯烈食，非大恶之人不能用之。

0: 跑啊！
1: 放开我！我要杀了他！
2: 师妹，
3: 师妹，
4: 快
3: 快
4: 快！

0: 妃，
1: 送给你。
0: 快坐。
1: 哎，怎么样？好多了吧？
0: 好多了。云飞，你来了一定是抓到李云龙了，对吗？
1: 嗯。而且啊，还完全做到了上级首长的要求，赶在开国大典之前。哦，哎呀，到点了，到点了。
0: 哎。

0: 新中国终于成立了，这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时代。
1: 是啊，还有我们崭新的家。哎，你知道吗？云心已经脱下僧衣，还俗了。
0: 真的吗？
1: 等你出了院，我们就成亲。
2: 李云龙这轻功是练到家了，这小子藏身在普照寺的大梁之上，悄无声息，就连燕子窝里的燕子都是毫无觉察呀。不过就算他厉害，那也逃不过咱们的侦察员李云飞的火眼金睛。只见李云飞看都没看，甩手就是一记燕子镖，啪叽一声，李云龙就从那房梁上掉下来了。怎么回事啊？这燕子镖太快了，急如闪电，快如迅雷啊！这李云龙掉下来了，这房梁之上燕子窝里边的老燕子还不知道嘞。哎，过去一看，好，燕子扑棱扑棱翅膀，耶，还在那里保我嘞。
3: 云飞啊，李云龙的案子审理工作还是由你们科来负责，组织上批准了你的审讯方案，你别让他尽快认罪伏法。尚老师，我有一个请求。怎么？审讯期间不要让他受太多痛苦。怎么，监狱里还有肉刑啊？
4: 不是，他烟瘾犯了，这对他来说比肉刑还痛苦。
3: 哦，好，我们也是讲人道的，只要是便于工作，你就全权处理吧。
4: 是。
5: 来，带进来。这儿。
6: 我要挑了他的大筋，给我个报仇。
5: 大勇，你干啥？哎，
6: 你干什么？
5: 不许，
6: 别拦着我。
5: 你这叫违反政策。
6: 我要挑了他的大筋。我，你不挑了他的大筋，他再跑了怎么办？
7: 他跑不了。
5: 哟，李科长，
7: 老牛，你做的对。给我。
5: 哎呀，拿
7: 给我。差点犯了大错，你知不知道？
5: 哎，李科长，这大勇的弟弟二嘎在烟馆当伙计，谁知道让这李云龙给打残废了，你说他能不恨吗？哎，再说了，这个李云龙啊，他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7: 你放心吧，他这次跑不了。一会儿等他看完了病，你把我和他靠在一块儿。
5: 哎，李科长，这
8: 李科长，还是让我看着李云龙吧。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跑了。
7: 你先出去吧。
5: 哎，哎，
7: 老牛，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
5: 是。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9: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9: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9: 那它是什么呢？
10: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9: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9: 走。
1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 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9: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9: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9: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9: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9: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9: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9: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9: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9: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0: 再拿12罐干嘛？
9: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

0: 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 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

哎，过来尝一下。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

0: 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老牛，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
1: 是，可是把您和他铐在一起，这不合适吧？
0: 不用担心，没事儿。

0: 明星姐，
1: 哎，慢点。来，
0: 玉星姐，小凤他们怎么样了？
1: 小凤他们正在筹办齐鲁国术学校。现在呀，他也成了大忙人了。
0: 太好了，燕子门的功夫真正发扬光大了。李贤老先生，这下可以瞑目了。
1: 妹子，听大夫说，再有3个月，你就可以出院了。你们的婚事，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0: 玉心姐，这……
1: 自从经历了那场劫难之后，我总算是想通了，都是因为我。算了，不说了。你俩，一个是我妹子，一个是我哥，你们定好了日子一定要告诉我，我也好替你们张罗张罗。
0: 玉心姐，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师哥，看在咱俩师兄弟一场的情分上，你就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3: 我没有这个权利，你先好好治伤吧。
2: 我知道我的内脏在出血，就别治了。
3: 医生已经给你打过止血针了。
2: 我真纳闷，你那天怎么会赢我？
3: 没错，论功夫，我以前是不如你，可是你的正气丧失殆尽，武功也就打了折扣，这就是所谓的邪不胜正。
2: 师哥，这推杯手是跟谁学的？
3: 唐季师父。
2: 你说我得罪了天，那天是谁？是老天爷吗？
3: 不，是老百姓。谁坑害了老百姓，谁就得罪了天。
2: 今天落在你手里，这是天定，我成全你好吗？
3: 我还是那句话，你先治伤吧。
2: 对了，白小姐呢？我那手雷是不是把她炸死了？
3: 没有，她被抢救过来了，但是她差点死在手术台上。
4: 师哥，那你还这么对我？你应该挑了我的大筋，杀了我。师哥，你就给我个痛快的吧，杀了我吧。师哥，杀了我吧。
3: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活着，你还没有死的权利。你给我听着，我在这儿陪着你，不是怜悯你可怜你，是让你认罪伏法，听听老百姓对你的控诉，知道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2: 我都干了些什么？我都干了些什么？师哥，我……
5: 我对不住你，师哥，我真他妈不是人。
3: 三儿，哥不记恨你。
4: 哥，我这几天一直都在想，假如当初咱俩在火车上不遇到白宁，说不定
2: 说不定你和黄世锦就好上了，我也就死心了。我和秋红就会一直走下去，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情了。哥，你说是不是？
6: 也许吧。如果我们没有离开青山镇的燕子老巢，也许会像你说的那样。可是燕子们到了济南，接触到了一个变化的世界和动荡的时代，江湖在变，燕子们在变，这谁也改变不了。但是一个人往哪个方向改变，完全取决于自己，与别人无关。
2: 十几年前咱们一起来到济南，一起焚烧大烟，一起戏耍韩老头，展示本国旗，倒洋行，跟师哥在一起的日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6: 哥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以前为了救我，独闯龙潭，而斗谭家林，我还记得。你跟师父把我救出狱的那一天，那一天阳光好像特别刺眼。你跟师父一左一右地扶着我，我们相互扶持，一步一步地走出大牢。你知道吗？哥真想咱们一辈子就这样走下去。

0: 飞贼被活捉，拉出去示众，公审，一枪毙了不就结了吗？云飞倒好，跟他手拉手，戴着手铐，一起蹲大狱。哎呀，我是担心云飞呀，肖局长，为了活捉这个飞贼，他是一个安生觉也没睡过，这样下去，身体非累垮了不可。我看他李云龙啊，是在装蒜。
1: 听说李科长还给飞贼提供过大烟呢。
2: 你们都说完了吗？我来说两句。我们是人民的公安，不仅要抓捕罪犯归案，更要让他们认罪伏法。所以啊，李科长的做法
3: 是组织上批准的，
2: 给李云龙提供大烟
3: 是我同意的，
2: 这也是为了审案的需要啊。那种不把犯人当人的做法，那是旧社会的恶政。好了，我们继续研究本案的审讯工作。
1: 好，来，你看。
4: 我已经守了你三天三夜了，你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从明天起，对你的审讯正式开始。
5: 什么？审讯？师哥，你给我疗伤，不是为了放我出去？
4: 我没有这个权利。你必须接受审判。
5: 那你不是猫戏耗子吗？我知道我是死罪难逃，可你为什么还要给我疗伤？为什么给我抽大烟？我就想不明白了，抓我的是你，处处置我于死地的还是你。李云飞，你想折磨死我呀？我知道你就是想看我痛不欲生，看着我死，对吗？
4: 李云龙，我从小到大处处都护着你，虽然有时候也戏弄你，但也是为了让你多明白些道理，改掉你狂妄的秉性。咱们三人当中你功夫最好，师父也是最疼你的，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可是你呢，自以为天老大地老二，你老三，师父师叔师姐还有我的话你听进去过吗？你走到今天

0: 已经没有人帮得了你了，我给你疗伤，让你抽大烟，就是为了不想看你痛苦，让你认罪伏法。从现在起，我们的私事全部了结了，再也没有师兄和师弟，只有李云飞和李云龙。 老牛，
1: 到！
0: 把手铐打开。

0: 师哥，你就给我个痛快吧！
1: 哎，云飞，
2: 哎呀，老马，
1: 你看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赶紧回家，刮刮脸，好好休息休息，再去医院陪陪白宁。实在不行，这两天的审讯就别参加了。
2: 哎，不行，我必须要参加。老马，我是不是不像一个合格的公安战士？
1: 不，你合格，只是这个案子太特殊了。
2: 我只是想把李云龙游人变鬼的经历告诉大家，或许有用。

0: 快走，别乱看了。
1: 小兄弟，这地方我熟。一开始是韩主席，后来是日本人，再后来是国民党，现在轮到你们了。放心吧，我不会跑。
0: 哼，你想跑也跑不了了。
1: 我也不想跑了，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跑。
0: 姓名？你是不是叫李云龙？我再问你，你是不是叫李云龙？
1: 我叫小杂种，本来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可现在就算是李云龙吧。从小我就没了娘，受人欺负，后来我进了燕子门，练就了一身武艺。师父、师哥和师姐待我像亲人一样，再后来我喜欢我师姐，可我师姐只喜欢我师哥。师哥，我是不是长得没你英俊呢？
0: 李云龙，你应该知道审讯的规矩。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一个人的美与丑，不单单是他的长相。李云龙，你的罪行我给你念一下。你在抗战期间被迫为日本人办事，可以说是被日本间谍所利用，偷盗情报，杀害反战人士桥本。
1: 不要说了，我都承认。
0: 你先听完。关于你师父李显。
1: 不用听，我认了，我都认了。
0: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师父不是你杀的。

0: 真的。师哥，你终于相信我了。
1: 我们当然不会只凭你的一面之词。在日本人留下的那些档案里面，我们发现了一封武贤写给藤田的报告，还有他们给桂芳下达的任务，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
0: 没想到我被日本人栽赃，却是你们共产党还我清白。我认罪，我安守一儿。

0: 你就要死了，师哥，我怎么个死法？公审大会之后，执行枪决，我要死了。师哥，师哥，求求你别杀我，我愿意给百姓做牛做马，我愿意赎罪，师哥，别杀我，求求你了，师哥。师哥，
1: 你杀了那么多无辜老百姓，下手前有没有想过这些？李云龙，你犯的罪是不可饶恕的。
0: 师哥，师哥，师哥，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要是我们三只小燕子该多好啊！

0: 司长好。哎，所长好。哎，
1: 报告，
0: 进来。
1: 马科长，嗯，
0: 刘仲臣，我不是跟你说过你被录用了吗？你这什么意思啊？
1: 马科长，马科长，你听我解释，这是李云龙当年给我的，我觉得这金条啊脏不干净，所以呢，我上交。
0: 行啊，刘老二，你进步了。
2: 小的时候拜到燕子门下，和他的师哥师姐同门学艺，那是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啊，江湖人称燕子三姐，老百姓都叫他们侠盗燕子李三儿。李云龙这轻功啊，在燕子门绝对是拔尖的，可他这身功夫那有一半都是师哥师姐教的。李云龙从小无依无靠，是个孤儿，他的师姐对他是特别的。随着李云龙一天一天的长大，想着师姐从小对他的好，对他的师姐感情也是非同一般。
0: 哎，李云心，来找云飞啊。
3: 老马，我师哥在吗？
0: 他出去了，有事吗？
3: 老马，我想去看看我的师弟，能不能帮个忙？
0: 这，
3: 我跟云龙师姐弟一场，这个忙请你帮一下。
0: 好吧。
3: 啊，谢谢。三儿。

0: 三儿。
1: 师姐。
0: 三儿，我来看看你。
1: 师姐，你能来看我，我死而无憾。
0: 我知道爹的事其实是我错怪你了，可是你为什么要杀师叔呢？你知道吗？我是真恨你，我恨你作恶多端，也恨你不争气。
1: 要是你当年答应了我，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了。师姐，师姐，师姐，我这辈子的女人都是用钱买来的。有一个秋红，她爱我，可是我不爱她。只有一个女人，是我这辈子真心真意爱过的，师姐，就是你。
0: 我知道你的情意，我懂。我以前不会答应你，现在也不会答应你。
1: 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师哥。这辈子咱俩是没有缘分了，下辈子我一定娶你，师姐，好不好？
0: 三儿，别再说了。

师姐，师姐，师姐！

0: 师哥，别再喝了。师哥，这几天你没去医院陪陪白妹子？
1: 等我把三儿送走了再去看她吧。
0: 师哥，我想问一句，三儿是不是非死不可？师哥，其实你可以救她的，你跟上师长不是很好吗？你去求求他吧，让他将功赎罪。
2: 明心，李云龙的案子已经定了，我去求情也没用的。
0: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师哥，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亲兄妹一样，走到今天不容易。师哥，想到同门情谊，纵有多少怨恨，我也想让他活着。
2: 情谊？他杀师叔的时候讲情谊了吗？他杀秋红姑娘的时候讲情谊了吗？他杀害那些无辜百姓的时候讲情谊了吗？
0: 师哥，可是他现在后悔了。
2: 什么都晚了，云溪。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救

师父师叔，你我。可是我们大家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了。

0: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你们就把李云龙的案子给破了，所以上级啊，决定嘉奖你们。
1: 哎呀，太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
0: 好，好，好，好。邵老师，啊，明天就要对李云龙执行枪决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毕竟是同门师兄弟嘛。不过，李云龙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这个人呐，确实是又可惜又可恨，又可悲又可怜呐。这样，明天执行的时候，你就不要去了，
2: 邵老师。
0: 我有个请求，什么？明天执行完枪决之后，我能不能亲手把他给埋了？为什么？我怕老百姓太恨他了，会把他的尸体扔到乱坟岗去。哈，你也太低估老百姓的觉悟了。不过，你这样做也是对的，我能理解。
2: 云飞啊，就按你说的办吧。谢谢尚老师。李云龙，老百姓都很通情达理，你的身体他们都没有动，铁嘴霸王还给你盖了草席，我们就不给你立碑了，连标记也不留了。
3: 子儿，你就踏踏实实的走吧，去找我爹和师叔认个错，重新当一个好燕子吧。
4: 这翡翠被正法之后，全城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那都是拍手称快啊！这正是人民政府为力大，得民心者得天。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

0: 知道，血压有变化，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4: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

0: 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

0: 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中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近。
4: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9: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0: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4: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9: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11: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4: 从
11: 区嘉里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12: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

0: 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大家从我被风吹起来的衣服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真的很凉快。这是一个宝藏乡村啊，这里不仅有你需要的凉爽，更有在党建引领下乡村振兴发展的好故事。今天智虎带大家来到了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南门村。
1: 走进南门村，一股山风扑面而来，在这儿随处可见干净整齐的乡村街道，错落有致的民居，所见所感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美好感受。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90后村党支部书记李关宏。
0: 哎，李书记。
2: 哎，志虎。
0: 你好你好。
2: 哎呀，你辛苦了。
0: 我刚刚来这一路上我感觉可凉快了。
2: 可凉快了是吧？
0: 对，
2: 我们南门村海拔有600至1200米，我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
0: 所以空气特别好，
2: 常年温度23摄氏度，所以说我们旺季的时候游客特别多，
0: 都来避暑来了。
2: 对对对，
0: 而且这一路上我感觉风景如画，太漂亮了。
2: 其实我们在乡村振兴这么年当中呢，啊，也发展了很多特色的东西，比如说产业呀、民宿等等。要不这样子，志虎，我带你了解一下我们乡村振兴这么多年当中发展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好不好？
0: 好啊，刚刚我一直看热闹呢，您带我看看门道。
2: 啊、好, 好好，走吧。
0: 走，
2: 志虎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南门村。嗨，为什么叫南门村？其实我们南门村呢是背靠黑山谷五 A 级景区。我们黑山谷五 A 级景区有两个门，黑山谷南大门和黑山谷北大门。
0: 咱们南门村就是南大门。
2: 对。
0: 那黑山谷这么有名，咱们一直靠着黑山谷，是不是发展一直这么好？
2: 其实不是的，在我2016年8月份回来之前呢，和现在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当时我记得在16年以前的时候，我们南门村580多户，80%以上呢都是在外面务工，靠务工收入来支撑整个家庭的一个支出。哦，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南门村3600多亩耕地啊，其实大部分都是撂荒的状态，
0: 那么空就是村子就空了就。
2: 对，其实我们村里啊，老年人、妇女、儿童，就是留在家里。哦，
0: 这种情况下，又没人，还没地，还没钱。您是就怎么愿意回到村子里来的呢？
2: 其实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想和你分享。就是做一个值钱的人，不要去做一个有钱的人。
0: 值钱的人，有钱，有钱的人是好理解，我们都知道。那值钱的人，您能跟我们就分享一下吗？
2: 其实作为年轻人的我们来说，我是真真正正的南门村人。其实在我身上肩负的有这样的一份责任和义务，将我的家乡建设好。我真正把乡

0: 让振兴我们南门村的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更能实现我自我价值。
1: 李书记告诉我们，回村后他看见村里窝荡社的百余亩梯田土质肥沃，但因梯田单块面积小、地形不规则、劳动力缺乏、技术滞后等原因，加之老百姓抱团发展意识弱，导致土地多年撂荒，利用率极低。
2: 以前呢都是说这样种的那样种的，他种了种了，人心都没种了，人心都没有得经历的这个，他都把那个地荒去了。
0: 线下呀，我不知道开了多少场的院坝会，我一有时间我就和我们那个院坝几个院坝的老百姓拉起在一起，征求他们的想法，特别是老年人，因为他们经历的多，我们如何把家乡建设好，打造成什么样子，就收益点在哪里。
1: 2022年，李书记带领村两委班子积极探索，充分发挥百亩梯田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南门村的荒田换新颜。清晨的阳光洒在田野上，远远望去，一片片稻穗伴着秋风翻起了层层金波，让我们满满地感受到丰收的喜悦。而走近后一瞧，稻田里居然还另有门道。
0: 这个叫浓香丝苗，它这个米呢香度和以前我们种的那种杂交水稻香度不一样哦，
3: 更香。
0: 这个产量呢，当然它和那种产量来比呢，相对而言这个呢
3: 少一些，
0: 要低一点点，
3: 低一点点。
0: 但是它口感呢，各方面都要好一些。
3: 这就是说的小而精，什么？
0: 对对对对，你包括我们下面所有的这一大片田呢，所有的全部今年全部改的新品。
3: 哎，这是不是鱼？
0: 有鱼是吧？
3: 哎，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稻田里面呢，它养了有三种鱼。
3: 哎，
0: 有金背鲤。还以我们稻花鲫鱼以及我们的草鱼，它就吃我们稻谷啊。这个稻谷它有那个花穗掉落在水面之后，
3: 哦、
0: 那个鱼就吃这个
3: 花。它们飘上来吃，
0: 所以说叫稻花鱼。
3: 它们活得好诗意啊！
0: 对，哎，并且它们非常舒适，里面就是它的床，
3: 啊、
0: 它的家，在水面耕作面上就是它的食堂。
3: 还有分区生活，
0: 对，
1: 南门村发展稻鱼综合种养循环产业，以专业合作社加农户土地加资金入股的发展模式，为当地的老百姓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0: 啊，志虎，我们这个金背鲤的这个鱼啊，稻花鱼还是我们的网红鱼
3: 哦，他们还是网红，
0: 对，游客非常喜欢。这样子，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3: 哦，
0: 好不好？
3: 走。
0: 我们到里面看看。耶，马总，你在忙啊？
4: 你好。
0: 要不你先把鱼放下，我们聊会儿。
2: 嗯，好好。
4: 哦，您就是本地人？
0: 啊、这是志虎。
4: 哎，你好，你好。咱们这个鱼庄开了多长时间了？
2: 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开了。
4: 哦，那是每天都去拉咱们的稻花鱼吗？
2: 基本上是每天要拉，旺季的时候一般一二十桌嘛。原来生意不很好，因为我们的省里人都住的呀，包括那边酒店住的，他都认为是那个。在那个农贸市场买的，自从我们用稻花鱼过后啊，大家吃了回头客比较多。
0: 上河鱼庄只是我们七彩稻花鱼专业合作社销售渠道之一，我们还另外销售有其他的农庄，包括酒店、鱼庄等等。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我们专业合作社搞一产，他们来搞二产和三产，对我们整个从一二三产业链循环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 知不知道您吃的这个鱼是什么鱼？
5: 知道呀，我在抖音上看他们说这个是稻花鱼嘛，吃起来还是比较嫩的，然后腥味没有那么重嘛。我吃鱼还是比较挑的。
1: 嗯，你口味也非常准。
0: 志虎啊，今天特邀您来品尝一下我们七彩稻香鱼的稻花鱼。
3: 哦，您客气了，我很荣幸。
6: 啊，好啊，我刚刚就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我的天哪，看这个鱼肉。哎呀，这个鱼肉真的是让人垂涎欲滴。
3: 嗯，好嫩啊！
0: 在我们南门村的乡村振兴当中呢，我们有如何去激发农户的内生动力，就像七彩稻香鱼、老百姓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等，还包括我们下一步我还要给你介绍的是我们南门的另一大特色——民宿的产业。
1: 南门村林口民宿村落是黑山镇重点打造的三个民宿集群之一，共有精品民宿12家。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火热升温和万盛经开区大力实施全域

0: 旅游发展战略。南门村借助黑山谷旅游景区的发展利好，不仅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也推动村落实现多元化发展。
1: 这家民宿看着就挺气派的。
2: 对，杜云溪民宿呢是评为了国家乙级民宿。
1: 哦，乙级，
2: 也是我们南门村最好的民宿了。
1: 最好的。
2: 李大夫，你们在干嘛呢？
3: 我们在帮李丽君背东西卖。
2: 背东西卖、哦、那个民宿的老板，我接到电话，就是他要一些土豆啊，包括那个我们的蜂蜜脆桃以及辣椒土特产这些。嗯，然后联系到了李丽君。因为我们这是我们两位老党员
1: 哦，
2: 他帮助我们的这个脱贫户李丽君，他背重东西啊不行，然后帮助他们就是帮忙销售背下东西。
1: 我看咱们这写的是咱们两位老党员志愿者，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呦，
2: 老党员呢，一个是我们的邻里关系，嗯，包括平常的矛盾纠纷。
1: 您这是土特产主理人啊？您这是。
2: 对，因为我平常啊就把我们南门的这些民宿的老板呢聚在一起，相互来谈，他们有这个游客的资源。然后我们呢有好的农产品啊。哎，刘大姐，我看有几个老百姓把那个农产品送来了。
4: 好，妹妹你们。
5: 好的，
4: 姐姐好。
2: 我问一下你，最近生意是不是特别好？
4: 还行吧。
2: 我看你笑容满面，并接了大单是吧？
4: 那最近这两天有大单，那是后天夏令营的，对，这边来做，他每年都来。

0: 志博，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文殊老院民宿，就像刚才我们去的杜云溪民宿那样，其实这些民宿啊都为我们老百姓呢增加收入。比如说像刘大姐，她既当房东，还在里面务工。就像我们尤大姐，
1: 来，
2: 书记喝茶。
0: 要不你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嘛，
3: 我们一起聊一会儿吧。
0: 好，谢谢。你这是我们村那个脱贫户尤春兰。
3: 哦，尤大姐，你好。
4: 从聊天中，我们了解到，尤春兰因为先天视力障碍，无法外出务工，家里因为两个孩子读书，经济状况更是捉襟见肘。这几年通过在村里务工，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2: 在村里面待少一个工薪岗位1800多块，他忙的时候在那个文殊老院打扫卫生2000块，他地里种点玉米卖到1800块，还有不忙的时候在那个桃园头去帮他老板打哈包，挣到1800块。
0: 她老公打零工，然后再加上她挣收入，基本上家里的开支呢能负担得起了。
3: 日子越来越好了，
2: 就谁可以这样谁会好吗？
3: 您感觉现在就是这些工作对您来说压力大不大呀？或者说你就能忙得过来吗？
2: 忙得过来。我们家房子没别人家好呀，想挣钱来起房子。
0: 志虎啊，我现在带你来到的就是我们乡村振兴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其中产业之一的四季水果公园。
3: 哇，我看这是猕猴桃是不是？
0: 对，我们四季水果公园呢，它有22种水果，
3: 就这一个园子里面有22种。
0: 对，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水果。要不这样，志虎，我带你去尝一下我们四季水果里面现在当季的猕猴桃、脆桃和葡萄。
3: 好啊，那我太荣幸了。
0: 走吧。
3: 好，谢谢你。这盲盒也是讲究望闻问切的。哎，我准备选这个了。哎，哇，还是红心的，尝一下味道怎么样？没熟。哇，这个葡萄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哎，葡萄盲盒。甜的，好甜啊这个。又甜又多汁，真的。
0: 志虎，现在我们南门村有8个业主在种植我们的水果。
3: 水果，
0: 对，各种各样的水果。在这些种植业主呢，其实我们还引进了有中药材等产业。为了给这些业主果农们提供好更好的服务，我们村集体建设了很多的资产。比如说我们有防草部，还包括我们有大棚以及冻库。
3: 这些都是可以租给业主他们用的。
0: 对，就是
3: 付租金
0: 租给我们那个业主之后，壮大我们集体经济收入。
3: 哦，还是有点冷哦。
0: 对呀，这是冻库嘛。哎，严总在忙呀。
5: 书记你来了。
3: 哎，你好，严总。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主持人。
3: 你好。
6: 咱们这个冻库要是装满的话，能装多少这个桃子？
5: 装150吨左右。哎，我们这个是周转库，里面2个库是存货的库。
0: 你要不给
3: 能带我们看一下吗？好啊。
0: 这个冻库的话大概在35000左右的租金、
3: 您觉得方便吗？
5: 哎，方便。这个确实好。以前我们没有冻库，像这些货的话基本上就烂掉了。现在有冻库，全部最后呢把抢到冻库里面来。最屁的时间可能大概可以延迟到20天左右。
3: 20天？
5: 20天左右。
3: 哎呦，20天，那这慢慢卖，就不用着急说。
5: 对。

0: 收入还可以，每天的人流量还是很多的，晚上那个坝子都基本上坐满了。
1: 这是我们申请的凌云道村巴蜀美丽庭院项目，也是雄奇山水、心语重庆的真实写照。
2: 环境现在也给我们打造好了，哎，房子也给我们以旧换新给我们整好了，哎，觉得还很满意的。
3: 生活条件满意呀，这个生活条件都不满意的话，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只有这。
1: 作为南门村的一名支部书记，我想的是把南门的闲置的资源资产真真正正把它盘活，做到美而精，把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腰包才能鼓起来。我有一个小心愿，这个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把集体经济收入壮大了之后呢，能解决老百姓医保自己缴纳的部分。这个心愿呢，我相信在不久将来一定能实现。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整机和零部件的关系是汽车生产制造的核心。在重庆有一条特别的汽车动力总成生产线，它由分属整机和零部件的两家企业共同运营。在传统供应链逻辑下，原本是买卖关系的整零供需双方变成了共生共赢的合伙人。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时代，这条生产线背后蕴藏着供应链关系的何种变革？来看记者观察。
1: 哎，人们，我这边临时增加了100台的产量，我那边物料已经准备齐全了，你这边 OK 了吗？
2: 没问题了，这样投给我就好了。
1: 行，那我就按照节奏正常投给你啊。
3: 这里是赛斯动力长寿工厂的智能总装生产线，刚刚呢，两位班组长是正在实时跟进生产的进度。那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他们两位其实是穿着不同的工服，胸前呢分别印着赛力斯和一汽的标识。
4: 在赛力斯动力长寿工厂，每天有1200台增程器下线，搭载到赛力斯旗下的多款车型上。过去，一汽铸锻只是赛力斯动力的增程器毛坯供应商，生产线在300多公里外的四川成都。增程器毛坯从一汽铸锻下线进入到赛力斯动力的总装线之前，要经过铸造、转运、检验、入库、再出库、机加、再转运等7-8个环节，每一次转运都意味着一次质量风险的增加，每一次入库都意味着一笔资金成本的投入。在汽车产业高度竞争、技术快速迭代、成本控制愈发严苛的新形势下，一年前供需双方开始重新思考彼此的关系。
5: 我们看中了一汽铸锻的在保供安全、质量这深厚的底蕴，同时一汽铸锻呢也看中我们赛力斯动力的未来的美好的发展，双方就有了一个大胆的一个想法，一起来建设我们的产线。
4: 两家企业共建一条生产线，远不止物理空间合体那么简单，双方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不同的作业节拍、不同的检测规范，每个不同都可能变成共建的卡点。
6: 质量这块标准不统一呢，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产品下线的质量的一个判定。我认为合格，到他这他认为不合格，这样就比较麻烦。
4: 经过前期梳理卡点、共同规划等大量工作，去年10月，双方在赛力斯动力长寿工厂内的共建生产线投用。这条生产线包括4个核心生产环节，前2个属于一汽铸锻，后2个属于赛力斯。双方不仅在制造规范、质量控制方法等方面实现了标准的全面统一，还依托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了生产数据的全过程实时共享。
7: 看起来是认为像同一家企业在运营，但实际上我们就是两家企业一体式的这个运营。
4: 我们在数字孪生工厂的大屏前看到，分属两家企业的上100个焊接、装配、搬运机器人精准协作，30000多个工位的实时数据100%映射。
3: 那么大家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头顶是有2台这样的自动化的横架，在这边一汽铸锻刚刚完成精加工的钢体和钢盖，通过它们就可以零距离的被送上赛力斯动力的增程器盒装总装工位。
5: 我们以前的话，整个货物的这样的一个响应的周期大概在2天，那么在这里的话就完全缩短到小时级，同时也会把我整个物流的成本缩减50%。
4: 除了立竿见影的降本增效，更重要的是长远来看，共建双方的价值和能力都将得到显著提升。赛力斯动力不再只是被动接受零件，而是把总装环节前置，通过对上游的深度介入，更好定义整车性能。一汽铸锻也不再只是铸造毛坯、销售毛坯，而是将产业链延伸到附加值更高的精密加工环节。
6: 它是非常具有这个战略意义的。我们传统的是给这个汽油机做这个发动机生产毛坯，这样呢跟赛力斯这个进行深度绑定后，对我们以后在这个新能源领域更多的合作也提供了广阔空间，
5: 成了一个生态的合作伙伴之后，那么大家完全就是100%投进去，把各自优势发挥到极致，1+1=2，大家共谋未来的发展。
3: 在传统的供需关系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合同里。

0: 弈在库存里消耗，一加一往往小于二。而赛力斯与一汽铸锻构建的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产业共同体，是重庆汽车产业从链条型线性发展向生态型网状融合加速演进的生动注脚。对于身处变革浪潮的中国汽车产业，这条生产线提供了一条重构供应链逻辑的参考路径，而这或许也正是中国车企能快速响应市场、持续保持技术领先的底层密码。
1: 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闯红灯，等红灯的时长将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今年九月起，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实施红灯停表，用技术守护骑手骑行安全。
2: 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抢灯甚至闯红灯的情况时有发生。送外卖六年的骑手王志强深有体会。他表示，有时候一个红灯就要等90秒，在停车线等着，干着急。
3: 大家等这个时间挺长的，尤其咱北京红绿灯比较多，所以说会导致超时。
2: 为此，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
4: 骑手 AI 助手团宝在京首发，交通安全地图与等灯停表功能也同步上线了，那会更好地帮助咱们骑手朋友减轻骑行的压力。
2: 平台承诺，计算配送时长时，电动自行车按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测算，不再以极限速度倒推时间。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将加大补时力度，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商家页面显示的预计送达时间将科学设置，避免误导消费者，形成分钟级竞速预期。
5: 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数据的与在平台经济的一次深度的应用，它有了这些数据的加持，才能够让它的这个智能体或者说让它的算法更加精准。
2: 九月，在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三家外卖平台的红灯停表将率先试运行，后续逐步向全市推广。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和儿童占到一半以上。炎炎夏日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这些溺水相关的安全知识你了解吗？
6: 专家提醒，预防溺水事故一定要教孩子记住6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除坚守6不原则外，掌握正确的施救方式也很重要。
7: 岸上救援优先，立即大声呼叫并拨打119、120，同时寻找竹竿、长绳、救生圈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脱衣上岸。救上岸后，先判断状态，将溺水者平放在硬地面上，意识清醒、有呼吸的，氧气彻弱，清理口鼻的异物，注意保暖。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喘息的，立刻进行心肺复苏。
6: 专家同时提醒，不推荐为溺水者实施各种控水措施，包括倒置躯体或海姆立克式手法。倒挂控水只会延误宝贵的急救黄金时间，还可能导致胃内容物反流引起窒息，造成二次伤害。
1: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当天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主办的无氟空调环保宣传主题活动在于举行，向公众普及绿色制冷知识，倡导绿色消费理念。
6: 传统含氟制冷剂对臭氧层有一定破坏作用，并会引发温室效应。全球空调行业正加快向更环保、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经过10余年的持续创新，我国空调行业已在天然制冷剂、R290 环保空调的研发、制造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标准体系，走在了世界前列。
8: 我们这个率先推出了一款 R290 冷媒的这样一款无氟空调，最主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更环保，对环境的污染几乎为零，同时呢稳定性更强一些。
9: 中国每年产1.5亿台空调，全球的80%都是中国产的。中国企业在290家用空调方面是非常具有推广应用潜力的。

0: 推动绿色消费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公众参与。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环保知识打卡、科普互动、趣味问答等多个体验环节，让参与者在轻松互动中学习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及天然制冷剂等环保知识。
1: 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宣传活动，让我们的市民能够认识到市面上是有这样的环保空调的，也是为我们实现我们2030、2060的双碳目标做出贡献。
2: 我们也将持续的为广大市民推荐更加节能环保的整个产品，助力咱们消费升级。
0: 第二届大国朗读者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8月14号在渝举行，来自全国近20个地区的优秀青少年语言艺术爱好者相聚山城，感受语言艺术的魅力。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涵盖专业展演、专家公开课、语言艺术素养测评、语言艺术嘉年华等环节，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品读中华经典，提升文化素养，
3: 把演、学、玩深度融合，让孩子们在比赛当中能找到语言艺术的乐趣，以演促学，以演促练，以演促爱。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艺术也在持续演化。在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看来，语言从来不是静止的文本，应扎根现实的土壤，回应大众当下的情感与思考，在守正与创新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4: 在这个继承传统啊，文学传统、艺术传统、语言的基础上啊，有一些推广啊，也包括我们比如说《西游记》的一些，那么现在一些年轻的朋友重新剪辑以后啊，给他提炼了更多的一些新意，或者是一些金句、哲理深入浅出，我觉得也非常好。
0: 资讯继续。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正筹备首次公开募股。据路透社1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该公司估值将取决于2028年的收入预期。
5: 据悉，安特罗匹克公司预计2028年收入将达到1900亿至2000亿美元，这一数字远超今年5月公布的470亿美元的年化收入。报道指出，投资机构通常采用基于未来收入的企业价值倍数对科技初创企业实施 IPO 估值，但前瞻至2年后并不多见，这反映出安特罗匹克业务扩张极快。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安特罗匹克或将于今年10月上市，其估值有望超过2万亿美元，创下美国股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刷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下的记录。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印度于15号起下调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出口暴利税，柴油出口暴利税从每升25.5卢比降至24卢比，汽油从每升3.5卢比降至零，航空燃料从每升22卢比降至19.5卢比。印度2022年7月首次征收相关暴利税，旨在从油价飙升中获益。韩联社援引韩国交易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韩国股市从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相关个股大跌引发的行情崩盘中大幅反弹，但股票卖空规模仍在持续走高。数据显示，截至11号，未平仓卖空头寸规模约19万亿韩元，约合134亿美元，较上月底增加14%。美国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日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持仓报告显示，在阿贝尔掌舵后的第二个季度，该公司加仓科技巨头的投资趋势愈发明显，加仓谷歌母公司字母表 A 类股和 C 类股合计约170亿美元。 此前，阿贝尔接任巴菲特出任首席执行官以后呢，已于今年1季度大举建仓字母表。截至6月30号呢，字母表已经成为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股票投资组合当中的第三大持仓。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7: 小分队，大归途。
8: 德远的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7: 小人物，大能耐。
9: 我们去打鬼子吧。
10: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1: 一会儿跟着我，
12: 一起往外冲。
7: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3: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7: 胡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冰、宋嘉诚。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8: 妈妈回来了。
1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5: 来看天气，今天我市大部地区仍以晴朗少云天气为主，阳光热力依旧，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下午3点，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6度。预计今夜明天，大部地区仍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偏西及东部的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大部地区继续维持晴热高温天气，西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大后天大部地区会陆续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产生。气温方面，未来3天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天气炎热，请大家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6: 市区多云，29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7到36度。万州多云，25到34度。潜江多云，20到31度。南岸多云，27到36度。长寿多云，26到36度。江津多云， 27到38度。

河川多云，27到37度。南川晴转多云，23到37度。綦江多云，26到36度。荣昌多云，26到38度。梁平多云，23到36度。垫江多云，23到36度。中县多云，25到36度。云阳多云，25到37度。石柱多云转小雨，22到36度。秀山晴转多云，21到33度。酉阳晴转多云，19到31度。彭水晴转多云，24到38度。万盛经开区晴转多云，24到35度。

0: 明天空气至两为凉。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农历七月初四。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庆推动市农科院等三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深度融入全市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建设，聚力培育农业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
1: 我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不断提升三级治理中心贯通实战能力。
0: 暑期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点燃夏日消费热潮。
1: 我市已挂牌保护259个传统村落，通过保护活化并举，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年是重庆的农业科技突破年，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把农业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将市农科院等三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深度融入全市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建设，聚力培育农业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
2: 走进位于垫江的市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上千份育种材料进行超精细海选，提取 DNA 标记分子检测，再同步完成数据记录。攻关的核心目标是要把高产高含油、抗病抗倒伏宜吸收这些优点聚合到一个品种，实现一材多优。通过与中国农科院的合作，眼下团队已成功突破降低吸收损失率这一难关。
3: 吸收损失率已经大量的下降了，我们还在做一些猪型的，希望分子角度能够更小一点，猪高能够矮一点，到2030年的时候培育出高油高产宜吸的油菜品种。
2: 在荣昌，地方猪育种攻关同样推进有力，团队已成功绘制全球猪首例高清全景地图，为多优良性状聚合育种提供底层基因数据支撑，同时建立起地方猪全基因组选择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并在11个新品种配套系育种群进行推广应用。
4: 持续优化荣昌猪基因组育种技术，力争到2030年荣昌猪专门化父系瘦肉率达46%以上，母系产子数达13头以上，产肉效率与繁殖性能等重要经济性状提升10%以上。
2: 市农业农村委表示，接下来将集中资源打造市农科院、市畜科院等三大平台，通过平台建设全面提升创新策源和集聚转化功能，打造农业科技创新核心引擎。在此基础上，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农业科技创新龙头企业培育、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利用也将同步提速。
5: 依托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体系建设，做优做强我们21个市级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促进全市的农业产学研用推一体化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呢提高到68%。
1: 防灾减灾救灾重心在基层，关键在群众。连日来，随着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展开，三级治理中心贯通实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上下联动协防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合力不断增强。
6: 几天前，长寿区杜州街道甘蔗村综合治理专干向松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村民房屋后的土坡出现了一道新裂缝，原本平整的坡面下错了2米左右。在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后，向松立即组织受威胁的2户群众转移，半个小时后土坡出现滑塌，由于转移及时，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7: 对于排查出的高风险点位受威胁群众，做到早转快转、应转尽转，对排查出的隐患点逐一明确风险等级，整治措施、整治时限和包保责任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各地依托141基层治治体系扎实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受前期暴雨冲刷，两江新区蔡家岗街道曹家湾片区紧邻小学人行步道边坡出现滑坡隐患，网格员巡查发现后第一时间通过治治平台上报，街道迅速启动应急整治流程，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目前蔡家岗街道已累计排查各类点位2800余处，整改隐患213处。
8: 闭环督办，确保清零消耗，持续完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不断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6: 炎炎夏日也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期，在百日攻坚行动中，住建部门开展安全科普知识进小区活动，并上线智慧物业一键上报功能，切实提升小区安全管理水平。璧山区消防和电力部门组成志愿者服务队，深入高层住宅小区，精准排查线路撕拉乱接、配电站房设备老化等安全隐患，并督促整改。南岸区、重庆经开区联动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扎实开展强基、轻换、住房、优服、数智五大行动，
9: 完成63个小区老旧设备升级改造，为非直供电小区深度体检并闭环整改，同时依托电网一张图、配网自动化，实现故障毫秒级隔离，通过无人机机槽建设应用，立体巡检效率提升6倍。
6: 眼下森林防火进入关键阶段，奉节县模拟山林突发火灾险情，实战演练空地立体化火情监测，锤炼火情预警、信息上报、应急响应、现场处置等多岗位联动配合能力。铜梁区南城街道建立十户联防群防群治机制，每十户组成联防小组，鼓励群众主动上报火情隐患、违规用火行为。在永川，当地的山林警长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地面巡逻劝导等，构建空地一体防控体系。
10: 发现隐患后，第一时间锁定隐患坐标，回传现场画面，并同步推送预警信息至地面处置警力，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补齐地面防控短板盲区。
0: 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等多部门今天联合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全市32个区县森林火险等级高，要求相关区县落实响应措施，强化值班值守和调度，有力有序推进森林火灾防治群防群治

0: 百日攻坚行动，实现隐患动态清零。今天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根据气象预报，明后两天我市晴热天气还将延续，不过从后天夜间开始，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高温将有所缓解。
1: 紧扣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今年以来，重庆市属国企聚焦文旅、商业、城市更新等领域，加快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空间焕发新活力、新烟火、新体验。跟随记者来一场 City Walk， 一起去感受这些新场景的多元魅力。
2: 在两江新区保税港区，早上8:30，一家名为寸咖啡的小店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3: 这家咖啡店其实是由重庆保税港区股份公司在运营，为何一家主营 B2B 大宗贸易的国企会突然跨界 B2C 做起了零售咖啡呢？
4: 从这个源头产地直采到物流运输保税仓储，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去年开始呢，我们从事这个源头咖啡直采，那么我们就想着怎么提升我们产业的附加值，所以我们就创建了我们的寸咖啡。
2: 目前企业正探索更多的跨界融合新业态，持续延伸产业链。
5: 我们也在搭建一条一体化的产业生态圈，打造全球直采、保税仓储、线下体验消费以及文化品牌传播等完整的一个闭环。
3: 喝完了早间的提神咖啡，我们的 City Walk 继续出发。第二站，我们去逛一座拥有百年开埠历史的公园。
2: 在重庆开埠遗址公园，沿青灰石板上行，赭红色的立德勒洋行旧址矗立山间，百年西式建筑里留存着重庆最早洋行的印记。而不远处的开埠历史陈列馆里，300余件征集自全球的文献藏品，完整还原了重庆从开埠走向开放的百年历程。但这里并非只有静止的历史，漫步期间，你会发现百年建筑里正生长出全新的消费场景。在保留文脉的同时，这里引入的精品餐饮、文化策展、沉浸式戏剧等多元业态，让百年公园在新时代焕发出别样的烟火气。这一活化探索不久前获国家层面肯定，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被自然资源部点赞。
6: 下一步，我们还将统筹推进如中医联络处旧址、在建的洋河6号等多个城市更新项目协同发展，布局多元特色消费业态，形成差异化、普化的城市消费新场景矩阵。
2: 同样是盘活存量资产，重庆文旅集团则将一艘艘游轮改造为差异化运营的文旅新载体，让水上空间焕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
3: City Walk 的最后一站，我们来游轮上吹吹江风。百货商店、美妆发廊、声音邮局、航运文化博物馆，上世纪70、80年代的长江记忆在这里一一被复原。
7: 从青岛特意选的这个旅游轮，因为它就是记忆的元素比较多，因为我是80年代的人。
2: 作为国内首艘以70至90年代怀旧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游轮，长江记忆由原黄金7号游轮升级改建而成，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热捧。今年暑假期间，多个航次船票提前售罄，而同样由重庆文旅集团打造的长江奇迹游轮，则主打高端文化艺术体验。将三峡文化深度融入旅程，以文化赋能长江三峡旅游新体验。
8: 我们将以长江黄金游轮为依托，打造壮美长江三峡国际 IP， 整合资源，串珠陈列，把区县和有关景点有机串联起来，构建全场景、全情境、全沉浸式游轮。
9: 2026 CCF 中国开源大会近日在重庆山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大会以“愚见开源，数智启新”为主题，多位院士专家聚焦数智时代技术变革、具身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围绕人工智能与软件工程协同发展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开源社区的专家学者、产业界代表也齐聚一堂，共话开源生态发展。
10: 重庆它在这个汽车呀，它在电子信息，还有尤其是超大城市的这个治理方面，它是有真实需求的，让开源能在这些需求里面真正的发挥价值，那这个是能够成为重庆的一个特色。
11: 利用已有的这个人工智能来加持，持续的去捕捉人和 AI 之间的这种互动交流的过程啊，进一步的挖掘未来智能化演进的一个方向。
12: 我们将持续实施满天星行动计划，支持重庆企业深度参与开源社区建设，持续健全开发者服务体系，构建繁荣有序、创新涌动的开源生态。
0: 盛夏暑期，重庆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深挖山水禀赋与人文底蕴，升级避暑休闲、夜间演艺、研学民俗等多元文旅业态，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助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9: 走进北碚偏岩古镇，众多游客悠闲漫步河滩，体验皮划艇逐浪戏水、河中围坐品茶的惬意，沉浸式解锁夏日纳凉乐趣，烟火气十足。巫山小三峡、巫峡神女景区客流持续走高，游客乘船泛舟江上，沉浸式感受三峡山水秀美风光。景区优化线上预约，引导游客错峰游览，提升游玩体验。
13: 小三峡风景非常漂亮，心旷神怡。
9: 山城夏夜经济同样活力十足。近日，2026涪陵首届花海灯会音乐季在大木花谷正式亮灯。依托自贡非遗彩灯与万亩山间花海，当地首次尝试花卉加花灯深度融合的夜游业态，让游客白天赏花，入夜观灯，搭配特色演绎，打造全时段度假新模式。
14: 白天在山里纳凉避暑赏花，晚上灯一亮，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15: 活动将贯穿整个夏秋季，希望游客能够感受武陵山的夜之美、花之艳、灯之明。
9: 大足区万古镇以国家级非遗鲤鱼灯舞为核心，启动游园文化活动，融合川剧变脸、群众展演、趣味互动等内容，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生活。荣昌区万陵古镇举办七夕河灯文化节、星空音乐会、非遗打铁花、国风巡游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传统民俗搭配古镇夜景，氛围感十足，有效激活夜间文旅消费。
16: 鲤鱼灯舞，还有变脸，还有阿姨们的扇子舞，很有本地特色，都很有意思。
9: 夏日里，各地潮流休闲、研学演艺等业态热度不减。五龙仙女山露营音乐季依托21摄氏度清凉山野环境，融合音乐演出、野外露营、潮流市集，打造年轻化沉浸式避暑休闲新场景。中线烽烟三国实景演绎持续火热，日均观演人次稳定在1500人，沉浸式体验三国忠义文化，成为暑期亲子研学热门选择。
17: 实景的演出场面非常震撼，也能够让孩子学习三国的历史。
18: 配套增加了防暑便民点，保障游客安全舒适的观演体验。
9: 在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众多亲子研学团队沉浸式打卡诗词实景，品读三峡文化。
19: 感觉这边气势挺恢宏，怪不得李白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然后亲身体验比在课本上看诗更有意境嘛。
20: 我们优化接待服务，落实各项安全保障，让孩子们在实景中品读诗词，感受奉节独特的诗词文化。
1: 上半年，我市重点监测旅游景区接待入境游客144.77万人次，同比增长56.8%。外国游客为何扎堆来渝？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敬请收看。
9: 重庆之夜中外经典巡礼系列音乐会第三重，穿越百年时光，沉浸式感受古典主义音乐的不朽魅力。来渝参加国际青年健康交流营活动的两位尼泊尔籍留学生，还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中文歌曲《甜蜜蜜》，为这场致敬大师的音乐会添上一抹甜蜜动人的中外文化交流亮色。而随后上演的《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更是将瑰丽梦幻的海底世界搬至两江上空，一场清凉治愈的深海童话光影盛宴，让大家惊叹不已。
21: 我觉得非常难忘的，非常好，我觉得太棒了。
4: 在我们重庆这个两江四岸美景的这个沉浸式体验下，再配合我们这个优美的古典音乐，再配合我们刚才的这个无人机的表演，我觉得这是一张非常好的重庆的文化名片。
2: 2026年重庆市避暑休闲地产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石柱举行，大会以办绿水青山享避暑休闲为主题，150余位行业人士展开研讨。当前我市避暑休闲地产正从

0: 夏季短期纳凉，转向家庭旅居、康养养老等多元需求。全市有210余个避暑休闲地产项目，建设规模超1300万平方米，中心城区、都市区客群占比超70%。
1: 我们将聚焦海拔1000米以上的10余个区县的优质避暑资源，着力提升住房绿色化、适老化品质，持续增强项目宜居康养属性。

0: 古老的吊脚楼里响起欢声笑语，承载着历史记忆与乡土智慧的传统村落正焕发生机。近年来，我市坚持保护优先、民生为本原则，累计挂牌保护传统村落259个，通过各具特色的古村活化路径，将群众家门口的风景转化为家门口的就业和增收。
1: 青山环抱间黔江区小南海镇新建村百年土家吊脚楼群古朴依然，当地完成81户农房改造提升，在完整保留古村建筑肌理与生活场景的基础上，全面优化人居环境。依托村民主导加公司运营加社会参与加政府引导的模式，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增收。
2: 那个建筑还是很有民族特色，周围的环境也很不错。
3: 房子建好了，又有稳固的收入，让我们住得下、稳得住。
4: 一体推进全国村落保护发展，实现旅游增收1.2亿元，带动1000余户村民实现就业增收。
1: 在海拔1500米的丰都县太平坝乡下坝村，卓园民宿群近日修缮完工，正式开园。凭借古朴风貌与精致旅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避暑度假。通过房屋租赁利润分红模式，实现村民、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
5: 那边的那些装修啊，还有设施啊，都比较的典雅，很适合很多人来拍照片。
6: 现在有23间客房，全年的这个入住率的话，可以拉通算的话90%。
4: 融合传统村落优质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让传统村落在乡村振兴中焕发生机。
1: 近年来，我市累计保护传统民居1.2万余间，保护历史环境要素400余处，实施人居环境项目300余个，一座座古村落正重焕生机。
7: 今年7月份，我们启动了第6批重庆市传统村落调查认定工作，同时我们开展传统村落闲置资源调查，首批发布了10处传统村落闲置资源机会清单，打通社会资本运营主体进村落地通道，吸引更多人参与到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工作中。
8: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的国际青年健康交流营活动近日在渝举行，来自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的青年医学生实地参访我市的医疗卫生机构和科研院所。在崇一附医院，桌面萌宠情感陪伴机器人小优正用英语和青年们聊天，旁边的数字化一体化智能手术室实现顶级专家远程会诊。在崇一附属儿童医院、南川区中医院等地，青年们了解到社区慢病管理如何守护居民健康，模拟实训怎样帮助年轻医生练就临床本领。大家还争相体验艾灸、推拿，在养生茶饮、药膳糕点中品味东方智慧。
9: Chongqing will have this kind of good technology. It really made me surprised.
10: 重庆在努力减少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医疗资源的这种差距，我也觉得很厉害。
11: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学生不仅仅是体验者，同时呢，成为一个传播者。
8: 盛夏暑期，高校学子积极投身三下乡社会实践，以青春实干服务基层。在奉节大树镇，重庆理工大学学子为高龄老人免费拍摄肖像《圆梦微心愿》，通过村晚、村 BA、惠民讲堂等文体活动，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师生走进武隆区白马镇沙台村，结合专业特色，为村民传授直播带货知识。
12: 现在教会农户直播技能过后，让好农货走出乡村，帮助大家增收致富，是一件温暖又有价值的事。
8: 在大足，西南财经大学团队聚焦石刻文化保护与文旅发展，开展社会实践。学子们在景区提供免费志愿讲解，拍摄短视频推广大足石刻 IP， 助力世界文化遗产活化传承。
13: 志愿讲解拉近我们与游客之间的距离，也让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石窟的魅力，希望能够借助网络流量，让大足石刻收获更多的关注与喜爱。
8: 法治护航办成长，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暑期三下乡实践团走进江津丹凤学校，为师生送上沉浸式法治实践课，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14: 对同学们的队列动作、内务整理以及法治意识进行教育， 来帮助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养成更好的习惯。
8: 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近日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共有5所高校上榜。

0: 整体实力稳中有进。其中重庆大学领跑市内高校，继续稳居全球200强行列。重庆医科大学排名提升两个区间，从全球501至600名跃升至全球301至400名。西南大学排名上升一个区间，从全球401至500名提升至301至400名。彰显了重庆在推动地方高校特色发展及综合实力提升等方面建设成效显著。来自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的消息，重庆风力发电、光伏发电装机总容量突破1000万千瓦，达到1039万千瓦，较2025年底增长超17%，占比超23%。能源结构加速向清洁低碳转型。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推动重大输变电工程建设，提升电网新能源承载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清洁、更可靠的能源保障。
1: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奇山水，心韵重庆。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

0: 牛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0: 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 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2: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配对了，给红架构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1: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2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9: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10: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 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2: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11: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1: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12: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 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

0: 依窗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 98%， 99%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 95.5%， 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3: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4: 孙老师你好。你好，
5: 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6: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2: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五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7: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2: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8: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9: 晶圆的那个秤，
2: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9: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2: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0: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来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2: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1: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2: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3: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 这些宁辉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宁辉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宁辉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4: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3: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宁辉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1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

0: 9.9元，可以先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必ず殺せ！

0: 少爷，老爷怎么样？老爷还是老样子。地点摸过了吗？
1: 摸过了，雨云阁。
0: 漂亮。帮我伪造一下梁清源这半年之内去过御月阁的证据，明天一早先密司轮部就会查过去，所以动作要快。对，这是梁清源的信件，有助于你模仿他的字迹。
1: 知道了，少爷。
0: 哎，等等。先拿着，买2张去香港的船票，剩下的自己拿着。
1: 谢谢少爷。

事成之后，我可以饶你夫人一命。この先死の死の地獄。

0: 梁景元，你解决了。啊，梁景元突了一份汪伪特工总部安插在租界里的名单。嗯，曹元忠呢，需要确认一下，确认完之后就会动手。
1: 他还相信曹元忠啊？
0: 我当然不相信。但是梁景元对于曹元忠来讲，是他的仇人，这是其一，其二。
1: 这是宋少门的大公关，曹元忠不会不要的。电台出什么问题了？电台太大了，只要您出去，太显眼了，容易招来不必要的。
0: 等会儿，这是监测行动的电台，你要把它带哪儿去？
1: 你还想留下来执行那个破行动吗？你是要送死吗，顾阳山？
0: 罗浩，我刚刚没来得及跟你解释。 接下来我就会伪造梁景元去过御云阁的证据，让佐佐木认为他才是你的同党。只有曹云仲杀了他，把尸体处理干净，那么他就是带你撤离上海的军统，也是杀了佐佐木儿子的真凶。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我可以继续执行监测行动。
1: 然后呢？
0: 然后你就可以留下来，
1: 继续和丁一他们合作。

0: 你还不明白吗？现在的问题不在索总身上，密码锁已经成了共党窝子了。他们既然敢公开的跟我抢密码本，那已经撕破脸了。他们不可能再如你留下来。跟我回重庆，
1: 我不会回重庆。见此行动没有完成，我哪儿都不去。 不管密码研究所变成什么样的窝子，我现在在清香委员会，我还有机会。那么，凭什么离开的是我呢？这句话我比你更想问：凭什么走的是我呢？ 自从你从玉渊阁回来之后，你跟我说话莫名其妙。你到底想要跟我表达什么？好，这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让丁一初举，好吗？但是我告诉你，见此行动必须继续。
0: 如果你执意留下来等我回重庆上报，毛秘书。 自然会派人来解决掉他们，不会影响你的行动的。我的行动？这是我的行动吗？你不要再拿！拿你会出你的那套说辞来说服我敷衍我。情报人员通共，是叛党得罪我，必须上报，免得到时候东窗事发，顾副司令会抱着你，替死鬼还是我。
2: 顾阳山，不要以为你留下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你不是要替党国执行间谍行动，你是要和共产党一起执行间谍行动。
1: 你再说一遍。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一开始是走在同样的路上的，而走着走着，大家都走散了。不是走散了，是从来都没有走到一条路上。从一开始我就不该陪着你疯。 宁国，我不是你。

0: 麦克明。
1: 何？
2: 少将，东野孙侠说要杀了你。
3: 我妈呀，那么芝麻蜜，这种死个。

0: 你到底该多为公司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少将 せで
1: 息子の御霊は驚いて帰る場所をなくした。だから貴様を殺すしかないが、何をもって私と取引をするつもりだ。
0: 现在可以谈谈了。
2: 今話什麼意思？
3: 都站住！
4: 動くな！
3: 外面有埋伏，出去就是死。
1: 客を避難させろ。
4: おい、裏で避難させろ。
1: リー。
2: リーさん。
1: 東恩寺家は一体何を企んでいる？それが知りたい。
2: 我真的很好奇。
0: 列奶会要杀了你，为大公报仇，可他深知灵堂内一定有众多守卫，从外围硬攻，一定没有胜算，所以他就用我夫人的命来威胁我，让我身上绑着炸弹，进来炸死你。刚才这个人，只要一拉我身上的引线，在座的所有人全都别想活。他们外面的人只要听到爆炸声，全部都会冲进来，消灭最后的活口。
1: めぐみはなぜ私を疑う
2: か。为什么怀疑我？
0: 少将。
2: 少将。
0: 你有一部私人电台，就在前几天发布了一条密电。密电的内容是顶层封锁转刺医者，我说的对吗？现在爱德华一生中毒，没有办法为大公手术，所以才导致大公不治身亡。而且林乃会已经找到了你那部私人电台，所以现在这件事情林乃会是咬死了，是你干的。你否认不了了。
1: 病院の密定はまだ手を出していない。ちょっと関係のないことだ。
0: 可是现在连你那个报务员都已经被林乃会抓到了。如果这个报务员说出你的名字，你认为军部的人还会相信大公的死与你无关吗？
2: 考虑不错。
1: 李，
2: 李三，
1: 貴様の条件を言ってみろ。
0: 我的夫人现在被林乃会关押在陆军医院做人质，你现在就通知你埋伏好的人去营救我的夫人。我的夫人知道林乃会把你的报务员关押

剩下是我的承诺，从现在开始，我李月色，与东原氏家族。

0: 息子が
1: 江
0: 戸川の石に毒を持ったと。めぐみが。
2: 没错。现在这个林奈惠还在到处宣扬，他看到爱德华医生毒发的前一晚，有一个虎口带伤疤的人装扮成医生，递给爱德华一个带毒文件夹。
0: 对头，没
1: 错。
0: 大罗は数学者だ。鶏一羽締めたことがない。毒を盛るなんて。
2: 可是就凭借虎口这个伤疤和您的那封密电，就足以让林乃会在军部面前把你咬死。
0: もし太郎が生きていれば、彼女の嘘はすぐに証明されただろう。東恩寺家の人間はどこまで愚かなんだ。
2: 少将，您不会单纯到现在还认为太郎是被抗日分子刺杀的吗？
0: 乃会
2: 少将，现在东野寺家族的人就在外面埋伏，以您的实力趁机偷袭，一定可以把他们全歼。如果到

0: 还要去上，小心个 IP 大事。还要去上，小心个 IP 大事。还要去上，小心个 IP 大事。还要去上，还要去上，还要去上。
1: 何もはしょか？
2: いいえ、バナナ。

0: 是不是和我刚才说的一模一样？他一定会诬陷我是一名抗日分子，甚至还会说我根本就不是吕月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接下来他马上就会说我只是我夫人剧团里面的一名演员，甚至还会侮辱我说我根本就不是个瞎子。少卿，他已经疯了，这个人现在为了继承东元寺家族，什么鬼话都说得出来。可是林乃辉小姐，你要知道，
1: 我和少将在一起足足工作了有一年的时间。
0: 如果我不是吕月色的话，又怎么会懂得设计密码，从而为少将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难道你真的以为宫本御一、武田中佐、梁景元，甚至是少将本人，都是蠢货吗？
2: そうだ。もちろんそうだ。中国拝見区の上海中山暗号情報システム全員は一人の俳優に振り回された愚か者だろう。
3: 林乃辉、雑誌の分際で貴様に幸運を抽象する資格はない。最後にもう一度だけ聞く。太郎の死に貴様は関わったのか？
2: 残念ながら関係ないのだ。でもあなたの死は私と関係があると保証する。

0: 你原来看得起，果然是个骗子。
1: Yeah.

0: 周师傅，周师傅，周师傅，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周师傅，
1: 你别过来，别过来，我憋屈松了，我坚持不了多久，我快要握不住了。
2: 你别紧张，
0: 我来帮你。
1: 你别过来，
0: 闭嘴。

看着他们给你穿的马甲。

0: 喂！
1: 喂！
0: 喂！喂！師匠、入れないでください。爆弾があります。爆弾があります。い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幻想过，有朝一日一定要紧紧地握住你的手，沐浴在朝阳下。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会是在这种情况。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6: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6: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4: 雄奇山水。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6: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中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近。
14: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16: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14: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16: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17: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14: 重庆卫视经理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18: 把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丽云，丽云。

0: 是林乃慧把炸弹绑在我的身上，让我带进来的。邹总部的手下发现了以后，双方开始交战。东岩寺家族开的第一枪，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 我们正在调查现场，
0: 这结果出来之前，请二位再次稍候。
1: 谢谢。

0: 李月色看不见。嗯，啊，对了，刚才在医院的时候，东元寺大公突然就醒了，当时谁都没有预料到，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我也没有机会和你商量，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必须要把你保住，所以可能我的做法有点冲动，你别生我的气。
1: 刚刚你在医院吼我，叫我闭嘴，我确实有点生气，但刚刚我也让你闭嘴了，我们扯平了。

0: 刚才我们两个人一起握着炸弹从那边走到水井的时候，我胡言乱语说了一堆的鬼话，因为我当时真的觉得我可能马上就要死了，我怕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所以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1: 我听见了。其实我被困在医院的时候我也挺害怕的，你走之后我觉得那个病房安静的就像坟墓，我就竖起耳朵一直在听，我盼着能够再次听到手杖的声音。

就是这个声音，我之前最不愿意听到这个声音，因为每次听到这个声音，就意味着我们要伪装身份去面对危险。 当我听到这个声音越来越远，渐渐的消失的时候，我的人生第一次这么害怕，我害怕失去。

0: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不差你，我是个很胆小的人。
1: 你就是个胆小的人，但就是这么个胆小的人，却做出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0: 赶快替换我这套密码，以免泄密。我小时候吃虾过敏，就管他们要了一盘虾，吃完以后果然身上起了疹子。我现在是密码研究所的副所长，以后你再也不用求别人了，有我在。
2: 只是薄面这么简单吗？
1: 你什么意思？
0: 碧云，碧云，
3: 你小心！
0: 是你吗？
3: 是我。
0: 在这儿。来，
4: 来，
0: 吻我，现在就吻，
4: 来，吻。
0: 你放心，这是家里人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我一定不会让家里人失望的。
5: 那么佐佐木这个人一定不能留。
0: 只要是佐佐木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现在我不走了，请组织允许我替他完成。我要成为白夜。
5: 老顾、红玉还有白夜，他们绝不是白白牺牲，我会像他们一样抛心弃肝，捐躯济难。
1: 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一个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走，却偏偏要留下来，一条道走到黑。你在医院离开的时候说的那句话，足以证明你比任何人都勇敢。
0: 在命运之书里，我们同在一行字之间。
5: 那个时候我只是想证明，到死我都是个好演员。

0: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作我的信仰，就像罗密欧对朱丽叶一样，我只想一直追随你。不过那个时候，我把爱情看高了，把革命看浅了。后来我才发现，你和朱丽叶并不一样，爱情对于你而言，或许只是生命中的点缀，甚至是锦上添花。就算没有爱情，你也依然是那个最勇敢的战士。所以我就一直努力，想要成为那个和你一样的人。
1: 你做到了。虽然现在我们没有资格谈论爱情，但我们都有憧憬爱情的权利。这个戒指，我会永远珍藏。

这个戒指的形状叫莫比乌斯环，它只有一个曲面，可以循环往复。无论各自朝哪个方向走，他们都在同一条路上，最终一定会相遇的。

0: 最后一个据点也验证完毕吗？哎呀，梁先生啊，你这情报的准确率，哎呀，真是高手啊！
1: 既然是投名状，就得漂漂亮亮的，不能让曹站长为难呀！啊！ 情报我也给了，验也验了，折腾了一晚上，该告诉我是几点钟的船了吧？

0: 送梁先生上船。
1: 等一下。
0: 什么意思呀？

你也别怪我做事不厚道，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说那么大一个面粉厂，几十号兄弟，说没就没了。

0: 不给自个儿留活路的话，能有曹站长的今天吗？嗯，哎，随你怎么说吧。反正呢，我曹某啊是锄奸救国势在必行。锄奸？你要是这么讲的话，那我可得跟你好好唠了。曹站长。 您家里那幅明末的《天女散花图》呢？我记得上海站被炸以后，这幅画可就出现在南京委政府周副委员长家里。你说巧不巧？恰好经手帮你送到周府的这个人是梁某的故交。
1: 这幅画我可是看过的，那个天女可长着一双媚眼呀、啊！你们俩先下去。这幅画失窃了很长时间了。
0: 先生有消息，曹站长，我今天要是死在你这儿的话，是，我固然能闭嘴，但是我家里人能不能帮您保守住这个秘密？

0: 这份据点名单算是我的一个买路金。我手里有的好东西可不止这一点。我仍会有好多人在香港的仓库里面藏有大量的黄金跟古董，位置只有我知道。
1: 仓库的位置你敢吐给我？只要我安全到达重庆，咱们联名，这个功劳算咱们俩的。这么大的礼，你就为了两张船票？
0: 当然，还需要你曹站长给我开出一份委任状。 证明我不是自信分子，是你派我到日伪机关潜伏的。

0: 每个潜伏同志需要炸掉上海站一个核心的联络点为代价呀。
1: 梁先生，我很想帮你，但是你这个故事编得不圆。
0: 是你觉得不圆，还是有别人觉得不圆啊？

0: 戴局长的意思，我可不敢造次。
1: 那你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交代呢？

0: 终于所有的障碍都扫平了。怎么了？
1: 还有最后一件事。
0: 这些人不人鬼不鬼的，我一个人要吓死了。
1: 把门关上。
0: 船票搞定了吧？
1: 搞定了，明天抢我的船。
0: 好，谢天谢地啊！
1: 赶紧收拾东西。
0: 嗯。
1: 哎。
0: 啊！
1: 把药记得给我带上。
0: 都准备好了。也不晓得重庆那边医生好吧？反正我都备上，实在不行吗，我就给他卖掉，补贴家用呀。要是后面我们真的能去香港就好了啊，香港离顺德近呀，我家里人都在那边，到时候什么都不用怕了。人家都说啊，香港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都很暖和，你要去了香港吗，腿上也能好很多嘞。叫什么皇后大道，说所有的好东西啊都在皇后大道，有钱人呢就住在半山，半山这个地方啊，窗户一推开直接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

0: 等稳定下来，
1: 奶奶有个兄弟好了。
0: 以前嘛，老说等等等等，等给小女一个更好的生活。现在我想通了，我们两个在一起，平平安安的，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侬看对吧？

你去了，儿子马上就来了，马上。

0: 算计了别人半辈子，这一次你把我也算上了。你手怎么这样呀？
1: 小算盘，天才是大算盘呀！

都说无毒不症，梁先生，你真是个大丈夫。那你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交代呢？

0: 叶逆，我必日寇背叛忠恕，历尽劝阻诬陷，投袭上海战局的，只我军数十名之士命丧火海，罪不容诛。
1: 缴获日军租界的据点，替上海的兄弟们复仇了，再加上香港仓库的金子，三重功劳。梁先生，我可得送你上船了。
0: 谢谢曹站长。
1: 淡淡的尸体，我可以带回重庆。

0: 没想到这一晚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很遗憾没帮上你，但我也正想去找你。现在佐佐木死了，亮井原失踪了，剑子行动的就会成为新政府情报系统的唯一的情报线了。很可惜，我们不能共享。
1: 好大的手笔啊！你就那么着急赶我走吗？
0: 罗汉马上要登船回到重庆，一旦他把你和鲜碧云的共产党身份汇报给我的上峰，那么重庆会不惜一切代价要了你们两个的命的。这个呢，是去香港的船票，现在东 S 大公司了，我也进了清香委员会，我在需要李约瑟了。对外我会说，李约瑟因为肿瘤恶化，所以不能再继续工作了。等你到了香港，再自己决定去哪儿。
1: 你认为我经历了这么多，生死还能威胁得了我吗？
0: 哎，对了，你母亲的事儿，抱歉。
2: 老师，
1: 这架你做的，
0: 你娘做的，白马湖送过来的。那碗酱呢，其实是我自己做的。你娘在白马湖好好的，我的人只是负责暗中保护，并没有去打扰她。等你到了香港，我也会把她送过去的。
1: 真的吗？你认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用我的母亲来威胁我，还会那么傻，把她留在白马湖？
0: 说的没错，我都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了，是吧？那行，那从此之后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在你的密码研究所，我在清香委员会，我们就互不干涉吧。
3: 面来了，
4: 二位的面。

0: 嗯，不错不错，还是2年前的味道，一点都没变。尝尝。
1: 我记得2年前，咱们两个人就坐在同样的位置。那个时候，你劝我留下来，可是今天，你逼着我走。不过那个时候的你，意气风发，可比现在神气多了。是啊，那个时候我们还一起并肩作战呢。 而且那天，其实我对你是满怀歉意的。你还跟我说你定一有三宝：识人、善交、记性好。果然没骗我。
0: 多吃点，回重庆，山长水远。 老板，汤太咸了。安井中将问：“之前你写的那封检举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很抱歉，我说了实话。你与梁景元串通，故意要陷害我。你现在看到的这四个，全部都是安井中将的手下，马上。
1: 就要把你带回去接受审查。你就不怕我把你的身份还有显碧的身份都告诉他们？
0: 我是在英国认识的查理，是查理本人执意要做我的助手，而他是什么人，都做过什么事，我毫不知情。 你认为现在安井中将会相信查理，还是会相信东元寺家族唯一的幸存者 Joseph Lee 呢？别忘了，是我让你变成
1: Joseph Lee 的。グサ、どうぞついていてください。 我就是调查嘛，没问题，我会好好调查的。
2: 嗯，
3: 一个，
0: 稍等一下。

0: 你刚才说那没错，不就是审查吗？一点都不可怕。可是现在不同了，你用你手里的枪杀死了4名日本宪兵，以日本人的做法，你是知道的，他们一定会赶来把你就地枪决。他们这些人全部都是安井的手下，只要你枪一响，他们安排好的后援部队马上就会赶过来，只需要2分钟，所以现在你还有2分钟的时间可以逃。
1: 挟持我，就在巷口，我给你安排了一辆车，钥匙就在车里。您与我当街反目的事情，马上就会传回重庆。你和共党分子割袍断义，只有这样，才能够保住你们顾家的满门荣华。
2: 这也是你的计划？
0: 您现在只有1分半的时间了，马上想清楚，只有现在走。
1: 才是你唯一的活路。有意思啊！之前我是用你母亲来欺骗你，现在你是把我爹给设计进去了。
0: 这不是设计，这是事实。而且这些也是你以前教给我的。情感，永远要放到立场之后。我们两个人的立场。 已经不一样了。
1: 好，那我们就静静地等他们来。

0: 你别过来，过来我会杀了他的。都别过来！
1: 保重。伊桑，我们在这里。
2: 开过来！哎，也是一群兄弟从我射。哎。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

0: 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新时代

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在全国文旅版图上，重庆早已是常年霸榜的热门目的地，城市文旅影响力、美誉度持续攀升。市文化旅游委最新统计，上半年我市重点监测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11亿人次，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44.77万人次，同比增长56.8%。世界为何涌入重庆？今日一起聚焦。
1: 这里是重庆朝天门码头，暑期里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此汇聚，乘船溯江而下，有的直奔壮丽的长江三峡沿线景区，有的途经武汉、南京，一路东行抵达上海。繁忙的水上客运折射出重庆以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为支撑，持续筑牢长江上游文旅枢纽地位的坚定决心。
2: 游客在此登船，既能深度体验八地魔幻都市，又能一站式畅游三峡，这种都市加自然的组合产品在海外非常抢手。今年以来，我们四季游轮整体的入境接待量已经同比翻了一番。
0: 今年7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庆被列入全国32个旅游枢纽城市之一，同时被选为24个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之一。这意味着重庆文旅深度嵌入国家旅游战略骨架。在空中，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持续加密洲际直飞航线，空铁联运中转服务日趋完善。在陆地，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旅游枢纽成为重庆全域串联山水人文资源、辐射区域消费市场的城市增长极。
3: 在规划中国的旅行路线时，我们认为来重庆是个明智且值得推荐的选择，所以就决定来这里了。
4: 而且这里真的很美，小城镇与摩天大楼形成鲜明对比，简直难以置信。
0: 重庆被明确列为旅游枢纽城市，这一国家级定位既是对山城文旅实践的充分肯定，也为重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标定了全新坐标。枢纽的价值既在于高效集散，也在于辐射带动，它一头承接世界涌入的客流，将过境通道转化为深度体验的场景，另一头又向长江三峡85文旅走廊释放能量，擦亮巴山蜀水的万千景致。今年上半年，东盟游客稳居入境游前列，欧洲客源更是爆发式增长。来自旅游平台的数据分析，今年暑期欧洲客源来渝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214.7%，玩乐订单量暴涨6.9%。那么重庆的魅力在哪儿呢？为什么是重庆？为什么是重庆？武隆喀斯特旅游区凭借独特自然景观，领跑境外游客首选地。重庆1949沉浸式演绎融合红色文化与现代舞台技术，位居热门榜单第二位。长江索道、两江游、云端之眼观景台等项目纷纷跻身热门榜单。这座八地魔幻城市的立体风貌与滨江夜景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视觉体验。更重要的是，重庆让外国游客不仅进得来，还能游得顺。重庆在全国率先推出口岸签一网通办和境外团队一抵即住，推动重点场所外卡 POS 机与外币兑换点全覆盖，出台支持入境旅游发展的若干措施，策划发布一批入境旅游精品

0: 线路，开发更多沉浸式、互动式、夜间型、体验型文旅产品。解放碑、朝天门、观音桥等离境退税特色街区已设立集中退付点，旅客最快5分钟可拿到退税款。
1: 重庆是一座非常非常迷人的城市，感觉这座城市永远灯火不息，仿佛永不入眠。今年开始有了新政策，我们不用再申请签证之类的手续，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好了，出行很方便。
0: 从曾经的网红打卡地到如今辐射西部连通全球的旅游枢纽，重庆文旅的进阶既有山水禀赋的天然加持，更在于以文塑旅不断迭代供给，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体验优势。长江索道穿梭楼宇，龙门号老街新旧交融，江崖街洞天，特色消费场景遍地开花，江岸崖壁天台街巷皆成风景。无人机灯光秀划破夜空，两江游船升级江上音乐畅游，不夜重庆系列活动轮番上演，还有大家熟悉的李子坝穿楼轨道、洪崖洞、长江三峡，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出圈，成为海外游客心中的中国符号。还有在城市周边，三峡之巅揽进大江壮阔，五龙喀斯特山水之间，洞穴岩穴星空观览，让传统观光转向深度度假。在重庆，大江大山、老城街巷、现代都市被糅合成独一份的城市底色。这个暑期，重庆还有哪些新景？咱们一起来瞧瞧。
2: 玩转八地重庆，两江交汇处的城市风光一直是流量担当。这个暑期和两江美景一起刷屏的，还有本土原创大戏、大型幻境杂技剧《长江》。
3: It was really cool. We really liked all of the acrobats and...
2: 文艺创作好戏连台，各类新业态、新场景也不断涌现。在渝中区，全国首座剧场式文旅商业综合体朝天门城里，成为展示重庆魅力的新窗口。在中县，新开放的黄华城考古遗址解锁千年宋城风华。在长寿湖畔，重庆天空剧院的大型沉浸式烟花秀每周六晚如约而至，为游客带来璀璨的光影之夜。
4: 下半年我们要继续加大渝字号文艺精品创作力度，纵深推进文旅加融合，打造更多爆款产品，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提升重庆文旅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力争全年入境游客同比增长10%以上。
0: 文旅的生命力在于守得住底蕴，也跟得上潮流。从都市到区县，从白天到夜晚，从观光到体验，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魅力正在被全方位释放。我们来连线重庆市文化与旅游协会副会长、重庆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艳玲。世界为何涌入重庆？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5: 一是资源为何塑造独特城市魅力。重庆立足建设世界知名文旅目的地定位，以巴蜀文旅走廊建设为总抓手，依托雄奇山水、新韵重庆城市文旅品牌，系统整合立体山城风光、现代都市风貌、千年巴渝文脉与特色非遗民俗，精准贴合海外游客的审美与体验需求，让重庆文旅拥有持久长效的国际传播力，这是吸引海外游客的核心根基。二是业态赋能，丰富国际游玩体验。重庆持续以重点项目驱动产业升级，建立两江四岸提质，城市更新，老街微更新，打造出夏号里、卢祖庙、三峡之巅等一批全新城市地标，推动旅游从短暂浅层打卡转向深度沉浸式品质旅居，用成熟优质业态留住国际游客。三是开放提效，提升涉外服务温度。重庆充分发挥内陆开放高地政策优势，落地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等利好政策，深化巴蜀文旅全球协同推广，有温度、高效率、国际化的配套服务，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体验，持续夯实重庆国际化旅游城市名片。
0: 重庆文旅的质变恰恰在于它没有止步于短视频里的惊鸿一瞥，而是用一套体系化的路径完成自我升级，一手做强交通枢纽的快进，一手铺就多层次沉浸式场景的慢流，一块一

一万之间，过境客流转化为过夜消费，单点打卡升级为全域漫游。这座山水之城正在向世界证明，真正的文旅魅力从来都不是火一阵子，而是活一辈子。

0: 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0: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2: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3: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2: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4: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

0: 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自己是一个恋爱脑，我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积蓄20万拿出来给他还债，最后换来一句我怎么娶了你一个你这样的女人。
3: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儿，哎呦，当时我就觉得我穆林是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好的女人。是我媳妇彻底的改变了我，把我一个所谓的在天上飘着的人直接把我拽到了地上，让我脚踏实地的。媳妇儿，我爱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三位嘉宾，心理专家百燕尹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斯老师，欢迎您。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请看今天的故事。
1: 将军，你输了。
2: 曾经的我，一身光环，在他面前自视清高，独断专行，处处都和他对着干。
3: 老公，那水杯都快掉了，你快扶一下。
4: 嘿嘿，这次我赢了。
2: 当他默默给我兜底，扛下所有的时候，傲气的我还不服输。
3: 不是，你这又折腾啥呢？你一天就除了花钱就知道花钱。
1: 我告诉你，别管，这个房型肯定好卖。
3: 不，你永远都不听我的。
1: 我听你什么听？
2: 如今我才幡然醒悟，我引以为豪的光环一文不值。而他从泥土里长出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
1: 媳妇儿，这事你真的赢。
2: 老婆，对不起，我不该和你对着干。
0: 老婆，对不起，我不该和你对着干。让我们有请被制片人妻子张秋怡。
5: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秋怡，来自辽宁鞍山，今年的话34岁，大家都叫我小怡。
0: 小怡，
5: 小怡，名字里面有一个怡，
0: 占了便宜感觉。秋怡你好，好不好？
5: 您好老师。
0: 刚才片中的细节，水杯放在桌边帮忙挪一下，结果水杯翻了，经常发生吗？
5: 类似这种事情的话经常发生，因为我老公这个人他有点自视清高，然后我们在大理创业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就分歧不断，然后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但是他从来不听我的，为此的话我们去争吵了太多次。
0: 感觉听起来很难坚持下来，但既然还能坚持下来，想必丈夫身上也有我们还尚未发现的过人之处。接下来也请出我们的制片人丈夫穆林。
6: 主持人好，

0: 各位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穆林，大家都管我叫六叔。
1: 六叔，
0: 六叔
1: 和小姨是一对吗？这个可以。您这个头发是挑染的时尚造型还是？
0: 并不是，是因为这些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负债累累，经常一夜睡不着觉，这几年经历下来头发已经熬白了一大半。
1: 这是极白的。
0: 对，我在大理做我们的旅居度假健身营。
1: 我看起来您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为什么生活中在这么多共同创意的细节上有这么大的分歧？
0: 可能是因为我的自视清高，在没认识他之前养成这种自视清高的性格，所以就处处针对他，也瞧不起他，他说什么我也不怎么爱听。就比如说我在这个生意19年开营以来，就一直处于一个稳定持续不往前的状态，然后直到就是2024年夏天，我记得是6月3号，来了一个特别小有名气的旅游博主，他也是没有什么素材，说能不能老板我来去拍一期的视频，发到我的账号上，然后我说可以呀，对，双赢的局面嘛，然后不小心这个流量爆了，
1: 火了，
0: 火了，
1: 哎呦，
0: 当时这条视频是可以冲到了抖音的前10，一下子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订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订单从2024年6月份，我们的订单收定金收到手软，但是当年呢，我们那个营地啊，也只有138个床位的容纳量，当年的我啊，很自负，就觉着这个泼天的富贵来了，我一定要把它给抓住。那你只有138个，你订单已经收了248个的时候，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我说媳妇儿，你一定要出去在外面给我找房子，一定要给我找房子，我一定要把这个一定要全拿下来，
1: 扩张，
0: 然后这种盲目扩张，这是我俩第一次吵架。
2: 我说你这个东西，你实体店嘛，你有多大承载量你就去干多大的事儿，你就没必要去再租房子了，因为我本身房租很贵的，我们在旅游的这个核心区院子又特别大，然后你还要额外的再去租一些房子，我说没用，而且额外的房子人家一个月的不租你的，你要3个月起租。但是那一波流量的话，大家都是暑假来1个月，然后我就劝他呀，我说你要不就排位呗，你想想办法，你跟他说你看能不能等排位了，然后排到你了，然后咱们再来排期，给他整理一下。他就很不屑很不耐烦的跟我说，谁等你啊，他说人家就是暑假就有这么1个月的时间，谁等你啊，你想什么呢。然后我就没办法去给他找房子。
0: 当时我们租了24套，96个床位，24套一步拿下，这只是仅仅的房租，租3个月，先签3个月，然后再签3个月，大概6个月，差不多14-15万吧，差不多
1: 14万房，纯房租就进去了，
0: 纯房租14-15万，里边没有床，没有床垫，没有洗漱，
1: 全自己买。
2: 然后他拿了这期的房子还不够，还在上头，我总结他这行为叫上头，然后还不够，还让我再找房子，因为他这个小区就已经被租满了嘛，只能到附近，我们是村子里面白族的，大理白族的那些村子里面去找。他也不陪我去，我妈不放心，我妈陪我去，因为我当时在怀着孕大肚子，然后又弄了一个3层的一个小别墅，又重新的添床，然后添床垫子，600块钱买来的一张，全部都是新的，然后一张一张的床，然后还有那些个配备的那些最基本的那些设施啊什么的，包括人一多，场地的器材又不够用了，可能就差个10几个20几个吧。不过其实教练都说你可以去那个时间段去走跑步机啊，或者是其他的器械呀。不听，然后又买了一批新的动感单车过来，又花了好几万。
0: 就像我媳妇儿说的一样，很上头，就觉着哇，这么多人，大手一挥上。
1: 懂了，我是流量的天选之子。
0: 对，
1: 今天我的健身房都已经到抖音前10了。
0: 是的，
1: 接下来人是汹涌而至。
0: 是的，
1: 必须最好的东西。
0: 今天200个人，下个月可能400个人，在几个月以后可能1000个人。当时膨胀的想法，然后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只剩下50-60个人了，因为暑假结束了嘛。
1: 总共投了大概多少？
0: 我从16年来了大理以后，然后呢就发现这个商机，因为16年的时候我已经一无所有。我卖了北京四道五环外的房子，小户型，筹了大概200多万，然后各种亲戚朋友借啊，然后这个管家里要， 然后网贷、信用卡所有全撸出来，差不多凑了小300多吧，孤注一掷的砸进去。实际上当年就那一条视频，24年的那条视频把我们引爆了以后，我们销售我可能翻了2倍，但是实际同比来讲，你的利润跟前一年的暑假的利润其实可能是持平的，就相当于你多挣的钱都撒出去了。
2: 那一年他夏天的时候流量来的时候自信满满，当着所有人面说我要清债了，我要翻身了，结果没想到那一年最惨，因为刚好24年的时候他之前有2位投资人然后给撤资了，在我们最难的时候给撤资了。其实正常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讲是不能退的，因为投资嘛本身就有风险，但是他这个人
1: 投资他不像借款，
2: 对，
1: 他不是说能把钱抽出去，但是他还是还给人家了。
2: 因为一时还的话总共80万拿不出来的，然后他先答应人家，不仅仅答应人家还款哦，而且的话还有利息，又答应人家高额的利息。
0: 我把正常的一个投资款项，他们要撤股的时候，由于我的性格，我说当我借你的，连本带息还给你。
1: 股转债呀，这是
0: 股转债，
1: 还配利息，
0: 还配利息。我不想欠任何一个人的情。
1: 这您这个丈夫实在是真的实在，
2: 是真的实在，
1: 但是也是有点憨的感觉。
2: 就是我就是觉得他特别憨，我没事我就称呼他为大傻小子。
1: 那接下来怎么办？钱从哪来？
2: 然后又去找投资人，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姑娘。
0: 然后她就主动找到我说：“哎，我之前也参加过某某某其他的训练营，我看你这个挺好，我们要不要合作一把？”我说：“这正好啊，我这个刚有人撤股，我这身上是没有钱的，那你这个资金进来不是还挺好？而且我就比较喜欢翻人家朋友圈。”立的全是所有那种的，今天提保时捷帕拉梅拉，明天在五星酒店喝个下午茶，我一看这不妥妥富二代吗？
2: 我虽然我一次面我都没跟他见过，但是他通过他的形容，我就是说，你知道吗？人出门在外要有一个自己的身份，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我说他要是真正的名媛，或者说是他是真正的富二代，他不会去屑于晒这些东西，就是你越没什么你才要去晒什么的。然后跟他讲他不听，你懂什么？你一个都没坐过头等舱的人，人家天天坐头等舱，然后就一直在驳我、撅我。当时我们其实是在三亚，因为我婆婆那边的话，她是早年在那边有房子嘛，我们回去过年。然后我说本来就没有钱了，回去折腾一趟，为了一个我认为的小骗子，然后回去花1000多的机票，那不是钱吗？我就觉得很滑稽，怎么拦都拦不住。说你别管，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得去试。
1: 这是您身边的悟空。火眼金睛。
0: 是的是的。可是陈老师当时我已经上头了，
1: 上头了，
0: 很急需这笔钱。结果后来在我营地待了7天，我特意从三亚飞回来，然后好吃好喝好穿，他都谈得很好了，协议也给人家，人家说没问题，回去我就给你打钱。我这事儿成了，又活过来了嘛。时间点我记得清清楚楚，2024年的12月25号，那天是我的生日。然后呢我就买了张机票，因为我要陪家人嘛，我就回到三亚去了。他是26号走的，等我再回来，我就发现那个投资协议静静地躺在他宿舍的床上，带都没带走。那也不好意思问嘛，那不投就不投了吧。直到后来是过了1年多吧，这个所谓的富二代在微信上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六叔，我酒驾了，这边罚我钱，你能不能借我1500块钱？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是一个要投我100万的人，然后管我借1500块钱，我才彻底相信我媳妇儿。
1: 没转给他吧？
0: 没转，那肯定不能。
1: 没转。
0: 然后最难的时候啊，在2025年1月份，我们刮了一场大风，然后就把我们那个宿舍那个房顶直接给掀出去了。其实那个时候穷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如果这5间房的房顶你一起给他掀，给他重新掀了，重新修是2万；如果他掀这1间房这房顶呢，可能只需要8000，差了12000没拿出来。
2: 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整个特别恐怖，沙发都吹飞起来，然后你看那个房顶，哎呀，
1: 这是监控视频拍到的，
0: 对，监控拍到的，
2: 对对对。
1: 就是连维修这个房顶的钱都拿不出来
2: 了，拿不出来，然后属于崩溃了，因为他在打牌。当时
0: 我媳妇儿特别气愤的，我在后边员工宿舍那个大别墅跟人家员工还打麻将呢。
1: 等一下，那个大别墅租下来，后来做了员工宿舍。
2: 对，他特意给我们的员工租了一个2层的一个白族的别墅作为员工宿舍，每个人一间。 就后面白色的，
1: 前面黄色的是
0: 我们营区的整体的环境。

0: 这多少钱就租下来？
1: 一年差不多2万6还是2万5，记不得了。
0: 为啥不退了呢？消费还维持在这个水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抹不开面子，
1: 抹不开面子，真的是抹不。
0: 多少？

0: 我说今天可能差，我去录网贷，把这个钱先
1: 必须给人发了，
0: 先给人发了，发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再想办法去还这个网贷，
1: 不欠整个世界，
0: 谁也不欠，
1: 只欠自己老婆
0: 啊，对，是的。
2: 我自己总结我自己是一个恋爱脑，我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他还债，背着我家里面人，然后后面还是被我婆婆然后给说漏嘴了，我父母才知道，就好像有点寒心。
0: 是的，
2: 对，我拿出了20万，当时就是给他还债，至今我们这个钱他还没有还给我呢，那是我全部的全部了，以至于最穷的时候我怀孕就是做那个产检，然后因为他高一档的话是要2400，我们在当地去做那个无创，然后低一档的话普通的那种糖筛，然后在240跟2400之间我选择了240，就最难的时候拿不出来那个钱。
1: 你当时就没有一个念头说我不跟你过了，我回我老
2: 家。没有没有，我觉得夫妻不应该是那种遇到什么困难了，然后先还没试呢，就先想着说我不跟你过了或者啥，没到那个程度呢。
0: 而且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三阶，没有婚房，然后彩礼都少得可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傻的姑娘，就跟着我这种负债的人，还愿意跟我在一个大理的这么一个村子里边。一起跟我守着我们这份事业。
1: 你们俩当时是怎么相知相遇？
2: 2020年我来大理旅游了一次，然后遇到了他。晚上我跟我闺蜜在那个烧烤店拿着菜单，我就随口我就跟我闺蜜讲，我说吃啥呀？我第一次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点。然后她在旁边听，可能我的口音跟她这个一样的嘛。然后她就说，哎，妹妹，我老在这里吃，我知道点什么点什么。然后问我说，您老家是不是辽宁的？我说是。然后她说辽宁哪的？我说我是鞍山的。他说我也是鞍山的。当时我以为怎么可能，我觉得他是一种搭讪女孩的一种方式。
0: 对，他以为我在搭讪，实际上我把手机里边的身份证照片，我看你看你看我是不是鞍山的，
1: 第一次见面就亮身份证了。也是实诚啊，这特实诚一点。
2: 对，然后我就觉得太巧了，我都说怎么就在这儿遇到了一个老乡。然后我当时看他，我不瞒你说，我就觉得好似曾相识的，就有一种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他熟悉的感觉。然后他当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他当时就是像照片里面的那种，他没有这么油腻的，
1: 当时很帅。
2: 对，
1: 健身，
2: 穿了一套蓝色的 T 恤，然后整个的轮廓呀什么的，胸肌啊什么的，个子也很高，就是别人有点觉得很酸，就有点像一见钟情，好像在哪里就是见到过。
0: 我觉得这个缘分真的是很神奇。在我们的老家，我们两个的家只相隔大概5到6公里，只隔了一个隧道，然后我们在鞍山没有认识，然后不远千里的我们在大理一个烤串店认识。我第一印象就觉得很朴实，他穿的也不是那种花里胡哨啊，就各种什么名牌没有，那种淳朴的感觉，脚踏实地的感觉是跟其他女孩不太一样的。当年我就跟我妈开玩笑，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你这样的女人，就脚踏实地一心一意丈夫这种的人。她的出现完全符合就当年我父母那种特别特别恩爱，一起接手一起创业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一模一样的，我一眼就相中了。
1: 你们俩相遇到你们俩正式在一起成为男女朋友开始谈恋爱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2: 3年以后我们才在一块儿，因为我只是来玩的，后来的话我的生意全部都关门了，然后整个人特别焦虑。我后面的话就是有一次差点打了120急救，我以为我自己心脏病要犯了，然后其实是我得了那个焦虑症的躯体化。大夫说的，你这压力太大了，你必须要出去放松，你什么都不要管。然后我就带着我的父母还有我的一猫一狗自驾从辽宁老家然后开到云南，这一路玩，然后走到大理的时候呢，然后他说你也别麻烦了，别找房子了，你就住在我这儿吧，因为我这营地的话你看还有那么多的空位，当时生意很不好嘛。然后我就带着父母也是盛情难却，就是那种真的很实心实意的。
1: 住了多久？
2: 住了1个月左右嘛。
1: 1个月？
2: 对，我实在不好意思了，你说3天2天的去人家那大理玩3天2天无所谓，但是你1个月你要在那又吃又住干嘛的，我特别不好意思。
1: 吃也在包在里边了？
0: 是的是的，1日3餐，包吃包住。
1: 您平时对朋友就是这样？
0: 就是这样。
1: 咱们加个微信吧，下次到大理我第一个跟你联系。
0: 好的。
1: 我说实话，就这个性格

0: 要是交朋友，绝对是朋友遍天下。
1: 对，谁跟他在一块儿，谁都老吃香
0: 了。只要不跟他做生意。
1: 对
2: 对，
0: 你这个做生意的风格，你家庭条件是不是很好？
2: 还挺好的。我总结我前半生呢，就家境优越，名校光环，高光时刻，实力培光。就谈到我家庭呢，其实从小就还条件还不错，虽然赶不上那种大富大贵吧，但是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在98年的时候呢，这个新兴的电脑出来了，10800买了一台486，然后99年还没出国的时候呢，我们家就有一辆普通桑塔纳。99年的普桑的含金量和今天的奔驰差不太多，这个是我们家的大别墅。
0: 哎呦呵，这是哪一年？
2: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2003年、2004年吧。然后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用上手机了，那个掌中宝，这个摩托拉的一个小翻盖。
0: 那你其实应该是属于鞍山小有名气的富二代，我感觉。
2: 不算不上，但是还可以，因为我父亲他，我这个性格其实挺像我父亲，我只是没有他的沉稳劲儿。他89年的时候就开始去做生意。因为那个年代啊，尤其像我们鞍山那种鞍钢啊，它是一个铁饭碗嘛。鞍钢是非常有名的企业，他敢辞了，去北京做生意。90年就我们家已经有几万块钱了，那个时候。
0: 那就是最早的万元户了，那个。
2: 最早的万元户。
0: 你还有留学经历
2: 啊？是的，
0: 之前是
2: 在英国读的本科。
0: 在英国哪所学校？
2: 诺丁汉大学，本科就是金融会计管理，2000年去的，2007年回来的。
0: 这是你在英国时候？
2: 对。
0: 哎呦，这个不可一世的小眼神儿，我发现你所有的青春时代的照片对焦都在你下巴上，就你所有的拍摄都是这样拍，
2: 对，就
0: 看不到额头的。你的人生习惯了30度仰角。
2: 对，前面没遇到我媳妇儿之前，确实是这么样一个人。
0: 这个车是你当时在英国自己买的？
2: 只是一辆而已。
0: 哎呦，只是一辆而已。
2: 对。
0: 哎呦，还都是跑车。
2: 这是第一辆。
0: 我天，这是你自己在英国挣的钱？
2: 对，这个是打工挣，这完全是自己打工的。因为我父母可能做生意有心得吧，给我那个生活费跟学费呢，只有，差不多人民币20万。当年英镑1:15的时候，差不多13000镑嘛。就给你这个钱，只够你的学费跟生活费。你想去过更奢侈的生活，自己打工。所以我从2000年去了英国，到最后一点点大学毕业，也在打工，然后到最后自己做生意，这7年我就没断过。这个衣服呢，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电影，有一个
0: 007是不是里边那种防风防雨
2: 王牌特工。这家店虽然很小，它是专门为英国皇室定制的，就它专门为你的肩什么去定制这些风衣也好还是西服也好。这件衣服3万5人民币。
0: 我的天哪，我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这种投资的偏好，因为他曾经的家庭环境和消费习惯。
2: 大学毕业以后呢，朋友就介绍说你这整点国际小贸易，因为我算是第一批的微商，然后你通过这个网站呢，你这是可以把中国所有的这些便宜的好玩的东西你卖给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不仅仅是英国人。所以在2006年，也就是我24周岁生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的银行账户是8万多、8万5吧，差不多。那年的英镑是大概1:13，
0: 也8万5英镑啊。
2: 8万5英镑，对，也就是那年我手里就100万了。哇，
0: 这算是人生第一桶金了。
2: 人生第一桶金。
0: 那我稍微有点好奇，因为你们同在鞍山，只隔一条隧道8公里。那他的童年跟你的童年故事有相似的地方吗？还是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我们家是一个就是非常普通的，那个工薪都算不上的一个家庭。大概95年，我很小的时候，然后他们都双双下岗。我虽然不是农村，但是我那房子也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留下来一个40平米的一个一室一厅，很拥挤吧。然后我父母住在卧室里面，我就在小厅里面。我记得我那个小单人床旁边是贴着紧挨的那个冰箱，就相当于在冰箱旁边睡觉，然后那个老冰箱就是嗡嗡嗡嗡嗡，我到现在我都能记忆很深刻。毕业之后的话，因为没有人托举我，因为学旅游管理嘛，然后回来做那个酒店前台，然后要上24个小时，休24个小时，要熬一整夜那种，就是拿着2000左右的薪水。后面的话有去到我们央企的超市嘛，然后超市里面也还算做了一个小管理吧。我还是觉得不行，我还是拿着2500左右的一个薪水，我说我连买化妆品我都不敢买好的，然后我就创业。
0: 选的第一个赛道是哪个赛道？
1: 做了一个小的汉堡店，我就拿

0: 拿了3万块钱不到的启动资金，对，就是这里，就很小的一个档口。哇、哦，
1: 这是哪一年啊？
0: 2015年。
1: 15, 这是你吗？
0: 16年，对，是我，那个时候二十几岁嘛。
1: 几个人？
0: 我一个人，然后我父母去帮我，因为我那个小小的档口啊，一年的话要小8万。前期创业嘛，我们也不想花钱去雇人，就自己去干，他们帮我。然后这是我在后厨炸肉啊，然后手上烫的都是那个泡啊什么的。一直到2019年，到时候啊，就刚好有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童装店往外对，然后还是个品牌的童装店，然后他是在我们那个商场里面，我就觉得啊，这个挺好干的，雇两个店员，然后我就轻轻松松的，然后高大上的样子，我又不用去后厨了，我又不去挨冻，我又不用去被油崩这些被油烫，一下子我就把我之前赚到的钱，大概20几万吧，20几万只是对他这个小店，然后
1: 就盘这个店花了20多万，
0: 对。还有那些货他也是直接给我，我根本就不懂那个，
1: 觉得你被坑了呢。
0: 对，因为后面我才知道他给我那些货什么的都是断码断号的，你根本没法卖，然后我还要去补货，就等于说我又拿了10几万去再上一些货。
1: 2015年到2019年，5年汉堡店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汗水，
0: 对，
1: 20多万，
0: 对，又折到了这里面很大一部分了。我就哭，我把门关起来，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然后我就给我这个闺蜜打电话，然后她就安慰我嘛，然后我们就这样就去了大理。
1: 你们俩走到一起真的是奇妙的事儿，
2: 挺奇妙的。
1: 他全都是那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往前走的。
2: 是的，
1: 你全都是高举高打，眼高于顶，下巴对着摄像机的态度在开店。
2: 你说的没错，对，是的。
1: 转变什么时候发生？
2: 说实话，当时还没什么改变啊。当时，然后呢，我媳妇儿她真的是看不过去了，她就觉得这老天爷都在惩罚你。你说你这个只是一个昙花一现，就让你这么狂。然后呢，她就开始努力的去钻研，去拍视频。她想换一个方向。
1: 哦，你自己开始拍视频？
0: 对，我
1: 也是拍营区，
2: 拍营区，
1: 做自己的账号。
2: 对，
0: 做自己账号。
2: 对，因为我当时也比较嘲笑她，我说你这个没什么流量，你拍这有什么流量？你也没什么粉丝。她坚持不懈的拍，坚持不懈的拍，拍到第9条的时候。爆了，
0: 因为我跟他不一样，他会走捷径嘛，你看他要找投资人，他要找博主。我觉得话，我从小是那种就是我一定要靠我自己，我是那种弯腰捡豆子的人，就是我说不管做成什么样我先做。因为我之前我也给他拍视频，就是走减肥的那种赛道，多方尝试也不行。再一个，你让学员去拍那种反差，就你来之前什么样啊，你离营之后瘦了多少斤那种，那种的话又不好拍，因为他需要漫长的过程，然后他可能中途有事走了，我这就拍不成。然后刚好那时候男的都不能再难了，刚好学员放假了，赶上过年了嘛，然后没有人，没有人我就放开了拍呗，然后也就是我这个韧劲儿吧，我就能坚持做一件事儿，坚持到就像他说的可能第9条啊，然后就给了一波流量了。然后2月份的时候过完年了就开始有起色了，然后好多人都走到我们营地门口啊，说哎，我刷着那个谁的视频来的，就以前从来没有有过这种现象，上门来登门拜访的这种。2月份的时候其实正常应该也是40-50个人吧，然后一下就100多个人了。
1: 这样一点一滴累积的进步让人安心多了。
2: 是的，是的。在我媳妇把视频都已经拍起来以后呢，其实我有一个15年的好哥们儿，他就是从我刚开业的时候就过来帮我。
1: 15年的好兄弟，
2: 15年的好兄弟，
1: 从小就认识了。
2: 对，从小就认识。我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我不管我挣不挣钱，每个月我给开15000。
1: 我不是太理解，在大理这是一个常见的薪资水准吗？
0: 他是一个营长的角色，在训练营里面的话，可能大概一个5000-6000这样左右了，
1: 是比较常见，
0: 还是要管很多事儿的。
2: 这当年还是就有点兄弟义气的成分吧。
1: 那这个营长后来怎么样？管理的如何？
2: 后来管的不是很好，因为他那一套不是系统的管理体系。最后那个营长，因为我到2025年的我没起事之前1月份我就给他开了嘛，他由于自己打篮球啊，把脑袋可能磕了，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已经不太适合去再带着营员去蹦蹦跳跳嘛。那这时候他养好了以后又回来，你回来以后，那你可以不带着他们蹦蹦跳，你可以指导动作了。回来以后。在上课的时候玩手机，这种极大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我一狠心，我就不能留了，就给开了。从那个时候，营长对我来说肯定就是有心存芥蒂嘛，是吧？直到后来之前跟了我3年的司机，这也跟他毕竟是工作关系很好嘛。回来一个哥，你知道那个老赵在你隔壁5公里开了一个训练营，你知道吗？当时人生当中就像一盆冷水扑下来一样。他走的时候不仅是我的客户资源啊， 带走了我一个教练，一个后厨，一个客服，还有一个采购。
1: 没想让你活呀，就是啊，
2: 对对对，是的，是的，相当于把我这个家拆了一半。当时我们还录了视频，就我带我媳妇出去吃饭的时候，还没等菜上来呢，我跟我媳妇诉苦，哭哧一下眼泪就下来了。就作为一个东北男人，其实哭是一个很没面子的事儿啊，那个事儿对我伤害就太大了。我媳妇经常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像离婚了一样。
1: 咱说离婚夸张了一点，但这也处成家人了，没错吧？
2: 对对，
1: 亲兄弟，我觉得
2: 亲兄弟没什么，
1: 也就是心连心了。结果在你背心里狠狠刺了一刀，
2: 狠狠的刺了一刀。就当今天我很从容的可以把这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淡定的。但是当时我们真的以为可能天会不会塌，这个我的媳妇儿她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0: 就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就尽我所能，后面我就去菜市场洗澡，我去给他买菜，然后客服这边没有了，客服全被营长带走了，我就来接待，我一点点学呗，那也没有什么可难的。
2: 这个我记忆特别特别深，
1: 就是他在做采购，
2: 做采购的时候那天下着大雨，因为我们经常呢就是会雇一个市场里的板车，60块钱吧差不多啊，他就帮你拉着一路，你采完的都放到车。那天下大雨，这些板车师傅就没出来。
0: 那天下雨的话是没有车的，我就管人家借了一个拉菜的车。当时拉的时候那雨淋在身上没觉得冷，因为你在动嘛。直到我把这些所有的菜放到车上以后，因为他买的那个车是二手的三手的那种车，很便宜，没有暖风，但是下雨天开车的话是有那个雾气的，然后为了除雾的话就把冷风给开开了。当时就是哎呦，冷到骨子里透心冷，那个时候才发现怎么这么冷，因为冷气一开的话整个透心凉，然后到家的时候我整个脸都已经通红了，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冷，但是他把暖气也开好了。
2: 哎呀，浇的已经不成样了，我当时就很气，我说你找不着板车，你可以找那种摩托车，可能就贵一点，100块钱嘛。他是一个这样很仔细的人，就是我没有板车那我就不用了，那摩托车可能贵了40我就不用了。
1: 不只是一个仔细的人，他是把这个钱当成自己钱的人才这样。
2: 对，所以那天他回家以后就整个湿透了，我今天把暖气打开，然后把衣服所有都给烘干了以后，第二天不是说因为没有钱，是因为没有时间，只能自己吃点药，然后继续来开始什么剪视频拍视频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当时我就觉着我穆林是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好的女人。
1: 你这句话之前跟他说过吗？
2: 没有。
1: 你这句话应该每天说。
2: 对，
1: 早该说了，朋友。所以我说你真的早该来了。
2: 东北男人讲面子嘛，他一旦对了，那是不是我错了呀？我一主导，对，他东北他会有这个这么一个。
1: 懂了懂了，你听他的感觉，你输了。
2: 对对，
1: 我男人我不能这样。
2: 男人不能这样。
1: 我明知道我这个不一定靠谱。
2: 我错了也是我对了，
1: 但我必须坚持。
2: 我必须坚持。对，直到今年的元旦节12月31号跨年夜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其实挺难忘的，就是我们这种健身训练营呢，其实是不可以喝酒的嘛。你一喝酒，这么100多个人，你喝大了，很有可能是爆发一些小小的冲突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天又赶上元旦的除夕夜，就有几个学员还处得比较好，说老板，那我们就在这弄一火锅，我们喝点小酒行不行？我就心软了，我媳妇当时说不行，你这已经立下了营规，规矩就是规矩，你是不可以这么过的。我就没听，然后呢我就还挺热情大方了，把我一瓶毛子拿出去贡献给他。然后呢就你怕什么来什么，就等他们都喝到后半夜，我睡特别迷呵呵的时候，我媳妇给我一把抓起来，打仗了。我马上就爬到他们喝酒那个宿舍，我一看，哎呦，就很有可能就因为琐碎的喝酒了嘛，这一点小事儿，大家可能就吵起来。有一个人吃火锅，哭哧一下就把这个锅给粥了，粥了那热锅嘛，肯定就把别人烫伤了嘛，是吧？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啊，警察一来大家都老实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害，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后来第二天也就私了了嘛。但是这个事儿当天晚上我正在那调解的时候，我媳妇儿就在那说，你看我不让你喝不让你喝吧，那个时候就交到我的点上了，因为我本来我也不想出现这些事儿啊。然后他来了一句，这我特别愧疚，我当时我也火上来了嘛，我就说了一句让我现在特别后悔的话，我怎么娶了你这么样的女人。 很伤人。
1: 你跟他说，
2: 真的很伤人。对，
0: 我觉得这句话的话，不亚于说离婚吧，我觉得比离婚还难受。就

0: 你把我完全否定了，把我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否定了，就是完全不认可我。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最被听过最大的刺耳、震耳欲聋，然后特别扎心的一句话，没有第二句，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当时的话很晚了，12点多了，然后我就想收拾东西，但是我大半夜的，我又不知道去哪里，我就出门，在我们那个营地的门口那个椅子上坐了大半宿，他像没事儿一样还在睡呢。
1: 你又睡了？
2: 因为我俩睡一张床上，我一看人不在啊，后来我自己就醒了。哎呀，那个场景我记得特别特别清，因为是除夕夜嘛，那你打完假这已经是新年了嘛，2026年1月1号，
1: 正月初一的早上。
2: 哎，对，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大理那个满是星空，他坐在外边坐着一个小躺椅，这么躺着看着星空。但是他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就很崩溃，很崩溃，就因为我说的那句话特别特别伤人。那没办法哄吧，真诚的道歉。哎呀，我当时也是，处理这个事儿啊，就心里也是在憋着一股火，是吧？就道歉，然后好哄好哄，就给哄回来了。其实说实在的，上这个节目，我很多很多，这只是可能万千之中的一个小事儿，我很多东西都很多事情上都不太能对得起他。
1: 你有什么改变吗？接下来
2: 是我媳妇彻底的改变了我，彻彻底底的把我一个所谓的在天上飘着的人直接把我拽到了地上，让我脚踏实地的。从去年开始改变了很多，我们自己去采购，自己去算账啊，就包括每一个细节，原来都是啊你去干那个，但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的，自己亲自的去亲力亲为，什么事儿我都要自己看着，甚至于现在又在装修后院的时候，我自己去开推土机，开挖掘机，啊，这些都是培养出来的。
1: 自己开始做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2: 没那么容易。对，
1: 过去一句指令，一句话，
2: 对，
1: 都是大家落地。现在你才知道，
2: 一定要
1: 生活是什么样子。
2: 对。
0: 现在的话，他从穿着来讲，以前的话可能他说3万多的衣服啊什么的，现在可以接受这个拼来的，9.9块的拖鞋，然后10块的裤子，包括20块的 T 恤，他都完全可以接受。以前剪个头的话，我必须要找高级的美发师，88块要剪一次，特意跟人家预约。现在的话，就在村子里面15块就可以剪得很完美了，打扮的就跟我们村民一样，就是很朴素。还有从成本这个来讲的话，他跟之前也不一样了，他懂得控制成本了，该裁员的裁员，然后降薪的降薪，渐渐的脚就接地气了，不像就是原来不差钱啊，什么都是大手一挥啊，包括原来上菜市场买那种配菜青椒，有2块的一斤的青椒就已经很新鲜了，他告诉人家我就要好的，我要贵的，6块买精品的青椒当配菜，然后现在的话都可以自己去菜市场里面，然后去比价比质，然后以前的话可能会贪睡，晚上熬夜，早上不起来，现在的话早上5:30-6就起来了，起早的话再回客户啊，然后再回后台啊，这些就亲力亲为的。包括我现在的话又怀了2胎嘛，然后我是不想要的，因为我害怕如果我倒下去，或者是我没有精力去工作的话，然后就可能就没有营地的运营了。然后他说别，这孩子既然来了的话，就是我们就要留他。然后他现在把我的工作一部分全部都分担了，比如接待客户啊，然后对采买啊，这些就他全部都分担了过去。在2025年5月25号，那一天的话，我是第一次看他哭，就因为我们把网贷清了。
3: 干什么？
2: 我5年咋过来的？
3: 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来的？啊，就因为清零了，
2: 我给他清了。
3: 好了好了，
0: 我当时我说你哭啥呢，然后他拿着这个手机给我看，然后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台词一样，他说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来的吗？然后我这一看上面的一笔一笔的网贷，然后他说我今天还清了，我清贷了，然后他就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现在的话还有一半的债我们就要清掉了。
1: 男人一生的敌人就是面子。
0: 对，
1: 你的一生就是在跟面子战斗。
2: 对，
1: 你知道人的气场是会彼此吸引的。
2: 是的，
1: 如果你始终是一个认为我要为了面子可以拿钱换的人，你就会吸引来很多给你面子但是要你钱的人，知道
2: 吗？没错，
1: 只有你的内在开始转变，你真切地意识到生活中珍贵的是什么，你真的意识到

0: 珍贵的感情的本质是什么，你的周边才会吸引来新的更值得的人，你的生态才能走向一个真正健康良性的生态。
1: 是的，是的。
0: 那在我们正式进入到道歉仪式之前，其实几位老师在对面坐着，我都已经看到了，已经好几次按捺不住嗡动的嘴唇了。接下来时间有请嘉宾点评。
2: 一个人他的底气就是安全感，你妻子他的底气是他自己一点一点给自己攒来的，他的安全感是自己一点一点给自己拼凑出来的，但你的底气全是凭空就出现了。所以你以前的底气是你爸爸妈妈的勤奋积累的财富，后来你的底气是你能借助很多的渠道去募集出一些资金，所以你一直是活在一个我想要什么东西打个响指就出现了的一个幻觉的世界里面。所以我倒觉得你是慢慢的回归更大的敬畏，更大的现实，反而能把你自己自身的很多的优势发挥出来。而你的妻子如果她能够被你看到，她承载了很多，好好的爱护她，好好的尊重她，好好的去低下头来去看一看脚下的足迹，我相信你们未来的事业未来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4: 经常都在说对着干，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对着干，为什么要对着干，是因为你们完全不一样。其实在穆林的内心你是看不上他的，所以他做的很多决策，他看到的，他精准预见到的所有东西你是不承认的。你真的应该庆幸是这个女人看清了事实的真相，却愿意站在你身边拉你一把，与你共同走下去。我觉得这是他给到你最温柔而又最坚定的支持，这个可能是你人生真正的宝贵的财富。真是吗？夫妻呀，所以他是你迄今为止人生最珍贵的一堂课，也是你人生很宝贵的得到。所以我想祝的是你们两个夫妻和和美美的生活幸福。
3: 谢谢了，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的婚姻啊，我觉得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能帮助男人成长，44岁长大成人不老，于是他能来到我们的舞台，他会向这个女人表示感谢，他把丢了很多年的自己找回来了。第二一个好的婚姻，他还有一个特征，两个人会变好，就像他们今天这样，不是那么炫目，可能很艰难，但你不觉得一天一天在变好吗？一天一天在向上吗？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的相遇也是缘分，希望我们今天成为你们未来生活的一个新的起点，互相善待对方，好好把日子过好。世间的万千的繁华，不如两个人守望相助的温暖。那就好好过，祝你们越来越幸福。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仪式时刻。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1: 九块九？
1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仪式时刻。

0: 媳妇儿，你还记得2023年的5月24号，在这个场景下，在大家都在午休的时候，我给你唱了一首歌，深情的跟你表白。其实这首歌的词跟我的境界很像，我就是当年那个无赖，什么都没有，然后谢谢你包容我，接受我，跟我在一起。实际上这些年我挺愧疚的，对不起你，我爱你。
1: 首先我没有做任何就是后悔的决定，我可能就是一个恋爱脑，然后我可能遇见你，然后做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就是认识你的时候就知道负债那么多的人在一块，然后不顾一切，然后压上我的可能未来的全部吧。我觉得只要我们齐心合力，然后什么困难都不怕了，一切的一切都不是问题，都可以去度过的。我相信我们终有那一天，守得云开见月明，把这些债都还掉，然后我们未来可以好好的，跟孩子也好好的，我们一起加油。
0: 我们一定会的，加油。
1: 加油。

0: 小姨，接下来我们一起帮你监督，看看刚才舞台上的话语能不能化成接下来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的行动，好不好？
1: 会的，一定会的。
0: 有机会去大理，去你的店里。
1: 好的，好的。
0: 因为我知道当你的兄弟一定靠谱。
1: 欢迎，欢迎。
0: 接下来也做个靠谱的丈夫。
1: 好的，没问题。
0: 靠谱的老板，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我们大理见。
1: 再见，
0: 拜拜。
1: 好，再见。谢谢。
2: 媳妇儿，谢谢你和我在一起。
3: 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什么困难都不怕了。我曾经

0: 这真的是个奇妙的舞台。我没有想到两个人的两段故事像两个时间的卷轴一样，从80年代到90年代到21世纪到今天，这里面看到曾经的改革开放的潮起潮涌，看到了短视频时代面对拨天而降流量时年轻个体的这种茫然，看到了时代的大的趋势压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山一般的重量，和他们彼此的应对，和这种应对所结出来所展现出的爱的光辉，太让人动容。我觉得这是谢谢你来了舞台的魅力，就是每一个人来到这儿之前，包括主持人在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都会完完全全刷新你对这个舞台所有的想象和期待。谢谢各位，今天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0: 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6: 戴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 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7: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

0: 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 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7: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赶紧领一块吧。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4: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让他接见。
6: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14: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5: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6: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14: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16: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7: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8: 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文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9: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0: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 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续。

0: 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

0: 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1: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0: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0: 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哎，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情报处的？来，请坐。来，叫什么名字？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2: 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0: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着哪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怎么着还想当汉奸是吗？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1: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你就惨了，你的演讲词，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2: DF 九。
3: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0: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火车，立即赶往满洲。
4: 这么急？
0: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4: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0: 都安排好了。
5: 哎。

0: 这位是？
1: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0: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 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济南万少林代替您出现。
2: 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
1: 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结束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到位如流。 可能会比你的更精彩。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都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丁有风。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神经了，提前早试。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2: 報告します。
3: 入れ。
2: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2: はい。
1: 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2: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4: 你是？
5: 我是晚报的。
4: 叶小龙呢？
5: 啊，这他那
6: 个……各位，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4: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6: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5: 你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7: 什么呢？这是
8: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得搜身检查。
9: 有证件的，
10: 挺贵的东西。
9: 干什么？

0: 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鞋标本，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2: 对呀，
3: 各位，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宇海先生。
4: 你们怎么办？

0: 这次我们重庆方面的军力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1: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0: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10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3: 哎，周老板，那个再问一下。
2: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4: 周老，
5: 对不起，对不起。
4: 周老板，说两句，说两句。
2: 周老板。

0: 斜对着的，就是一群德塔饭店的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招待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了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校里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忙得不太，外面就找点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了，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小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能在沈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叫我必将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ジョー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ジョーさん、让小林按照你的节奏开始吧。我们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

0: 帮着我们，让我们派两刀。开
1: 枪！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宇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将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 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国力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 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核心。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
0: 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 战线，
2: 真是螳臂当车，
0: 不足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杨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杨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以枪声为号。
1: 是。
2: あと5分もしたら大成功だな。

0: 那是不是你决定的？十分钟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诚记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诚记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7: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诚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1块钱，一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1块钱，一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啊，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0: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5: 成吉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7: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 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广阳岛多云，25到39摄氏度。长寿湖多云，22到36度。石柱黄水，中雨转多云，16到27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5到39度。云阳龙岗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7到39度。綦江横山多云，23到31度。

0: 台州满月镇小雨，19到29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8到31度。台州大进镇小雨，21到32度。彭水摩围山晴转多云，16到25度。酉阳桃花源晴转多云，19到31度。酉阳花田乡晴转多云，20到31度。酉阳双泉乡晴转多云，19到33度。酉阳公滩镇晴，23到35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4到36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多云，22到36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9到30度。西藏昌都中雨转小雨，11到20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哎，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2: 马彦路，走。
3: 索卡。

0: 进去。
1: 我要找人。想开。
2: 打掉。あの女は秀の女。
1: 杜
2: 少华。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聞いてきます。
3: 梁飞，你到底在等什么？
4: 教官，杜小华在西马萨。
5: 你好，啊，就是这样的。今天有一叫林青的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6: 我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雨涵。去吧。
5: 可是皇军。

0: 所有上报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 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1: 木头桑，
0: 嗨！
2: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1: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なんだこりゃ。あ、女。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玄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2: 得嘞，等你这句话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DF
0: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2: 别误会了，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
3: 那个小姐，
2: 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
3: 姐，
2: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4: 哎呦，哎

快点！不对，不对，不对！

0: 上车，来，黑子，来，郑海，走，
1: 不行，
0: 踩油门，
2: 踩油门，啊，
0: 踩油门，跟着我，记住，
2: 上，
3: 飞，
0: 郑海，
2: 郑海，
4: 杨飞，把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
0: 来，一起走，
1: 黑子，
4: 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听什么命令？
1: 走！
4: 这些命令
2: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4: 爷爷，爷爷出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0: 我命令你带领梁飞他们快撤，走。
1: 师兄。

0: 走，
1: 快！

啊。

吧，快上！

0: 老子跟你们拼了！
1: 孩子，
0: 你别拦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没来些人呢，要不来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时空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来这个拼。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丽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4: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豹，警戒。

0: 和徐叔认命。
1: 我倒希望是我躺下的。
2: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1: 还是要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我师叔跟我来天津。
2: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1: 对，然后我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2: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

0: 等到你回来一句。不仅仅是我，老蓝、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1: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我一定让小鬼子写着写着

0: 我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1: 我跟董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了，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2: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3: 问题是周宇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1: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淡了吧。
4: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可以。
1: 秘书长，
2: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私自请梁飞帮忙啊。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3: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2: 不是不是，爷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4: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2: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3: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2: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4: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2: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3: 子乔，去，回去看书。去。
4: 知道。
2: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3: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2: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3: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2: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5: 爸，吃药了。
6: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具体消息吗？
5: 都是揣测。
6: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交通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4: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 我的爷爷都超过一百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5: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0: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9: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5: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 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5: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

0: 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 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

0: 的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0: 住的属于真是的，就这点木耳还忽悠咱来收一趟，这来回连油钱都不够呢。你这一路一句话也不说，咋的呀？还生我气呢？
1: 我哪敢呢？
0: 三哥呀，咱俩兄弟这么多年了，有啥话不能直说的呀？帮凤仙落户这事儿，于情于理，我都觉得我没做错。
1: 你不就觉得我配不上凤仙吗？
0: 人家凤琴现在还在上高中呢，现在咱说这话还太早了。而且现在咱重点不是谈恋爱，是赚钱。你看看咱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差，这凤琴户口要是能落在咱家，咱家就能分一套大房子，说不定还能分一套大门市，这都是咱爸咱妈应得的。而且你想，以后要是
1: 我家养凤琴不是为了挣钱。
0: 好好好，你生啥气呀？说这也没用了，现在爸还不同意，这事也干不成了。
1: 啥意思啊？啥就没用了？啊，刘子强，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瞧不起我，嫌我瞎只眼？
0: 咱们这么多年兄弟，我咋会瞧不起你呢？可是这世界不是你，不是咱们眼前看的这么大，不是边河这么大。
1: 你就是瞧不起我。
0: 那咱俩都冷静冷静，就别说话了吧。
1: 不说就不说了呗，谁想跟你说呀？老子早就不想干了，跟你刘自强干，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啊？瞧不起老子呗，老子自己挣钱去。
2: 荒郊野岭的，你跑哪儿去啊？你走了就别回来了呗。
3: 回来了，哥。哎呀，哥，干啥呀？我就知道你不能没有我了。啊，你开啊，行。
2: 哎，哥，哥，你别闹了，你把门开开。哥哥哥哥哥，哎哎哎哎，躲不了我。
4: 截至三季度末，我国资金资产规模较去年末增长了3倍有余，稳占同期 A 股流通市值的30%以上。所以，在第四季度的工作当中，我们非常有信心交出一份更加傲人的答卷。第四季度又有4支新基金即将上市。David， 这是我们交易一组的 David， 由他来给您做一下正强能源公司的深度分析报告。
5: 你好。下面给您介绍一下公司的基本情况。正强能源公司成立于1999年，主要从事氟组件、电池、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0: 哎，嫂子
1: 啊，忙着呢。
2: 啊，没有没有没有。哎，你们这结婚，我这边不也结婚的吗？
3: 要不然咱也得去参加一下你跟大哥的婚礼。
1: 哎呀，这客气啥呀？这不都是喜事儿吗？同喜同喜啊！
3: 嫂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是是，有个事儿想麻烦你。那个，我跟你大哥商量着想那个要个孩子，
2: 这是好事啊。
1: 但是吧，就孩子生了就得落户口，我俩这不没房子吗？所以就想着说，你能不能把房子过户给赵成？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事就方便一点。但我跟你保证啊，你们要是什么时候想回林场，这房子我们随时就搬出去，再还给你。
3: 那这房子你和大哥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反正我这边也不回林场。大哥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啊，这样嫂子，你去打听一下这个过户啊，需要办哪些手续？反正我这边全力配合。
1: 真的？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哎，这太好了。
3: 小事儿，小事儿。
4: 谢谢谢谢，哎。

0: 咋的了呀？高兴啊！
1: 哎，星杰同意把房子给咱了。
0: 啥？你咋能问星杰要房子呢？
1: 那啥叫要啊？你那本儿都没打就答应给我了。你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呢？哎，人家欣姐可说了，这套房子是小事儿，别放在心上。一套房子啊，对于欣姐来说就是小事儿啊，太厉害了。明天啊，你去弄点那个砖头啥的，咱把这个地方盖一盖，咱从这儿再加上来一间，正好跟这边一样。你听说了吗？人家都说了。说这个安置房啊，是按面积算的，咱正好这样不就能多分点吗？没跟你说话呢，找嘴干啥使的？哎，加盖一间，
2: 别家的房子吗？
3: 哎，人都不在林场了，咱协和跟咱们抢啥房子呀？
2: 人家有关系呗，消息灵通呗。
3: 真没处说理，亲事
1: 咋的了？是瞅不着这有俩大活人还是咋的呢？那抢着都不为人了，闲的一天天。整个破门来挺正经。
0: 坐下，这事儿再想想啊。
4: 您找我有事儿
5: ？David， 你的报告汇报的还不错，继续努力。
4: 谢谢。
5: 回去吧。
4: 我想请个假。
5: 李想请假，习习去请假，
4: 家里有点事儿，必须得回去处理一下，两天就行。
5: 我向上打个报告，怕你出差两天，你尽快处理完家里的事情，尽快回来。
4: 谢谢。
5: 坚持一切，下不为例。出去。
6: 我听艾瑞克说你想请假，
4: 大哥大嫂想让我把房子过户给他们，将来有孩子了好落户。
6: 是跟搬迁有关吧？
4: 啊。
6: 现在搬迁政策还没下来呢，现在去办是不是有点早啊？
4: 你不管啥政策，他们名下没有房，啥也分不着啊。反正这事儿迟早都得办。
6: 那你又要回去啊？
4: 我没跟你说这房子的事儿，不会不高兴吧？
6: 这房子是你的，给谁是你的自由。我只是觉得吧，这不是一件大事儿。你因为这事儿回去，你需要。
4: 对咱俩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对大哥大嫂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儿。

0: 星姐，在你心里，你家的事儿是不是都是大事儿？他们对你有那么多恩情，只要他们一张口，你就必须都要办到。虽然干爸之前跟你说过，让你抛下家里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知道你不会，我也不希望你这么做。我只是希望你能把我们的生活和家里做好一个平衡。那作为一个你的前辈，我给你一个忠告，既然你选择了进入私企，那你的工作态度一定要摆正。
1: 请两天假加上一个周末，来回时间肯定是够的，而且我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一定跟前辈打好招呼，然后做好汇报，绝不会有下一次。
0: 明天咱们俩一起去买点礼物，结婚后第一次回家，不能空手回去。
1: 还是前辈想的周到啊。
0: 让我靠会儿你，过来。
2: 也挺好，你把房子过了户，那林晨啊就跟你彻底没关系了。
3: 不是亲生孩子的房子都占为己有，强拿陈尚友家的房子给赵成住。以权谋私，得到班车新消息，先谋利自家，控制大家让赵成翻新陈尚友家的房子，扩大自己家房面积啊，
4: 房数量啊，不就多了吗？
5: 这胡说八道啥呢？这是，这谁写的？这你们，你有本事你们过来当面跟我说，你们写这干啥？这都啥年月了，写这？哎呀，星姐，那房子赵成不是只是暂时住呢吗？那谁说这就是赵成的了？这是写的啥呀？这是？
3: 那赵成为啥要建房啊？
5: 我哪知道他俩为啥要建房？
3: 你是不是顾长山得到消息了，按面积分房啊？哎呀，
5: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长山那找过那个秦厂长，秦厂长就说让那政策都没定呢，这你们这都。哎呀，
6: 干啥的？你们要是谁对我家有意见，进我家说，别在这造谣围攻我妈。
7: 我妈是啥人，你们应该都知道啊。一个人把我们这么多孩子养大了，满林场还能找出第二个人吗？
8: 谁写的呀？
3: 来这人，来这人，
9: 来这人，退人，关你们什么事儿啊？
10: 那不就看看呗。
9: 房子这人姓杰的，姓杰说的算。这房子给我们家了，谁不信？我扔电话，谁不信问？谁不服？问问！就凭我们老顾家收留了星姐，就凭我们家赵成没当成兵，这房子我们家还就应得了，谁不服？
11: 你算了吧，啊，妈，咱回家。
6: 你们有本事就去局里告去，我们小生不怕新闻。
11: 子乔，
9: 有本事你摊。闲了一天天都。
11: 我
12: 派出所说要抓人罚款，算了。
13: 星杰，这房子是尚友的，谁都别想打他的主意。
5: 不许这不许那的，你一个人当劳模，全家跟着吃瓜乐。要养孩子是你，啥也不要，咬牙忍着的也是你。
8: 爸，来，你先坐着，我给你倒杯水喝。
0: 这凤琴从小也是你们养大的。这就是你们的事儿，我就不掺和了。
8: 但是，啊，喝点水。但是这个星杰的房子，我得说一嘴。这星杰已经把房子给赵成了，那就是我们的事儿了。这事跟爸也没关系，您就别掺和。
11: 说的啥话呀？
8: 实话呀。

0: 那不就是这样式儿的吗？
1: 胡霞，你咋跟我说话呢？
2: 你知不知道上友是咋死的？啊，是工伤，因公殉职，咋还打上人家家的主意了？
0: 我怎么是打人家主意呢？那上友叔已经不在了，那小平婶天天忙里忙外，他也不着家。那现在这个家里面不就是新杰做主，新杰说的算吗？那我就是听新杰的。反正爸要有什么事儿，那就跟星杰说。我先回去了。
3: 昭成，有妈搭把下手，咱们做饭了。

0: 老陈儿，
1: 嗯，
0: 你们俩
2: 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3: 刚才凤霞说那话在理，
1: 我觉得她说那话不合适。
0: 赵成，你可得把你这媳妇儿守住了。你从小跟妈嫁过来，啥事儿都紧着你弟弟妹妹，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终于有人帮你说话了。
1: 我挺知足的了。
0: 妈替你委屈，可妈不是凤霞那样不敢像她似的啥话都说。这么多孩子都是妈带大的，哪个都疼，哪个都不能偏心。你呀就跟她好好过，多听听她的话，多疼疼她，你亏不着。

0: 人找你。
1: 在哪儿啊？学校门口呢。谢谢啊。
2: 我毕业那会儿，看门的葛大爷还跟我说常回来看看。我这回来看看，他不在这儿，真好啊！学校还不让我进了。最近咋样啊？
3: 还行。
2: 还行，就是不太好呗。
3: 英语差了点儿，跟你没法比，听力题总丢分儿。
2: 这没办法，咱接触英语确实是晚。我上大学跟那些南方的同学也没法比。哎，阅读理解是拿分的题，你把单词好好的背，人家背10个你整100，你肯定能拿高分。
3: 你说我要是回山东高考靠谱吗？
2: 为啥？
3: 户口在山东老家，你要想在边河高考就必须得迁回来。本来他已经答应了迁到咱们家，但是拖了这么久了也一直没办成。
2: 山东高考大省，人又多，题又难呢，上那考更完蛋了。
3: 那考不上就考不上了。
2: 那可不是赌气的事儿。

0: 好了没有？
1: 多少啊？
2: 120/70，爸这血压稳着呢。
1: 所以嘛，你爸这身子板啊，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你给我退了。
3: 那退了他干啥？孩子的心意，你送我这葫芦油我就留着，我自己用，谁也不给。
2: 关节不好，葫芦油老好使了。
4: 你还记得呢你？
2: 小晴送你那口红你也试试。
5: 拿个镜子呗。
1: 花多少钱呢？
2: 洗上哪儿去了？还不回来呢？
3: 这几个孩子，我最操心的就是他了。你说这老给人搬砖也不是个事儿啊。
6: 妈，你放心吧，有我呢。
3: 他俩那营生也不好，要我说呀，还是铁饭碗好。哎，星杰，你在广深的工作定下来了没有？
2: 定下来了。
1: 人家星杰啊，搁广深呢，他忙着呢，就不应该叫你回来。来，星杰，你坐着，我跟你说。这房子，
3: 哎呀，吃饭了，啥房不房？爷爷吃饭了，
7: 吃饭，
2: 吃饭了，爷，
7: 啊，到站了，啊，你这不到家了吗？
2: 吃饭了，
7: 哎呦，吃饭了，
3: 吃饭了，
7: 快去吃吧，
8: 整点吃的呀，饿死了。啊，咋这么多人呢？哎呀，儿子，你咋来了？
7: 碎了，
8: 咱也劲儿啊！
7: 这
8: 劲儿，你现在长，你长的头发，小死你了！啊，你还回来啊？寻思你不回来了呢？啊，人都说这个一年躲二年娘，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家乡呢。那妈天天净念叨你，都不念叨我，老嫉妒了。你说你有啥魅力呀？
2: 你这一套套的，那是我亲妈，当然念叨我了。哟，改口了呀？
8: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在我心里头一直都是我亲妈，那不给改口费，我也得叫妈呀。
8: 那你那个外边天天满天飞那妈呢？不要了？
2: 俩妈我都要。
8: 那不行，一个妈我都记得，你还要俩妈？
3: 去吃饭了。
8: 哟，刘总在呢，那我得下座，惹不起啊，太狠了。
1: 哎，别给我整这幺蛾子啊！
3: 是你
1: 过来过来，
3: 快快快吃饭！
1: 新年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家一块吃个饭，过来，
2: 怎么了？
1: 听见没有？到这儿来吃。
3: 来这儿，过
1: 来。您把那杯子拿过来。哎，都倒上了啊！
9: 倒上。
1: 好。哎呀，今天呢，除了凤琴不在啊，去上学去了，人凑挺齐。那我说两句，星杰衣锦还乡，我们在他这个起飞的地方呢欢聚一堂啊。
3: 哎呦，这
1: 希望咱们
3: 在家里吃饭也堵不住你这当领导的嘴，吃饭。
1: 行，那我宣布啊，吃饭。哎，师傅，哎，
3: 你说这孩子就一回来吧，就带着你给他那大墨镜光光光就造了三碗饭，那他还跟自强俩人那劲儿不劲儿的，这样撒
2: 的。别操心了，待会儿我去问
3: 问。别，你可别。孩子一问就错了。你说你这弟弟从小就脾气差，野，也没个正经工作，以后咋整？
2: 挣钱的机会多着呢，要不让他。上我那儿试试去。
3: 行了，别跟你那儿添乱了，还让他在我眼巴前吧，我心里还踏实点。你呀，你就在你们那边过好你们俩人的小日子就完了。
2: 妈，你这说啥呢？我这当儿子的家里事儿不得管啊，要不然不成白眼狼了。我结婚也没去。我和小晴都挺遗憾的，还寻思着找机会让你上那转转去。
3: 我可不去。哎呀，我进了林场以后，我就再也没出去过。我到了边河我还迷路呢，再去你们那大城市那哪行？
2: 所以啊，那更得去转。

0: 转转就好了。我给你的葫芦油你可得用啊，你别不舍得。用好了到时候我再买。
1: 你就别操心这边。
0: 林小晴可孝顺了，这东西都是她买的。
1: 咱家人多，那一次两次的洗，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0: 凤琴的事儿，我想问问你。
1: 你别问我，你问你爸去。
0: 惹你生气了？咋的了？真惹你生气了？
1: 你看妈像爱生气的人吗？
0: 你跟我说说。
1: 说啥呀？
2: 星姐，你这高材生，那二姨啥心思，那你还不知道啊？
0: 我知道啊，我也一直劝凤琴让体谅你。
2: 这就不是体不体谅的事儿，这那当时说按人头分房子，你说二姨闹得那么凶，这突然间又说不按人头分房子了。我又把这事儿又同意了，那凤琴那不得寻思我这当妈的是因为分房才要他呀？
0: 你有问你句话，你是想要凤琴这个人呢，还是想要面子？
2: 你把二姨当啥人了？那我肯定是要人呢。
0: 行，阿姨，有你这句话，只要你把凤琴的户口给他落了，这事儿没跑。
2: 真吗？
3: 给我搭把手。
4: 二姨，
2: 哎，
4: 我先下去了啊。
2: 啊，行了行了，放心吧啊。二哥，
5: 我想换个座，不行我坐硬座也行。
0: 想要落户，二姨这关你是躲不过去的。回去迁户口，啥事都顺着点，别跟他顶着来。
5: 那我不念了。
0: 行了，不说这样赌气的话了，哥都明白啊。你说咱这么多年熬更守夜的读书，不就是得靠高考检验成果吗？为了考学这算啥呀？更何况是自己亲妈呢。以后你就知道了，那进了社会麻烦事多着呢，这啥都不算。记住了，啥时候都不能有这种不想上学的念头，听着没？行，哥走了。
5: 凤琴呢？妈这一晃悠十多年没回老家了，这路上你该做啥怎么走你告诉妈啊。妈，那啥，你买了一双新鞋，这冬天就说冷就冷了，
2: 这回肯定不能大了，妈号买的。
5: 哎，不用，家里有，大妈给我买的。

那啥，我饿了，有吃的不？啊，有，妈给你买挺多的。怕你饿。哎，你看看，你想吃啥？不光吃那一个，这都尝尝，不知道哪个好吃，妈也没吃过。吃一个，都是好吃哈、啊，那小孩都爱吃呢。

0: 山丁子，哎呀，老有营养了，健脾胃的。我看你这，知道你也不喝酒，咱就整点这个呗。
1: 整这行啊？
2: 你明不明白？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自个儿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0: 小分队，大归途。
6: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大伙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0: 小人物，大能耐。
7: 我们去打鬼子吧。
8: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9: 一会儿跟着我，
10: 一起往外冲。
0: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1: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0: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6: 王王回来了。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时有人能为这位老人做心肺复苏的话，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位小朋友的婆婆也能得救。所以说，了解心肺复苏的急救方法十分重要。我们今天请到了袁医生来为我们讲解心肺复苏。袁医生，请问心肺复苏有什么技巧呢？
1: 心肺复苏在我们整个急救的过程中呢，非常重要。首先，
2: 你说这怎么
3: 办？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4: 你这，
2: 你看，
3: 你们怎么了？
2: 没什么，太热。
3: 没什么。没什么，怎么都这个态度？
2: 什么什么什么态度啊？哎，你这手机挺好看的啊。
4: 佳田，我帮你充一下电吧。
3: 我不用，刚充过了。
5: 给我。哎，
3: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5: 你不要知道的比较好。
3: 给我。
5: 给。
3: 我自己看。这个小朋友。是广仁一中的尹佳田，愣着干嘛？这小孩，
6: 天哪，小朋友快喊人来啊！
7: 现场有人急救，应该还有救。
8: 我那会儿应该都会打120了吧？他怎么不动啊？

0: 我们已经离了。如果当时有人帮他做了心肺复苦，老人家可能有救。可惜啊！救案子，外婆。你外婆一定不是你害死的。
1: 江晓，而且他也不想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2: 我们也是，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难道你想背负这些错误，自责到过一辈子吗？虽然这些视频发布的平台不相同，但是他们所属的 IP 地址是一样的。我想，是有人故意针对家田。是谁啊？你们看 ，IP 所属的地址就在学校。能查到他的具体位置吗？
3: 稍等，找到了，在多媒体教室里。走，白莹莹。
4: 陆小敏，
5: 佳婷，小敏，视频是你发的？
4: 不是，我发的，是电脑自己在发。这视频明明就是这里上传的。
5: 不是，我一直在删除它，但是它删不掉。
4: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视频？我光学校论坛的时候无意发现的。
5: 无意？我看你就是眼红，他比你出名。
4: 我
2: 各个平台的视频都是在这里发布的。
4: 陆小敏，你为什么这么做呀？不是，不是，佳婷，我这为什么呀？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最好的朋友，是，我是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你最好的朋友是他们。 我们以前一起上课，一起下课，一样的不被人重视。可是忽然有一天你变了，你多了他们一帮朋友，那我呢？我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路人。你甚至宁愿答应跟他们组队参加比赛，也不跟我组队。我也想像你们一样引人注目。
6: 我也想成为大家的焦点，我也想有这样一帮的朋友。可是大家根本就不在意我，甚至都没有看到我的改变，所以在你们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笑话，那个唯一的小透明。没有和你组队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是我忽视了你，但是你知道吗？在我心中，你是那个胆小。 但是却要陪我一起看恐怖小说的人，是那个在我被别人孤立的时候一直陪伴着我的人，是那个勇敢、敢于面对去实现自己心中所想的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不是什么小透明。
4: 那你相信我吗？

0: 这些视频还在自己上传，陆小敏的电脑真的被控制了。
1: 小敏，小敏。

0: 超能手表承载了你们的超人能量，他们根据你们的能量特性发送定位给我，但我发现尹家田的定位消失了，
1: 他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0: 必须尽快找到他，这很可能是敌人的新一轮行动。这就是能量手表最后发送定位的地方。
1: 江晓，你怎么了？江晓，
2: 我好像去过那里，而且见过家田。
3: 然后呢？家田怎么了？
2: 我记不清了。
4: 什么叫你记不清了？怎么着，你失忆了吗？
2: 是的，我经常会丢失一些记忆。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自从有了超能力，我就有渐渐失忆的情况。
0: 难道是超人的能量影响到你了？
1: 但是我们好像都不会啊。
4: 对啊，
3: 对呀。
0: 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或许江晓的体质还不能很快地适应超人的能量。
5: 家田在我手上，要他没事的话，要赶紧来广仁一中的操场，不然后果自负。
1: 家田，管不了那么多了，家田有危险，我们得去救他。
0: 等等，很可能是陷阱，
4: 救人要紧。
1: 我们走
3: 走，
0: 注意安全啊！

0: 刘凯，张文杰被死亡星系之门吸进去了，死亡星系之门就在学校的操场。
1: 知道了，博士。
2: 你们终于来了！你们不是范强大叔和小乖同学吗？
3: 他们就是潜藏在我们星球的黑暗力量。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
2: 住手！ 把他放了，他不是超人，他就是个普通学生。普通学生能有这个？交出你们的超人能量吧！通通住手！给我你们的超能手表，我就放了他。公平交易，怎么样？
3: 不要给他们！
2: 不准你再伤害他！
3: 超能手表给你，放开他！ 陆凯，不要给他！你是超人，你还要保护我。

0: 超人如果连身边的朋友都保护不了的话，那还算什么超人？我不想再失去我的朋友了。
1: 不要给他们，不要给他！
0: 小长官，上！我们都快胜利了，你哭什么？
2: 他们的友情太令我感动了。
0: 赶紧去跑。一手交表一手交人。没事吧？
3: 证据，超能手表都在这儿。
0: 这不是普通手表吗？没有超能力啊！我们被骗了。
4: 你只说交出超能手表，没骗你啊？
0: 超能手表是能使我们变身，但真正的能量在我们体内。
3: 我的超人。

0: 安分了，你悠着点儿。
1: 嗯，哎呀，这个炸臭豆腐可真香，完全停不下来。
0: 这是毛豆腐，不是臭豆腐。
1: 哪里有毛了？净吓我！我知道你就是怕我再吃。
0: 我那是怕你吃吗？我是怕你上火。吃那么多辣的，你肯定得上火。
2: 火？什么火？
3: 是小头爸爸说围裙妈妈上火了。
2: 别怕，你闪开。
1: 什么情况啊？
2: 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不是你起火了吗？先灭火再说。
1: 我起火了？
2: 大头儿子说的。
3: 我是听小头爸爸说的。您上火了。
1: 上火和着火是两回事儿。
2: 老千，我好像有点太着急了。
1: 我去擦干，你再重新给我买一份。
0: 啊，还吃啊？
2: 快看，看

0: 真是火了，被小头爸爸说中了，可别让他发现，不然又唠叨我。
1: 刚才显示哇咔咔就在这附近了。
0: 是吗？
1: 老婆，你在看什么呀？
0: 我研究研究这上面的雕刻是什么。
2: 维俊妈妈，您是不是被小头爸爸影响了，也喜欢研究建筑了？
0: 我这是
3: 你们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徽州三雕之一的砖雕，很有讲究的。徽州自古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不多，所以古时候徽州人都外出做生意谋生，赚了钱回来就精心修建自家的房舍，用砖雕、石雕和木雕来装饰建筑。于是这三雕工艺越来越发达，就拿着砖雕来说，可以做到多层镂空，最多能有九个层面，而且很多砖雕还有故事情节。你们看，这上面的砖雕就分别是三英战吕布、八仙过海和喜上眉梢。不对啊，这三英战吕布，关羽怎么没了？我是不是眼花了？我眼镜呢？
2: 爸爸，您看啊，
0: 坏了，一定是哇咔咔。
4: 咱们待会儿再看关羽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这个窗子，这个窗子也是砖雕吗？
3: 是的，是的，砖雕窗也是有讲究的，它要隔而不断，闭而不塞，可以丰富观景的层次，让窗内外的景观浑然一体。
2: 多多大老师，快把最右边砖雕上的关羽给送回去。
0: 往你的左边走，往左，小心荷花跳过去。往上上，要上马。
4: 这个窗子的图案有什么讲究吗？
3: 讲究可多了。你比如说，这就是吉祥的寓意。
4: 真是受益匪浅啊！谢谢您，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5: 老婆，
4: 怪不得刚才你研究这砖雕，原来你早发现是哇咔咔了，真是慧眼如炬呀。
0: 那是当然，我是谁呀？
6: 好了好了，给你拿东西吃啊。

0: 我想不明白，哇咔咔为什么会在那个砖雕上？他应该不知道三国的故事吧？
1: 也许他就是觉得好玩呢。
2: 我觉得那只鸟可能是个关键。那个关羽的砖雕小人儿，好像是奔着那只鸟去的。
0: 嗯，我还是想不明白。
1: 我看先别想了，等信号出现了，我们再去找他就好了。在这之前，我觉得可以再来一份那个好吃的炸豆腐。
2: 是毛豆腐，你嘴都起泡了还吃啊？
1: 啊，你看见了？
2: 早看见了。
1: 哼，我不管，离开这儿别处可就吃不到了，而且吃这个有助于我思考哇咔咔的事儿。
2: 哎，好吧，我去买。
3: 乖，
4: 毛豆腐，徽州特产毛豆腐，
5: 来一份毛豆腐。
4: 好嘞。哎，我的毛豆腐呢？哇咔咔！嘟嘟哒，
1: 嘟嘟嘟嘟。你是说，这个就是我吃的那个？
2: 对，这就是还没炸的毛豆腐。
1: 我的天哪，我竟然一直在吃长毛的豆腐！
0: 我看您吃的挺香的呀。
1: 可是，
6: 嘟嘟哒，嘟嘟哒，哇咔咔！
2: 冷静，冷静。
6: 冷静不了。哇咔咔要让这个长满毛的家伙，还要带回瓦卡杜卡星去，我该怎么办？
2: 什么？
0: 啊？
6: 对，你们没听错，他甚至给这个家伙起了个名字，叫毛毛。
7: 哇咔咔！
2: 这么说，他拿这个毛豆腐当宠物了？
0: 这味道好臭啊！
1: 我居然吃了这么多！
2: 哇咔咔，竟然还能搂着他！
0: 看他那么喜欢这些毛豆腐，他一定是非常想有一个自己的宠物。小豆爸爸之前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之前肯定是想养个小鸟来着。
2: 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这个结局啊。
1: 可是如果告诉他这不是宠物，他一定很难接受吧？
0: 不如我们先别告诉他了，就让他养吧。
2: 可这东西是吃的。
1: 你能不能先不提吃这回事儿？我还没适应呢。
2: 走一步看一步吧。
7: 哇咔咔！
0: 毛豆腐怎么变绿了？小豆爸爸快来！
2: 哎呀，这个毛豆腐发霉了。
0: 发霉了？
2: 对，就是要腐烂了。
0: 啊，那哇咔咔怎么办？哇咔咔！
1: 看来还是得我来解决。
2: 老婆，你真有先见之明，这是你提前买好的？
1: 什么买的？这是我自己学着发酵的。
0: 伟俊妈妈，您不是嫌它臭吗？
1: 但是好吃啊，我学会了，咱回家可以自己做呀。
0: 伟俊妈妈真厉害，那您就一直做，这样哇咔咔就永远不会失去他的宠物了。
1: 你想得倒美，我还想吃呢。再说了，我还能跟着哇咔咔回他们的星球做毛豆腐去吗？
0: 也对哦。
2: 可哇咔咔怎么办呢？这波毛豆腐迟早也是要发霉的呀。
1: 这个嘛，我倒是有个主意。这是做手工的毛毡，尤其适合做小动物，毛茸茸的，可爱极了。我想做个毛豆腐应该不成问题，这样哇咔咔就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宠物了。
0: 嘘，你们千万别告诉哇咔咔。

0: 头子，吃饭啦！
1: 来了。
2: 放开开。

0: 哇咔咔显示就在这里了，大家注意观察。大头儿子，一会儿找到娃咔咔、乌米茨，你们一人一个啊，你别都吃了。大头儿子，哎，这队伍真是越来越难带了。粉壁带瓦马头墙，天井浮雕冬瓜梁，这说的就是徽派建筑的特点。粉壁呢，就是这个大白墙；带瓦指的就是这个灰色的瓦。马头墙呢，儿子你看，那个就是马头墙了。
1: 小萝卜，我还想再吃一个乌米茨。嗯，
2: 你们两个，
3: 妈妈，我要生气了。
4: 老婆，
3: 你们忘了要干什么了吧？嗯，
2: 还是爸爸，就非要给我讲这个马尾墙。
1: 是马头墙。
2: 嗯，
1: 情不自禁啊，我是学建筑的，我这……
2: 你们也不着急，万一哇咔咔惹祸了，怎么办？
5: 这不是还没发生呢吗？不要焦虑。
6: 我去妈妈说的没错，我先去前面找娃咔咔了。
7: 儿子真乖，等找到娃咔咔了，给你再买一个乌米茨，还不快走？
8: 这小子又让我一个人背锅。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
11: 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就是爱，我们永远的家园。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16: 我们重任在肩，
1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14: 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
8: 文脉永流传，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6: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
1: 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
3: 灾。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10: 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自己是一个恋爱脑，我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积蓄20万拿出来给他还债，最后换来一句，我怎么娶了你一个你这样的女人。
7: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哎呦，当时我就觉得我不离是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好的女人。是我媳妇儿彻底的改变了我，把我一个所谓的在天上飘着的人直接把我拽到了地上，让我脚踏实地的。媳妇儿，我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三位嘉宾，心理专家百燕野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斯老师，欢迎您。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请看今天的故事。
1: 将军，你输了。
2: 曾经的我一身光环，在他面前自视清高，独断专行，处处都和他对着干。
3: 老公，那水杯都快掉了，你快扶一下。
4: 嘿嘿，这次我赢了。
2: 当他默默给我兜底，扛下所有的时候，傲气的我还不服输。
3: 不是，你这又折腾啥呢？你一天就除了花钱就知道花钱。
1: 我告诉你，别管，这个房型肯定好卖。
3: 不，你永远都不听我的。
1: 我听你什么听？
2: 如今我才幡然醒悟，我引以为豪的光环一文不值，而他从泥土里长出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
1: 媳妇儿，这次你真的赢了。
2: 老婆，对不起，我不该和你对着干。

0: 婆对不起，我不该和你对着干。让我们有请被致歉人妻子张秋怡。
1: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秋怡，来自辽宁鞍山，今年的话34岁，大家都叫我小怡。
0: 小怡，
1: 小怡，名字里面有一个怡，
0: 被占了便宜感觉啊。秋怡你好，好不好？
1: 您好老师。
0: 刚才片中的细节，水杯放在桌边，帮忙挪一下，结果水杯翻了，经常发生吗？
1: 类似这种事情的话经常发生，因为我老公这个人他有点自视清高，然后我们在大理创业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就分歧不断，然后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但是他从来不听我的，为此的话我们去争吵了太多次。
0: 感觉听起来很难坚持下来，但既然还能坚持下来，想必丈夫身上也有我们还尚未发现的过人之处。接下来也请出我们的致歉人丈夫穆林。
2: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穆林，大家都管我叫六叔。
0: 六叔，
2: 六叔
0: 和小姨是一对吗？这个可以。您这个头发是挑染的时尚造型还是？
2: 并不是，是因为这些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负债累累，经常一夜一夜睡不着觉，这几年经历下来头发已经熬白了一大半。
0: 这是极白的。
2: 对，我在大理做我们的旅居度假健身营。
0: 我看起来您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为什么生活中在这么多共同创意的细节上有这么大的分歧？
2: 可能是因为我的自视清高，在没认识他之前养成这种自视清高的性格，所以就处处针对他，也瞧不起他，他说什么我也不怎么爱听。就比如说我在这个生意19年开营以来，就一直处于一个稳定持续不往前的状态，然后直到就是2024年夏天，我记得是6月3号，来了一个特别小有名气的旅游博主，他也是没有什么素材，说能不能老板我来去拍一期的视频发到我的账号上，然后我说可以呀，对，双赢的局面嘛。然后不小心这个流量爆了，
0: 火了，
2: 火了。哎呦，当时这条视频是可以冲到了抖音的前10，一下子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订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订单从2024年6月份，我们的订单收定金收到手软，但是当年呢我们那个营地啊也只有138个床位的容纳量，当年的我啊很自负，就觉着这个泼天的富贵来了，我一定要把它给抓住。那你只有138个，你订单已经收了248个的时候，
0: 怎么办？
2: 我说媳妇儿，你一定要出去在外面给我找房子，一定一定要给我找房子，我一定要把这个一定要全拿下来，
0: 扩张
2: 扩张。然后这种盲目扩张，这是我俩第一次吵架。
1: 我说你这个东西，你实体店嘛，你有多大承载量你就去干多大的事儿，你就没必要去再租房子了，因为我本身房租很贵的，我们在旅游的这个核心区院子又特别大，然后你还要额外的再去租一些房子，我说没用，而且额外的房子人家一个月一个月的不租你的，你要3个月起租。但是那一波流量的话，大家都是暑假来一个月，然后我就劝他呀，我说你要不就排位呗，你想想办法，你跟他说你看能不能等排位了，然后排到你了，然后咱们再来排期，给他整理一下。他就很不屑很不耐烦的跟我说，谁等你啊，他说人家就是暑假就有这么一个月的时间，谁等你啊，你想什么呢。然后我就没办法去给他找房子。
2: 当时我们租了24套，96个床位，24套一步拿下，这只是仅仅的房租，租3个月，先签3个月，然后再签3个月，大概6个月，差不多14-15万吧，差不多
0: 14万房，纯房租就进去了，
2: 纯房租14-15万，里边没有床，没有床垫，没有洗漱，
0: 全自己买，
2: 全自己买。
1: 然后他拿了这期房子还不够，还在上头，我总结他这行为叫上头，然后还不够，还让我再找房子，因为他这个小区这已经被租满了嘛，只能到附近，我们是村子里面白族的，大理白族的那些村子里面去找。他也不陪我去，我妈不放心，我妈陪我去，因为我当时在怀着孕大肚子，然后又弄了一个3层的一个小别墅，又重新的添床，然后添床垫子，600块钱买来的一张，全部都是新的哦，然后一张一张的床，然后还有那

0: 接个配备的那些最基本的那些设施啊什么的，包括人一多，场地的器材又不够用了，可能就差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吧。不过其实教练都说你可以去那个时间段去走走跑步机啊，或者是其他的器械呀。
1: 嗯，
0: 不听，然后又买了一批新的动感单车过来，又花了好几万。
2: 就像我媳妇儿说的一样，很上头，就觉着哇，这么多人，大手一挥上。
1: 懂了，我是流量的天选之子。
2: 对，
1: 今天我的健身房都已经到抖音前十了。
2: 是的，
1: 接下来人是汹涌而至。
2: 是的，
1: 我必须最好的。
2: 今天200个人，下个月可能400个人，在几个月以后可能1000个人。当时膨胀的想法，然后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只剩下50-60个人了，因为暑假结束了嘛。
1: 总共投了大概多少？
2: 我从2016年来了大理以后，然后呢就发现这个商机，因为2016年的时候我已经一无所有。我卖了北京4到5环外的房子，小户型，筹了大概200多万，然后各种亲戚朋友借啊，然后这个管家里要，然后网贷、信用卡，所有全撸出来，差不多凑了小300多吧，孤注一掷的砸进去。实际上当年就那一条视频，2024年的那条视频把我们引爆了以后，我们销售我可能翻了2倍，但是实际同比来讲，你的利润跟前一年的暑假的利润，其实可能是持平的。就相当于你多挣的钱都撒出去了。
0: 那一年他夏天的时候流量来的时候自信满满，当着所有人面说我要清债了，我要翻身了，结果没想到那一年最惨，因为刚好2024年的时候他之前有2位投资人然后给撤资了，在我们最难的时候给撤资了。其实正常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讲是不能退的，因为投资嘛本身就有风险。但是他这个人
1: 投资他不像借款，
0: 对，
1: 他不是说能把钱抽出去，但是他还是还给人家了。
0: 因为一时还的话，总共80万拿不出来的。然后他先答应人家，不仅仅答应人家还款哦，而且的话还有利息，又答应人家高额的利息。
2: 我把正常的一个投资款项，他们要撤股的时候，由于我的性格，我说当我借你的。连本带息还给你，
1: 股转债呀，这是
2: 股转债，
1: 还配利息，
2: 还配利息，我不想欠任何人，任何一个人的情。
1: 这您这个丈夫实在是真的实在，
0: 是真的实在，
1: 但是也是有点憨的感觉。
0: 就是我就是觉得他特别憨，我没事我就称呼他为大傻小子。
1: 那接下来怎么办？钱从哪来？
0: 然后又去找投资人，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姑娘。
2: 然后她就主动找到我说：“哎，我之前也参加过某某某其他的训练营，我看你这个挺好，我们要不要合作一把？”我说：“这正好啊，我这个刚有人撤股，我这身上是没有钱的。那你这个资金进来不是还挺好？而且我就比较喜欢翻人家朋友圈。”立的全是所有那种的，今天提保时捷帕拉梅拉，明天在五星酒店喝个下午茶，我一看这不妥妥富二代吗？
0: 我虽然我一次面我都没跟他见过，但是他通过他的形容，我就是说，你知道吗？人出门在外要有一个自己的身份，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我说要他要是真正的名媛，或者说是他是真正的富二代，他不会去屑于晒这些东西，就是你越没什么你才要去晒什么的。然后跟他讲他不听。你懂什么？你一个都没坐过头等舱的人，人家天天坐头等舱，然后就一直在驳我、撅我。当时我们其实是在三亚，因为我婆婆那边的话，她是早年在那边有房子嘛，我们回去过年。然后我说我本来就没有钱了，回去折腾一趟，为了一个我认为的小骗子，然后回去花1000多的机票，那不是钱吗？我就觉得很滑稽，怎么拦都拦不住。说你别管，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得去试。
1: 这是您身边的悟空。火眼金睛。
2: 是的是的，可是陈老师当时我已经上头了，
1: 上头了，
2: 很急需这笔钱。结果后来在我营地待了7天，我特意从三亚飞回来，然后好吃好喝好穿都谈得很好了，协议也给人家，人家说没问题，回去我就给你打钱。我这事儿成了，又活过来了嘛。时间点我记得清清楚楚，2024年的12月25号，那天是我的生日。然后呢我就买了一张机票，因为我要陪家人嘛，我就回到三亚去了。他是26号走的，等我再回来，我就发现那个投资协议静静地躺在他宿舍的床上，带都没带走。那也不好意思问嘛，那不投就不投了吧。直到后来是过了1年多吧，这个所谓的富二代在微信上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六叔，我酒驾了，这边罚我钱，你能不能借我1500块钱？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是一个要投我100万的人，然后管我借1500块钱，我才彻底相信我媳妇儿。
1: 没转给他吧？
2: 每个人呢肯定不能
1: 没转。

0: 还没转。然后最难的时候啊，在2025年1月份，我们刮了一场大风，然后就把我们那个宿舍那个房顶直接给掀出去了。其实那个时候穷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如果这五间房的房顶你一起给它掀，给它重新掀了，重新修是20000，如果他掀这一间房这房顶呢，可能只需要8000，差了12000没拿出来。
1: 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整个特别恐怖，沙发都吹飞起来，然后你看那个房子房盖就这样，
2: 这是监控视频拍到的，
0: 对，监控拍到的，
1: 对对对，
2: 就是连维修这个房顶的钱都拿不出来，
1: 拿不出来，然后属于崩溃了，因为他在打牌。当时
0: 我媳妇儿特别气愤的，我在后边员工宿舍那个大别墅跟人家员工还打麻将呢。
2: 等一下，那个大别墅租下来，后来做了员工宿舍。
1: 对，他特意给我们的员工租了一个2层的一个白族的别墅作为员工宿舍，每个人一间，就后面白色的，
2: 前面黄色的是
0: 我们营区的整体的环境。
2: 这多少钱就租下来？
0: 一年差不多2万6还是2万5，记不得了。
2: 为啥不退了呢？消费还维持在这个水准。
0: 是的，是的，
2: 就是抹不开面子，
0: 抹不开面子，真的是抹不。
2: 多少员工啊？
0: 那里边住了差不多7个吧。
2: 一共呢？整个营地？
0: 一共我们大概15个人。
2: 每个月到了发工资的时候都是固定开销。
1: 对，而且他没有欠过，就是再怎么难，他没有欠过员工的工资，都是给人家借的，拆东墙补西墙去借这个工资。
0: 我宁可到15号发工资的时候，我去录网贷，我说今天可能差，我去录网贷，把这个钱先
2: 必须给人发了，
0: 先给人发了，发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再想办法去还这个网贷，
2: 不欠整个世界，
0: 谁也不欠，
2: 只欠自己老婆
0: 啊。对，是的。
1: 我自己总结我自己是一个恋爱脑，我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他还债，背着我家里面人，然后后面还是被我婆婆然后给说漏嘴了，我父母才知道，就好像有点寒心。
0: 是的，
1: 对，我拿出了20万，当时就是给他还债，至今我们这个钱他还没有还给我呢。那是我全部的全部了，以至于最穷的时候我怀孕就是做那个产检，然后因为他高一档的话是要2400，我们在当地去做那个无创，然后低一档的话普通的那种糖筛，然后在240跟2400之间我选择了240，就最难的时候拿不出来那个钱。
2: 你当时就没有一个念头说我不跟你过了，我回我老
1: 家？没有没有，我觉得夫妻不应该是那种遇到什么困难了然后先还没试呢就先想着说我不跟你过了或者啥，没到那个程度呢。
0: 而且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三阶，没有婚房，然后彩礼都少得可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傻的姑娘，就跟着我这种负债的人还愿意跟我在一个大理的这么一个村子里边一起跟我守着我们这份事业。
2: 你们俩当时是怎么相知相遇？
1: 2020年我来大理旅游了一次，然后遇到了他。晚上我跟我闺蜜在那个烧烤店拿着菜单，我就随口我就跟我闺蜜讲，我说吃啥呀，我第一次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点，然后她在旁边听，可能我的口音跟她这个一样的嘛，然后她就说，哎，妹妹，我老在这里吃，我知道点什么点什么，然后问我说你老家是不是辽宁的，我说是，然后她说辽宁哪，我说我是鞍山的，他说我也是鞍山的。当时我以为怎么可能，我觉得他是一种搭讪女孩的一种方式。
0: 对，他以为我在搭讪，实际上我把手机里边的身份证照片，我看，你看我是不是鞍山的？
2: 第一次见面就亮身份证了，也是实诚啊，是特实诚一点。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太巧了，我说怎么就在这儿遇到了一个老乡？然后我当时看他，我不瞒你说，我就觉得好似曾相识的，就有一种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他。熟悉的感觉，然后他当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他当时就是像照片里面的那种，他没有这么油腻的，
2: 当时很帅，
1: 对，
2: 健身，
1: 穿了一套蓝色的 T 恤，然后整个的轮廓呀什么的，胸肌啊什么的，个子也很高，就是别人有点觉得很酸，就有点像一见钟情，好像在哪里就是见到过。
0: 我觉得这个缘分真的是很神奇，在我们的老家，我们两个的家只相隔大概5到6公里，只隔了一个隧道，然后我们在鞍山没有认识，然后不远千里的我们在大理一个烤串店认识。我第一印象就觉得很朴实，他穿的也不是那种花里胡哨啊，就各种什么名牌，没有那种淳朴的感觉，脚踏实地的感觉。

0: 觉是跟其他女孩不太一样的。当年我就跟我妈开玩笑，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你这样的女人，就脚踏实地一心一意为丈夫这种的人。她的出现完全符合就当年我父母那种特别特别恩爱，一起接手一起创业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一模一样的，我一眼就相中了。
1: 你们俩相遇到你们俩正式在一起成为男女朋友开始谈恋爱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2: 3年以后我们才在一块儿的，因为我只是来玩的，后来的话我的生意全部都关门了，然后整个人特别焦虑。我后面的话就是有一次差点打了120急救，我以为我自己心脏病要犯了，然后其实是我得了那个焦虑症的躯体化。大夫说的，你这压力太大了，你必须要出去放松，你什么都不要管。然后我就带着我的父母还有我的一猫一狗自驾从辽宁老家然后开到云南，这一路玩。然后走到大理的时候呢，然后他说你也别麻烦了，别找房子了，你就住在我这儿吧，因为我这营地的话你看还有那么多的空位，当时生意很不好嘛。然后我就带着父母也是盛情难却，就是那种真的很实心实意的。
1: 住了多久？
2: 住了一个月左右嘛。
1: 一个月？
2: 对，我实在不好意思了，你说3天2天的去人家那大理玩3天2天无所谓，但是你一个月你要在那又吃又住干嘛的，我特别不好意思。
1: 吃也在包在里边了？
0: 是的是的，1日3餐包吃包住。
1: 您平时对朋友就是这样？
0: 就是这样。
1: 咱们加个微信吧，下次到大理我第一个跟你联系。
0: 好的。
1: 我说实话，就这个性格，要是交朋友，绝对是朋友遍天下。
2: 对，谁跟他在一块儿，谁都老吃香了。
1: 只要不跟他做生意。
2: 对。
0: 对。
1: 你这个做生意的风格，你家庭条件是不是很好？
0: 还挺好的。我总结我前半生呢，就家境优越，名校光环，高光时刻，实力赔光。就谈到我家庭呢，其实从小就还条件还不错，虽然赶不上那种大富大贵吧，但是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在98年的时候呢，这个新兴的电脑出来了，10800买了一台486，然后99年还没出国的时候呢，我们家就有一辆普通桑塔纳，99年的普桑的含金量和今天的奔驰差不太多，这个是我们家的大别墅。
1: 哎呦呵，这是哪一年？
0: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2003年、2004年吧。然后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用上手机了，那个掌中宝，这个摩托拉的一个小翻盖。
1: 那你其实应该是属于鞍山小有名气的富二代，我感觉。
0: 不算不上，但是还可以，因为我父亲他，我这个性格其实挺像我父亲，我只是没有他的沉稳劲儿。他89年的时候就开始去做生意。因为那个年代啊，尤其像我们鞍山那种鞍钢啊，它是一个铁饭碗嘛。鞍钢是非常有名的企业，他敢辞了去北京做生意。90年就我们家已经有几万块钱了，那个时候。
1: 那就是最早的万元户了，那个。啊，
0: 最早的万元户。
1: 你还有留学经历
0: 啊？是的，
1: 之前是
0: 在英国读的。
1: 在英国哪所学校？
0: 诺丁汉大学。本科就是金融会计管理，00年去的，07年回来的。
1: 这是你在英国时候？
0: 对。哎
1: 呦，这个不可一世的小眼神儿，我发现你所有的青春时代的照片对焦都在你下巴上，就你所有的拍摄都是这样拍，
0: 对，就
1: 看不到额头的。你的人生习惯了30度仰角。
0: 对，前面没遇到我媳妇儿之前，确实是这么样一个人。
1: 这个车是你当时在英国自己买的？
0: 只是一辆而已。
1: 哎呦，只是一辆而已。
0: 对。哎呦，
1: 还都是跑车。
0: 这是第一辆。
1: 我天，这是你自己在英国挣的钱？
0: 对，这个是打工挣，这完全是自己打工的。因为我父母可能做生意有心得吧，给我那个生活费跟学费呢，只有，差不多人民币20万。当年1英镑1比15的时候，差不多13000镑嘛。就给你这个钱，只够你的学费跟生活费。你想去过更奢侈的生活，自己打工。所以我从00年去了英国，到最后一点点大学毕业，也在打工，然后到最后自己做生意，这7年我就没断过。这个衣服呢，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电影，有一个
1: 007是不是里边那种防风防雨
0: 王牌特工？这家店虽然很小，它是专门为英国皇室定制的，就它专门为你的肩什么去定制这些风衣也好，还是西服也好。这件衣服3万5人民币。
1: 我的天哪，我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这种投资的偏好，因为他曾经的家庭环境和消费习惯。
0: 大学毕业以后呢，朋友就介绍说你这整点国际小贸易，因为我算是第一批的微商，然后你通过这个网站呢，你就是可以把中国所有的这些便宜的好玩的东西

0: 你卖给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不仅仅是英国人。所以在2006年，也就是我24周岁生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的银行账户，是8万多8万5吧，差不多。那年的英镑是大概1:13，
1: 8万5英镑啊，
0: 8万5英镑，对，也就是那年我手里就100万了。哇，
1: 这算是人生第一桶金了。
0: 人生第一桶金。
1: 那我稍微有点好奇，因为你们同在鞍山，只隔一条隧道8公里，那他的童年跟你的童年故事有相似的地方吗？还是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我们家是一个就是非常普通的，那个工薪都算不上的一个家庭。大概95年，我很小的时候，然后他们都双双下岗。我虽然不是农村，但是我那房子也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留下来一个40平米的一个一室一厅，很拥挤吧。然后我父母住在卧室里面，我就在小厅里面。我记得我那个小单人床旁边是贴着紧挨的那个冰箱，就相当于在冰箱旁边睡觉，然后那个老冰箱就是嗡嗡嗡嗡嗡，我到现在我都能记忆很深刻。毕业之后的话，因为没有人托举我，因为学旅游管理嘛，然后回来做那个酒店前台，然后要上24个小时，休24个小时，要熬一整夜那种，就是拿着2000左右的薪水。后面的话有去到我们央企的超市嘛，然后超市里面也还算做了一个小管理吧，我还是觉得不行，我还是拿着2500左右的一个薪水，我说我连买化妆品我都不敢买好的，然后我就创业。
1: 选的第一个赛道是哪个赛道？
2: 做了一个小的汉堡店，我就拿了3万块钱不到的启动资金。对，就是这里，就很小的一个档口。哇，
1: 这是哪一年啊？
2: 2015年。
1: 这是你吗？
2: 2016年，对，是我那个时候20几岁嘛。
1: 几个人？
2: 我一个人，然后我父母去帮我，因为我那个小小的档口啊，一年的话要小8万。前期创业嘛，我们也不想花钱去雇人，就自己去干，他们帮我。然后这是我在后厨炸肉啊，然后手上烫的都是那个泡啊什么的。一直到2019年，到时候啊，就刚好有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童装店往外。对，然后还是个品牌的童装店，然后它是在我们那个商场里面，我就觉得啊，这个挺好干的，雇2个店员，然后我就轻轻松松的，然后高大上的样子，我又不用去后厨了，我又不用去挨冻，我又不用去被油崩，这些被油烫，一下子我就把我之前赚到的钱，大概20几万吧，20几万只是对他这个小店，
1: 然后就盘这个店花了20多万。
2: 对，还有那些货他也是直接给我，我根本就不懂那个。
1: 觉得你被坑了呢？
2: 对，因为后面我才知道他给我那些货什么的都是断码断号的，你根本没法卖，然后我还要去补货，就等于说我又拿了10几万去再上一些货。
1: 2015年到2019年，5年汉堡店，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汗水。
2: 对，
1: 20多万。
2: 对，又折到了这里面很大一部分了。我就哭，我把门关起来，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然后我就给我这个闺蜜打电话，然后她就安慰我嘛，然后我们就这样就去了大理。
1: 你们俩走到一起真的是奇妙的事儿，
0: 挺奇妙的。
1: 她全都是那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往前走的。
0: 是的，
1: 你全都是高举高打，眼高于顶，下巴对着摄像机的态度在开店。
0: 你说的没错，对，是的。
1: 转变什么时候发生？
0: 说实话，当时还没什么改变。当时，然后呢，我媳妇儿她真的是看不过去了，她就觉得这老天爷都在惩罚你。你说你这个只是一个昙花一现，就让你这么狂。然后呢，她就开始努力的去钻研，去拍视频。她想换一个方向。
1: 哦，你自己开始拍视频？
2: 对，
1: 也是拍营区，
0: 拍营区，
1: 做自己的账号。
0: 对，
2: 做自己账号。
0: 对，因为我当时也比较嘲笑她，我说你这个没什么流量，你拍这有什么流量？你也没什么粉丝。她坚持不懈的拍，坚持不懈的拍，拍到第9条的时候。爆了，
2: 因为我跟他不一样，他会走捷径嘛。你看他要找投资人，他要找博主。我觉得话，我从小是那种，就是我一定要靠我自己，我是那种弯腰捡豆子的人，就是我说不管做成什么样我先做。因为我之前我也给他拍视频，就是走减肥的那种赛道，多方尝试也不行。再一个，你让学员去拍那种反差，就你来之前什么样啊，你离营之后瘦了多少斤那种，那种的话又不好拍，因为他需要漫长的过程，然后他可能中途有事走了，我这就拍不成。然后刚好那时候男的都不能再难了，刚好学员放假了，赶上过年了嘛，然后没有人我就放开了拍呗，然后也就是我这个韧劲儿吧，我就能坚持做一件事儿，坚持到就像他说的可能第9条啊，然后就给了一波流量了。然后2月份的时候过完年了就开始有起色了，然后好多人都走到我们营地门口啊，说哎，我刷着那个谁的视频来的，就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上门来登门

0: 拜访的这种。二月份的时候其实正常应该也是四五十个人吧，然后一下就一百多个人了。
1: 这样一点一滴累积的进步让人安心多了。
2: 是的是的，在我媳妇把视频都已经拍起来以后呢，其实我有一个十五年的好哥们儿，他就是从我刚开业的时候就过来帮我。
1: 十五年的好兄弟，
2: 十五年的好
1: 兄弟，从小就认识了。
2: 对，从小就认识。我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我不管我挣不挣钱，每个月我给开一万五。
1: 我不是太理解，在大理这是一个常见的薪资水准吗？
0: 他是一个营长的角色，在训练营里面的话，可能大概一个5000-6000这样左右了，
1: 是比较常见，
0: 还是要管很多事儿的。
2: 这当年还是就有点兄弟义气的成分吧。
1: 那这个营长后来怎么样？管理的如何？
2: 后来管的不是很好，因为他那一套不是系统的管理体系。最后那个营长，因为我到2025年的，我没起事前一月份我就给他开了嘛。他由于自己打篮球啊，把脑袋可能磕了，磕了，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已经不太适合去再带着营员去蹦蹦跳跳嘛。嗯。那这时候他养好了以后又回来，你回来以后，那你可以不带着他们蹦跳，你可以指导动作了吗？回来以后。在上课的时候玩手机，这种极大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我一狠心，我就不能留了，就给开了。从那个时候，营长对我来说肯定就是有心存芥蒂嘛，是吧？直到后来之前跟了我3年的司机，这也跟他毕竟是工作关系很好嘛。回来就哥，你知道那个老赵在你隔壁5公里开了一个训练营，你知道吗？当时人生当中就像一盆冷水扑下来一样。他走的时候不仅是我的客户资源啊。带走了我一个教练，一个后厨，一个客服，还有一个采购。
1: 没想让你活呀，就是啊，
2: 对对对，是的是的，相当于把我这个家拆了一半。当时我们还录了视频，就我带我媳妇出去吃饭的时候，还没等菜上来呢，我跟我媳妇诉苦，哭哧一下眼泪就下来了。就作为一个东北男人，其实哭是一个很没面子的事儿啊。那个事儿对我伤害就太大了。我媳妇经常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像离婚了一样？
1: 咱说离婚夸张了一点，但这也处成家人了，没错吧？
2: 对对，
1: 亲兄弟，我觉得
2: 亲兄弟没什么，
1: 也就是心连心了。结果在你背心里狠狠刺了一刀，
2: 狠狠的刺了一刀。就当今天我很从容的可以把这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淡定的。但是当时我们真的以为可能天会不会塌，这个我的媳妇她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0: 就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就尽我所能，后面我就去菜市场起早，我去给他买菜，然后客服这边没有了，客服全被营长带走了，我就来接待，我一点点学呗，那也没有什么可难的。
2: 这个我记忆特别深，
1: 这是他在做采购，
2: 做采购的时候那天下着大雇，因为我们经常呢就是会雇一个市场里的板车，60块钱吧差不多啊，他就帮你拉着一路，你采完的都放到车。那天下大雨，这些板车师傅就没出来。
0: 那天下雨的话是没有车的，我就管人家借了一个拉菜的车。当时拉的时候那雨淋在身上没觉得冷，因为你在动嘛。直到我把这些所有的菜放到车上以后，因为他买的那个车是2手的3手的那种车，很便宜，没有暖风，但是下雨天开车的话是有那个雾气的，然后为了除雾的话就把冷风给开了。当时就是哎呦，冷到骨子里透心冷，那个时候才发现怎么这么冷，因为冷气一开的话整个透心凉，然后到家的时候我整个脸都已经通红了，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冷，但是他把暖气也开好了。
2: 哎呀，浇的已经不成样了，我当时就很气，我说你找不着板车，你可以找那种摩托车，可能就贵一点，100块钱嘛。他是一个这样很仔细的人，就是我没有板车那我就不用了，那摩托车可能贵了40我就不用了。
1: 不只是一个仔细的人，他是把这个钱当成自己钱的人才这样。
2: 对，所以那天他回家以后就整个湿透了，今天把暖气打开，然后把衣服所有都给烘干了以后，第二天不是说因为没有钱，是因为没有时间，只能自己吃点药，然后继续来开始什么剪视频拍视频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当时我就觉着我穆林是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好的女人。
1: 你这句话之前跟他说过吗？
2: 没有。
1: 你这句话应该每天说。
2: 对，
1: 早该说了，朋友。所以我说你真的早该来了。
2: 东北男人讲面子嘛，他一旦对了，那是不是我错了呀？我一主导，对，他东北人会有这个这么一个。
1: 懂了懂了，你听他的感觉你输了。
2: 对 对，
1: 男人我不能这样。
2: 男人不能这样。
1: 我明知道我这个不一定靠谱。
2: 我错了也是我对了。
1: 但我必须坚持。
2: 我必须坚持。对，直到今年的元旦节12月31号跨年夜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其实挺难忘的，就是。

0: 就是你们这种健身训练营呢，其实是不可以喝酒的嘛。你一喝酒，这么一百多个人，你喝大了，很有可能是爆发一些小小的冲突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天又赶上元旦的除夕夜，哎，就有几个学员还处得比较好，说老板，那我们这在这弄一火锅，我们喝点小酒行不行？我就心软了，我媳妇当时说不行，你这已经立下了营规，规矩就是规矩，你是不可以这么过的。我就没听，然后呢我就还挺热情大方了，把我一瓶毛子拿出去贡献给他，然后呢就你怕什么来什么，就等他们都喝到后半夜，我睡特别迷呵呵的时候，我媳妇给我一把抓起来，打仗了。我马上就爬到他们喝酒那个宿舍，我一看，哎呦，就很有可能就因为琐碎的喝酒了嘛，那一点小事儿，大家可能就吵起来。有一个人吃火锅哭哧一下就把这个锅给粥了，粥了那肯那热锅嘛，肯定就把别人烫伤了嘛，是吧？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啊，警察一来大家都老实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害，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后来第二天也就私了了嘛。但是这个事儿，当天晚上我正在那调解的时候，我媳妇儿就在那说：“你看我不让你喝，不让你喝吧。”那个时候就交到我的点上了，因为我正在，我本来我也不想出现这些事儿啊。然后他来了一句：“这我特别愧疚。”我当时我也火上来了嘛，我就说了一句让我现在特别后悔的话：“我怎么娶了你这么样的女人？”很伤人，
1: 你跟他说
0: 真的很伤人。对，
2: 我觉得这句话的话不亚于说离婚吧，我觉得比离婚还难受。就你把我完全否定了，把我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否定了，就是完全不认可我。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最被听过最大的刺耳震耳欲聋然后特别扎心的一句话，没有第二句，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当时的话很晚了，十二点多了，然后我就想收拾东西，但是大半夜的我又不知道去哪里，我就出门在我们那个营地的门口那个椅子上坐了大半宿，他像没事儿一样还在睡呢。
1: 你又睡了？
0: 因为我俩睡一张床上，我一看人不在啊，后来我自己就醒了。哎呀，那个场景我记得特别特别清，因为是除夕夜嘛，那你打完假这已经是新年了嘛，2026年1月1号
1: 正月初一的早上。
0: 哎，对，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大理那个满是星空，他坐在外边坐着一个小躺椅上，这么躺着看着星空。但是他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就很崩溃很崩溃，就因为我说的那句话特别特别伤人。那没办法哄吧，真诚的道歉。哎呀，我当时也是处理这个事儿啊，就心里也是在憋着一股火，是吧？就道歉，然后好哄好哄就给哄回来了。其实说实在的，上这个节目我很多很多，这只是可能万千之中的一个小事，我很多东西都很多事情上都不太能对得起他。
1: 你有什么改变吗？接下来
0: 是我媳妇彻底的改变了我，彻彻底底的把我一个所谓的在天上飘着的人直接把我拽到了地上，让我脚踏实地的。从去年开始改变了很多，我们自己去采购，自己去算账啊，就包括每一个细节，原来都是啊你去干那个你去干那个，但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的，自己亲自的去亲力亲为，什么事儿我都要自己看着。甚至于现在又在装修后院的时候，我自己去开推土机开挖掘机啊，这些都是培养出来的。
1: 自己开始做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0: 没那么容易。对，
1: 过去一句指令一句话
0: 对
1: 都是大家落地，现在你才知道
0: 一定要
1: 生活是什么样子。
0: 对
2: 现在的话，他从穿着来讲，以前的话可能他说30000多的衣服啊什么的，现在可以接受这个拼来的，9.9块的拖鞋，然后10块的裤子，包括20块的 T 恤，他都完全可以接受。以前剪个头的话，我必须要找高级的美发师，88块要剪一次，特意跟人家预约。现在的话，就在村子里面15块就可以剪得很完美了，打扮的就跟我们村民一样，就是很朴素。还有从成本这个来讲的话，他跟之前也不一样了，他懂得控制成本了，该裁员的裁员，然后降薪的降薪，渐渐的脚就接地气了，不像就是原来不差钱啊，什么都是大手一挥啊。包括原来上菜市场买那种配菜青椒，有2块的一斤的青椒就已经很新鲜了，他告诉人家我就要好的，我要贵的，6块买精品的青椒当配菜。然后现在的话都可以自己去菜市场里面，然后去比价比质，然后以前的话可能会贪睡，晚上熬夜早上不起来，现在的话早上5:30-6就起来了，起早的话再回客户啊，然后再回后台啊，这些就亲力亲为的。

0: 包括我现在的话又怀了二胎嘛，然后我是不想要的，因为我害怕如果我倒下去或者是我没有精力去工作的话，然后就可能就没有营地的运营了。然后他说别，这孩子既然来了的话，就是我们就要留他。然后他现在把我的工作一部分全部都分担了，比如接待客户啊，然后对采买啊，这些就他全部都分担了过去。在2025年5月25号那一天的话，我是第一次看他哭，就因为我们把网贷清了。
1: 干什么？
2: 我五年咋过来的？
1: 你知道我这五年是怎么过来的？啊，就因为清零了。
2: 我给他清了。
1: 好了好了。
0: 我当时我说你哭啥呢？然后他拿着这个手机给我看。然后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台词一样，他说你知道我这五年是怎么过来的吗？然后我这一看上面的一笔一笔的网贷，然后他说我今天还清了，我清贷了，然后他就哭个像个小孩子一样。现在的话还有一半的债我们就要清掉了。
3: 男人一生的敌人就是面子。
0: 对，
3: 你的一生就是在跟面子战斗。
4: 对，
3: 你知道人的气场是会彼此吸引的。
4: 是的，
3: 如果你始终是一个认为我要为了面子可以拿钱换的人，你就会吸引来很多给你面子但是要你钱的人，知道吗？
4: 没错，
3: 只有你的内在开始转变，你真切地意识到生活中珍贵的是什么，你真正意识到珍贵的感情的本质是什么，你的周边才会吸引来新的更值得的人，你的生态才能走向一个真正健康良性的形态。
4: 是的，是的。
3: 那在我们正式进入到道歉仪式之前，其实几位老师在对面坐着，我都已经看到了，已经好几次按捺不住瓮动的嘴唇了。接下来时间有请嘉宾点评。
5: 一个人他的底气就是安全感，你妻子他的底气是他自己一点一点给自己攒来的，他的安全感是自己一点一点给自己拼凑出来的，但你的底气全是凭空就出现了。所以你以前的底气是你爸爸妈妈的勤奋积累的财富，后来你的底气是你能借助很多的渠道去募集出一些资金，所以你一直是活在一个我想要什么东西打个响指就出现了的一个幻觉的世界里面。所以我倒觉得你是慢慢的回归更大的敬畏，更大的现实，反而能把你自己自身的很多的优势发挥出来。而你的妻子如果他能够被你看到，他承载了很多，好好的爱护他，好好的尊重他，好好的去低下头来去看一看脚下的足迹，我相信你们未来的事业未来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谢谢
6: 谢谢。
1: 经常都在说对着干，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对着干，为什么要对着干，是因为你们完全不一样。其实在穆林的内心你是看不上他的，所以他做的很多决策，他看到的他精准预见到的所有东西你是不承认的。你真的应该庆幸是这个女人看清了事实的真相，却愿意站在你身边拉你一把，与你共同走下去。我觉得这是他给到你最温柔而又最坚定的支持，这个可能是你人生真正的宝贵的财富。真是吗？夫妻呀，所以它是你迄今为止人生最珍贵的一堂课，也是你人生很宝贵的得到。所以我想祝的是你们两个夫妻和和美美的生活幸福。
6: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7: 好的婚姻啊，我觉得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能帮助男人成长，44岁长大成人不老，于是他能来到我们的舞台，他会向这个女人表示感谢，他把丢了很多年的自己找回来了。第二一个好的婚姻，他还有一个特征，两个人会变好，就像他们今天这样，不是那么炫目，可能很艰难，但你不觉得一天一天在变好吗？一天一天在向上吗？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的相遇也是缘分，希望我们今天成为你们未来生活的一个新的起点，互相善待对方，好好把日子过好。世间的万千的繁华，不如两个人守望相助的温暖。

0: 那就好好过，祝你们越来越幸福。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仪式时刻。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仪式时刻。

0: 媳妇儿，你还记得2023年的5月24号，在这个场景下，在大家都在午休的时候，我给你唱了一首歌，深情的跟你表白。其实这首歌的词跟我的境界很像，我就是当年那个无赖，什么都没有，然后谢谢你包容我，接受我，跟我在一起。实际上这些年我挺愧疚的，对不起你，我爱你。
1: 首先我没有做任何就是后悔的决定，我可能就是一个恋爱脑，然后我可能遇见你，然后做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就是认识你的时候就知道负债那么多的人在一块，然后不顾一切，然后压上我的可能未来的全部吧。我觉得只要我们齐心合力，然后什么困难都不怕了，一切的一切都不是问题，都可以去度过的。我相信我们终有那一天，守得云开见月明，把这些债都还掉，然后我们未来可以好好的，跟孩子也好好的，我们一起加油。
0: 我们一定会的，加油。

0: 小姨，接下来我们一起帮你监督，看看刚才舞台上的话语能不能化成接下来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的行动，好不好？
1: 会的，一定会的。
0: 有机会去大理，去你的店里。
1: 好的，好的。
0: 因为我知道当你的兄弟一定靠谱。
1: 欢迎，欢迎。
0: 接下来也做个靠谱的丈夫。
1: 好的，没问题。
0: 靠谱的老板，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我们大理见。
1: 再见，
0: 拜拜。
1: 谢谢，好，再见。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媳妇儿，谢谢你和我在一起。
2: 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什么困难都不怕了。我曾经

这真的是个奇妙的舞台。我没有想到两个人的两段故事像两个时间的卷轴一样，从80年代到90年代到21世纪到今天，这里面看到曾经的改革开放的潮起潮涌，看到了短视频时代面对泼天而降流量时年轻个体的这种茫然，看到了时代的大的趋势压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山一般的重量，和他们彼此的应对，和这种应对所结出来所展现出的爱的光辉，太让人动容。我觉得这是谢谢你来了舞台的魅力，就是每一个人来到这儿之前，包括主持人在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都会完完全全刷新你对这个舞台所有的想象和期待。谢谢各位，今天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子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

0: 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自个儿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0: 小分队，大归途。
3: 左眼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俩。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闷。
0: 小人物，大能耐。
4: 我们去打鬼子吧。
5: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6: 一会儿跟着我，
7: 一起往外冲。
0: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8: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0: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3: 妈妈回来了。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大家从我被风吹起来的衣服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真的很凉快。这是一个宝藏乡村啊，这里不仅有你需要的凉爽，更有在党建引领下乡村振兴发展的好故事。今天智虎带大家来到了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南门村。
1: 走进南门村，一股山风扑面而来，在这儿随处可见干净整齐的乡村街道，错落有致的民居，所见所感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美好感受。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90后村党支部书记李关宏。
0: 哎，李书记。
2: 哎，志虎。
0: 你好你好。
2: 哎呀，你辛苦了。
0: 我刚刚来这一路上我感觉可凉快了。
2: 可凉快了是吧？
0: 对，
2: 我们南门村海拔有600至1200米，我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
0: 所以空气特别好，
2: 常年温度23摄氏度，所以说我们旺季的时候游客特别多，
0: 都来避暑来了。
2: 对对对，
0: 而且这一路上我感觉风景如画，太漂亮了。
2: 其实我们在乡村振兴这么年当中呢，也发展了很多特色的东西。

0: 比如说产业呀、民宿等等。要不这样子，志虎，我带你了解一下我们乡村振兴这么多年当中发展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好不好？
1: 好啊，刚刚我一直看热闹呢，您带我看看门道。
0: 好好好，走吧。志虎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南门村。嗨，为什么叫南门村？其实我们南门村呢是背靠黑山谷五 A 级景区。我们黑山谷五 A 级景区有两个门，黑山谷南大门和黑山谷北大门。
1: 咱们南门村就是南大门。
0: 对。
1: 那黑山谷这么有名，咱们一直靠着黑山谷，是不是发展一直这么好？
0: 其实不是的，在我2016年八月份回来之前呢，和现在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当时我记得在2016年以前的时候，我们南门村580多户，80%以上呢都是在外面务工，靠务工收入来支撑整个家庭的一个支出。哦，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南门村3600多亩耕地啊，其实大部分都是撂荒的状态。
1: 那不空，就是村子就空了就。
0: 对，其实我们村里啊，老年人、妇女、儿童，就是留在家里。哦，
1: 这种情况下，又没人，还没地，还没钱。您是就怎么愿意回到村子里来的呢？
0: 其实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想和你分享，就是做一个值钱的人，不要去做一个有钱的人。
1: 值钱的人，有钱，有钱的人是好理解，我们都知道。那值钱的人，您能跟我们就分享一下吗？
0: 其实作为年轻人的我们来说，我是真真正正的南门村人。其实在我身上肩负的有这样的一份责任和义务，将我的家乡建设好。我真正把乡村振兴，我们南门村的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更能实现我自我价值。
2: 李书记告诉我们，回村后他看见村里窝荡社的100余亩梯田土质肥沃，但因梯田单块面积小、地形不规则、劳动力缺乏、技术滞后等原因，加之老百姓抱团发展意识弱，导致土地多年撂荒，利用率极低。
3: 以前呢都是说这样种点那样种点的，种了种了人心都没有种了，人心都没有在经历的这个，他都把那个地荒去了。
0: 线下呀，我不知道开了多少场的院坝会，我一有时间我就和我们那个院坝几个院坝的老百姓拉集在一起，征求他们的想法，特别是老年人，因为他们经历的多，我们如何把家乡建设好，打造成什么样子，就收益点在哪里。
2: 2022年，李书记带领村两委班子积极探索，充分发挥百亩梯田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南门村的荒田换新颜。清晨的阳光洒在田野上，远远望去，一片片稻穗伴着秋风翻起了层层金波，让我们满满地感受到丰收的喜悦。而走近后一瞧，稻田里居然还另有门道。
0: 这个叫浓香丝苗，它这个米呢香度和以前我们种的那种杂交水稻香度不一样。哦，
1: 更香。
0: 这个产量呢，当然它和那种产量来比呢，相对而言这个呢
1: 少一些，
0: 要低一点点，
1: 低一点点。
0: 但是它口感呢，各方面都要好一些。
1: 这就是说的小而精，什么？
0: 对对对对，你包括我们下面所有的这一大片田呢，所有的全部今年全部改的新品。
1: 哎，这是不是鱼？
0: 有鱼是吧？哎，对，其实我们的这个稻田里面呢，它养了有三种鱼。哎，有金背鲤。还以我们稻花鲫鱼以及我们的草鱼，它就吃我们稻谷啊。这个稻谷它有那个花穗掉落在水面之后，哦，那个鱼就吃这个花，
1: 它们飘上来吃，
0: 所以说叫稻花鱼。
1: 它们活得好诗意啊，
0: 对，哎，并且它们非常舒适，里面就是它的床，它的家，在水面耕作面上就是它的食堂，
1: 还有分区生活。
0: 对，
2: 南门村发展稻鱼综合种养循环产业，以专业合作社加农户土地加资金入股的发展模式，为当地的老百姓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0: 啊，志虎，我们这个金背鲤的这个鱼啊，稻花鱼还是我们的网红鱼。
1: 哦，他们还是网红。
0: 对，游客非常喜欢。这样子，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哦，好不好？
1: 走。
0: 我们到里面看看。耶，马总，你在忙啊？
4: 你好。
0: 要不你先把鱼放下，我们聊会儿。嗯，
3: 好好。
4: 哦，您就是本地人？
0: 这是志虎。哎，
4: 你好，你好，你好。咱们这个鱼庄开了多长时间了？
3: 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开了。
4: 哦，那是每天都去拉咱们的稻花鱼吗？
3: 基本上是每天要拉，旺季的时候一般。

0: 要是说嘛，原来生意不很好，因为我们的十里洋楼住的呀，包括那边酒店住的，他都认为是那个在那个农贸市场买的。自从我们用大花鱼过后啊，大家吃了回头客比较多。
1: 上个亿庄只是我们七彩稻花鱼专业合作社销售渠道之一，我们还另外销售有其他的农庄，包括酒店、鱼庄等等。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我们专业合作社搞一场，他们来搞二场和三场，对我们整个从一二三产业链循环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您知不知道您吃的这个鱼是什么鱼？
3: 知道呀，我在抖音上看他们说这个是稻花鱼嘛，吃起来还是比较嫩的，然后腥味没有那么重嘛。我吃鱼还是比较挑的。
2: 你口味也非常准。
1: 祝王，今天特邀您来品尝一下我们七彩稻香鱼的稻花鱼。
2: 哦，您客气了，我很荣幸。
4: 大华，我刚刚就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我的天哪，看这个鱼肉！哎呀，这个鱼肉真的是让人垂涎欲滴。嗯，好嫩啊！
1: 在我们南门村的乡村振兴当中呢，我们有如何去激发农户的内生动力，就像七彩稻香鱼老百姓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等，还包括我们下一步我还要给你介绍的是我们南门的另一大特色民宿的产业。
5: 南门村林口民宿村落是黑山镇重点打造的三个民宿集群之一，共有精品民宿12家。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火热升温和万盛经开区大力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南门村借助黑山谷旅游景区的发展利好，不仅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也推动村落实现多元化发展。
4: 这家民宿看着就挺气派的。
1: 对，杜云溪民宿呢是评为了国家乙级民宿。
4: 哦，乙级，
1: 也是我们南门村最好的民宿了。
4: 最好的。
1: 李大夫，你们在干嘛呢？
6: 我们在帮李立军背东西卖，
1: 背东西卖。那个民宿的老板，我接到电话，就是他要一些土豆啊，包括那个我们的蜂蜜脆桃以及辣椒、土特产这些。嗯，然后联系到了李立军，因为我们这是我们两位老党员。哦，他帮助我们的这个脱贫户李立军，他背重东西啊不行，然后帮助他们就是帮忙销售背下东西。
4: 我看咱们这写的是咱们两位老党员志愿者，是吧？
1: 对对对。哎呦。老党员呢，一个是我们的邻里关系，包括平常的矛盾纠纷。
4: 您这是土特产主理人啊？您这是？
1: 因为我平常啊，就把我们南门的这些民宿的老板呢聚在一起，相互来谈。他们有这个游客的资源，然后我们呢有好的农产品。哎，刘大姐，我看有几个老百姓把那个农产品送来了。
7: 好，妹妹你们
8: 好的，
7: 姐姐好。
1: 我问一下你，最近生意是不是特别好？
7: 开心吗？
1: 我看你笑容满面，并接了大单是吧？
7: 最近这两天有大单，他是后天夏令营的，对，这边来做，他每年都来。

0: 志博，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文殊老院民宿，就像刚才我们去的杜云溪民宿那样，其实这些民宿啊都为我们老百姓呢增加收入。比如说像刘大姐，她既当房东，还在里面务工。就像我们尤大姐，
1: 来，
2: 书记喝茶。
0: 要不你坐一会儿，
1: 好，
0: 坐一会儿嘛，
3: 我们一起聊一会儿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你这是我们村那个偷听户尤春兰。
3: 哦，尤大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从聊天中，我们了解到，尤春兰因为先天视力障碍，无法外出务工，家里因为两个孩子读书，经济状况更是捉襟见肘。这几年通过在村里务工，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2: 在村里面待少一个工薪岗位1800多块，他忙的时候在那个文殊老院打扫卫生2000块，他地里种点玉米卖到1800块，还有不忙的时候在那个桃园头去帮他老板打下包，挣到1800块。
0: 他老公

0: 打零工，然后再加上他正收入，基本上家里的开支呢能负担得起了，
1: 日子越来越好了。
2: 就谁可以这样，谁会好吗？
1: 您感觉现在就是这些工作对您来说，压力大不大呀？或者说你就能忙得过来吗？
2: 忙得过来。我们家房子没有别人家好呀，想挣钱来起房子。
0: 志虎啊，我现在带你来到的就是我们乡村振兴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其中产业之一的四季水果公园。
1: 哇，我看这是猕猴桃是不是？
0: 对，我们四季水果公园呢，它有22种水果，
1: 就这一个园子里面有22种。
0: 对，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水果。要不这样，志虎，我带你去尝一下我们四季水果里面现在当季的猕猴桃、脆桃和葡萄。
1: 好啊，那我太荣幸了。
0: 走吧。
1: 好，谢谢你。这盲盒也是讲究望闻问切的。哎，我准备选这个了。哎，哇，还是红心的，尝一下味道怎么样？没熟。哇，这个葡萄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哎，葡萄盲盒。嗯，甜的，好甜啊这个。又甜又多汁，真的。
0: 志虎，现在我们南门村有8个业主在种植我们的水果。
1: 水果，
0: 对，各种各样的水果。在这些种植业主呢，其实我们还引进了有中药材等产业。嗯，为了给这些业主果农们提供好更好的服务，我们村集体建设了很多的资产。哦，比如说我们有防草部，还包括我们有大棚以及冻库。
1: 这些都是可以租给业主他们用的。
0: 对，就是
1: 付租金
0: 租给我们那个业主之后，壮大我们集体经济收入。
1: 哦，还是有点冷哦。
0: 对呀，这是冻库嘛。哎，严总在忙呀。哎，
3: 师姐也来了。
1: 哎，你好，严总。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主持人。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咱们这个冻库要是装满的话，能装多少这个桃子？
3: 装150吨左右。哎，我们这个是周转库。哦，里面2个库是存货的库。
0: 你要不给
1: 能带我们看一下吗？好啊。
0: 这个冻库的话大概在35000左右的租金
1: 啊。您觉得方便吗？
3: 哎，方便方便。 哎，这个确实好。哎，以前我们没有冻库，像这些货的话基本上就烂掉了。现在有冻库，全部最后呢把抢到冻库里面来。哎，最撇的时间可能大概可以延迟到20天左右。
1: 20天？
3: 20天左右。哎呦，
1: 20天。哎，那这慢慢卖就不用着急说。
3: 对对对对对。

0: 收入还可以，每天的人流量还是很多的，晚上那个坝子都基本上坐满了。
1: 这是我们申请的凌云道村巴蜀美丽庭院项目，也是雄奇山水、新意重庆的真实写照。
2: 环境现在也给我们打造好了，哎，房子也给我们以旧换新给我们整好了，哎，觉得还很满意的。
3: 生活条件满意呀，这个生活条件都不满意的话，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只有这。
1: 作为南门村的一名支部书记，我想的是把南门的闲置的资源资产真真正正把它盘活，做到美而精，把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腰包才能鼓起来。我有一个小心愿，这个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把集体经济收入壮大了之后呢，能解决老百姓医保自己缴纳的部分。这个心愿呢，我相信在不久将来一定能实现。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你有什么可以证明自己的文件吗？我拿来看。拿出来啊！有没有啊？
1: 对呀，拿出来！
2: 给我呀！
0: 有没有？拿出来！拿出来！可以说你的身份证明被我偷了，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讲，你可以侮辱我，天哪！什么世道啊！这简直是误我的人格呀！我死了算了！
3: 干嘛？别怕，别怕！
0: 老
3: 公，
0: 我
3: 不要！
0: 我
3: 不要！
0: 我不要！
4: 小陈俊。
5: 小陈俊，如果你要剖腹，我倒是可以做你的介错人。

0: 别乱动，我就看一看，挺好的哈。三林哥，你这字写的也太难看了吧？
1: 那么多废话！来，这几个会了，来再来一个。这大世界，稀奇的事情，究竟？

0: 那么谁说的是谎言呢？说的不如让我来帮你判断一下。
1: 那就有了。

0: 您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身居要职，为这点小事耽误工作，有点愧对于天皇陛下对您的信任吧。那也是啊，为了这点事情让您耽误工作，那也……不如这样吧。 真正的小娟一定会做正宗的关西风味料，而我正好是大牌的，就让我用味蕾来帮夫人判断一下吧。反正我也要吃饭，这不算耽误工作吧。
1: 早就听说高木君是一位美食家，那就麻烦您做主。
0: 那就请二位做一份地道的大阪料理——什锦煎饼。

0: 善。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不是不让你认字吗？忘了？
1: 这闲着没事儿，待这儿乱划拉划拉。
3: 这写的什么字儿？
0: 人之初，性本善。哎，
2: 好，不错。是啊，人之初，性本善呢。三林啊，你觉得？你是个善人呢，还是个恶人呢？
1: 老板说我是什么人，我就什么人呗。
2: 你小子呀，心存善根，哼，可从骨子里啊，你是个地道的恶人坯子，难得呀。下去吧，三林啊。
1: 哎，
2: 你说咱们都靠什么生财啊？
1: 啊，买卖。
2: 哎，对，买卖，赌场、银号、烟馆、茶楼，都是买卖。可惜啊，挣的都是人日本人印的纸票子。这年头，要真想心里踏实，还是得挣点真金白银，还是得倒枪支弹药、粮食、药材什么的。你说呢？
1: 哎，试试。
2: 三林，我想让你给我跑趟活，你敢吗？
1: 韩老板，您这是用我，那是瞧得起我。您怎么说我怎么做。
2: 那好，给你两天假，好好休息休息，啊，敞开了，吃喝玩乐。
1: 谢谢老板。

0: 三哥，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听老板这意思，这是趟要命的活儿啊。
0: 要谁的命啊？

お好み焼きを食べてません。山芋で作った種の上に海鮮。

0: 只有一个，真的夹不了，夹的你了也别想跑。
1: 我告诉你啊，我要是被逮进去了，你也跑不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嘛的，不就地下党吗？告诉你，别把老子惹急了，惹急了我疼，我让你消失。
1: 你跟地下党也脱不了关系，我这二宝刀不用你教的吗？我告诉你，我要是被逮，我第一个抓你垫背。
0: 我不是也是那老大 A P 的吗？
1: 到时候让你尝尝日本人的辣椒水，老虎凳，皮鞭子抽你。地下党，你就是地下党，你还是地下党的师傅呢，你是老地下党员。我真进去，咱一块儿进。
0: 你可别吓唬我，我真的就是真的，我怕嘛？真的就是真的，是真的，真的就是真的。
2: 老板，这趟货带三轮去，会不会？哦，我可是听说山上姓王的土匪头和李天木是拜把兄弟。咱们这道线正好从那眼皮底下过，我怕万一，
3: 所以我才没动力帮你撸。好在啊，人是三林闪，你明白了？
2: 哦，老板的意思是把三林交给那帮土匪，一命抵一命，换咱们这条线路的畅通。
3: 说起来呀，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2: 怪他怪的太鲁莽，一心只想着往上爬。
3: 三林呐，三林，希望你不要怪我。
1: 坐好了。

0: 这份才是正宗的大阪石井煎饼，那份是谁做的就跟我到宪兵队走一趟吧。
1: 桃子，这一份

0: 小泉师傅。耶！小泉君，你果然没让大家失望。小泉君，对不起，大家误会你了。耶！
1: 高木君，能够得到您的赏识，我真是太荣幸了。
2: 啊，不对不对，哎，那份是我做的。
1: 小林啊，平时老说你不好学不好学的，现在怎么样？出事了吧？咱俩用一样的材料，用一样的功夫，你就是差点火候。你这样啊，做不出正宗的大阪铁板烧的。
2: 不对不对不对，那份才是我做的呢，那份是我做的。
0: 哎，你这人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呀？那个明明是我亲手从小泉君那儿端过去的，怎么变成你做的了？哎，夫人，他是假的。
2: 你们也太黑了吧，啊，不带这么欺负人的，那是我做的，就是你在这搞鬼，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我，
1: 你干嘛？
2: 太君，太君，你干嘛？太君，太君，不就做的料理吗？不是要我的命吗？太君，
3: 既然是假的，不如我现在就结果了你。
2: 别别，太君，你哥，哥，哥，你救我，哥，哥，你帮我说句话，哥，你说句话，哥，哥，哥，求你了，哥。
1: 高木君，既然您尝到了家乡的风味，就给个面子吧，饶了他吧。
3: 这种狡猾的东西，留着他。什么用的干活？
2: 这别别别别，哥，这是说话呀，哥，你说话。
1: 高木君，小林的行为呢，确实可恨，确实是不杀不足以平分。但是我们两个毕竟是同床一场，还是有些交情的。与其在外面四处招摇撞骗，还不如让他给我打下手，也算是为太君服务了。您看呢？
2: 为太君服务，为太君服务。
3: 小林，
2: 太君，
3: 你的命现在是小泉的了。如果你再敢造次，我就替他结果了你。明白吗？
2: 明白了，明白了，太君。哥，我的命是你的，哥，谢太君，谢哥。
4: 小泉君，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3: 小泉君，你可以再做一份同样的料理吗？实在是太美味了，它让我想起了我妻子的手艺。拜托了。
1: 啊，好，好，那是我的荣幸啊。小林，嗯，赶紧的准备着。哎，
2: 马上，马上。
5: 转一圈来，眼神眼神出来，对，很好。继续来，
6: 先生，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还没营业呢。
5: 二二三四，好了好了好了，休息一会儿吧啊，休息一会儿。哟，这比我们上工上的还早呢。三哥，是要打尖啊，还是住店啊？怎么不说话呀？
6: 三哥今天心情不好。
5: 不会是大白天的撞鬼了吧？
7: 你赶紧上酒上菜。
5: 我怎么知道你想吃什么呀？
7: 什么贵啥什么？
5: 到底怎么了？
6: 别问了，姐，赶紧给三哥散菜吧。
5: 三哥，三哥，还叫得挺顺嘴的你。

0: 天大莲，你为什么把工作辞了？是不是为了躲我？
1: 梁小姐，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我不想让他麻烦。
0: 你等等，我给你看样东西。
1: 我不想看。
0: 你等等，你过来。这么跟你说吧，你把你的本事交给我，咱俩就一拍两散，老死不相往来。
1: 作死你知道吗？
0: 你怕死，我可不怕死。走，上车，我带你去个地方。
1: 我不去。
0: 哎呀，
2: 这是本店的一点心意，请拿回去慢慢品尝吧。阿里嘎多。
3: 阿里嘎多，
4: 兄弟们。
5: 小千君，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委屈你了。
2: 能赢回夫人的信任是我的荣幸。
5: 啊，你忙吧，我还有事儿要出去一下，店里的生意就拜托你了。
2: 好，您放心吧。行了，都忙去吧，散了啊。谢天谢地啊！我还以为你今天啊
6: 出卖你吗？
7: 我有那么不仗义吗？
2: 这次我真得好好感谢你。
7: 怎么谢？
2: 要不我娶了你得了？
7: 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店界的老板娘呢。
2: 就是她呀，一走路直掉渣。天天忍着拍他马屁呢。
7: 那么好，我以后是叫你小泉呢，还是叫你小林呢？
2: 当然小泉了，我就是小泉，小泉就是我。

0: 哎，小明，这回知道什么叫胳膊拧磨大腿了吧？
1: 哥，今儿可真厉害啊！弟弟甘拜下风，咱们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0: 不服怎么了啊？
1: 我告诉你，你这叫忘恩负义。今天要不是我拦着，你早完了。真相只有一个，假的，他进不了。
2: 放行，
3: 瞧你那怂样。

0: 这是酒，它不是水，有你这么喝酒的吗？
1: 少他妈管我！
0: 你好歹吃两口菜啊！小志，他到底怎么了？
2: 老板让三哥走私去，是趟九死一生的活。
3: 啊，这平时又是乐队又是跳舞的，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
2: 有
3: 演呢？娟子，陪我喝点。

0: 怎么样，我的枪法有进步吧？这可是市面上最好的枪牌炉子，比原先那把王八壳子好用多了。
1: 行了，差不多行了，别再把鬼子给招来。
0: 没事儿，这附近都是我爹的地盘，没人管。
1: 行了，走吧。
0: 不行，我今天非要把这些子弹打光了才回去。
1: 你这么打根本就没用。
0: 那你说怎么打？来了半天了，就知道跟这晃。你是教我打枪呢，还是教我晃？
1: 你先等会儿。

0: 你这是要干嘛？
1: 打！打呀！瞄不准了吧？你晃来晃去的，叫我怎么瞄得准啊？
0: 废话，小鬼子能站在那儿等着你瞄准来打他呀？
1: 瞄啊！你刚才不打挺准的吗？打呀！
0: 你别烦我！
1: 打呀！就你这样，在战场上早死1000回了。
0: 你别干扰我！
2: 鬼子已经冲上来了，10米8米5米，你不打死他，你就死。天哪，我居然打中了！大林哥，你看到没有？我居然打中了。
3: 行了，你已经学会打枪了，以后你就别再来烦我了。
2: 你等等，你别老走啊！哎，你等等等等，大林哥，以后咱们一块儿杀日本鬼子吧。没有你，我真的永远不可能学会打枪的。
3: 我不想跟着你们去送死。
2: 哼， 我一定会让你跟我一块儿杀鬼子的。
4: 觉得是你想太多了，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危险。我傻呀，老板都说了，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就喝点什么，什么意思？这他妈就是个断头酒。就是你自己想太多了，自己吓唬你自己。这行不都这规矩吗？
3: 一出门10天半拉月的钻到山沟子里面出不来，叫谁不得吃饱喝足了再走啊？哪儿那么简单呀？以前老板不让我学写字儿，说只要看见我认了字儿了，就找个坑帮我埋了。可是今天眼睁睁看着我跟小智在那学写字儿呢，不但什么没说，还跟我说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什么意思呀？他这肚子里边就没安好肠子。
5: 你跑吧，跑哪儿去？跑了河南能跑得妙吗？我跑了，我娘怎么办？你们俩怎么办？我前脚跑，你们后边就得倒霉。娟子，我托你一事儿。
2: 你说，
5: 我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你隔三差五去看看我娘去。还有。 初一十五的，你在我坟头啊，给我烧点纸钱什么的。
4: 呸！净说那丧气话。我还等你成爷爷呢，你不是要纳我当六姨太吗？我还等着你分我一套3进3出大院子呢。
5: 得了，娟子，你不用宽我些。

你也我放心，你就是属拉拉秧子的，随便扔哪儿活的都挺旺盛。哎，你说，这俩人抱着在这池子里边溜达来溜达去，这算跳的叫什么舞啊？哎，你不是跳的挺好的吗？ 来，教我一点，省得到那边做了鬼还是只土鬼。看看怎么叫？来，你还没死呢，你这哭丧脸干嘛？

0: 我看也挺简单啊，就是溜达。
1: 田森林，你要是死了，连个女人都没有碰过，会不会有我？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

0: 米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米，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米，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长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

0: 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

0: 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

0: 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4: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5: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6: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7: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8: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4: 你继续模仿的角色，继续演他。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哎，对了，可以跑啊。
1: 那咱俩跑呗。
0: 我可以带着我哥跑啊。
1: 不，这跟你哥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哥命硬，带着他出去逃命的时候跟着他肯定没事儿。他把这事儿忘了，我哥从战场上都能逃出来。嘿，一想这事儿，哎，不是心里边痛快多了吗？跳一个来。
2: 你这太贵了，五分钱一个，两分钱我买一半行不行？
3: 两分钱不卖。
2: 两分钱为啥不卖？你就这么做生意啊？什么呀这是？
4: 柜员，

没事，别着急。小豆子怎么样？

0: 豆子到底怎么了？啊？说话呀，小豆子到底怎么了？
1: 成天都在放
2: 风，
3: 就这事了。哎，这人条命哎，有的时候还真不如冷
4: 风。风
3: 放上他还想着呢，人命嘛，人命他妈就没了，是吧？啊，所以你说是
4: 风
3: 厉害还是人厉害？不是，我说是屁股厉害，屁股厉害。
1: 那我叫你胡说八道。
3: 我在这想啊，哎，这辈子，也就是走了，也他妈值了，对不对？哎，你看，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玩啊，死了也值了。
5: 可惜啊，你连个女人都没有碰过，是不是？
3: 呸！瞧不起爷是吧？八大胡同爷去过，不就给娘们儿吗？
5: 你这吹吧，你就
3: 瞧不起我是吧？走这儿。
5: 妈，
3: 过来！
5: 别臭来劲了你，
3: 收拾你！
5: 我好好看看你到底想怎么收拾我。来呀！
3: 别别别！
5: 来呀！呀，别收拾我！
3: 哎，不干了，爸，别闹！
5: 这个，
3: 别闹！我跟你说正事。
5: 哎呀，
3: 我跟你说正事，别。
5: 要跟我说什么正事儿啊？
3: 您呀，没到这个时候都不琢磨这事儿。你知道，就这次。

0: 我心里边最放不下的是谁吗？
1: 谁呀？
0: 我娘。
1: 那除了你娘呢？
0: 除我娘，就我大哥二哥，我俩哥，你说加啥忙帮不上，我走咋弄？
1: 那除了你娘和你俩哥，你还放不下谁呀？说呀！快说，
0: 那梁家大小姐，哎，你说临了临了，信也没给她收拾呢。
1: 你就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
0: 做梦。
1: 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攀着梯子你想摘月亮，做梦做梦做梦去吧你。哎。我跟你说话呢，听见了没有？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没有？

0: 你怎么才来啊？
1: 怎么了？
0: 小泉回来了啊！要不我们呢？今天非死的时候呢？
1: 他人呢？
0: 里边呢？哎，这样行不行？
1: 啊？这事儿跟老崔商量。
0: 等你们商量好了，黄瓜菜都凉了。我知道你们有规矩啊，可我不是还没入伙呢吗？出了事算谁的？肯定算我自个儿的。赶紧商量啊！赶紧的。
2: 哎，你大银子，你要真为豆好，就别总想着把他领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不说，你连自己个儿都快养不活了，你说你拿什么养活孩子呀？把他留在我这儿呢，甭管好了赖着的，还有口吃的不是？
3: 就是，你也知道，老两口没孩子，
4: 不会错待了小豆子。就是有一口吃的也得给他吃。你什么时候想来呢？
2: 来什么来呀？你心里这小九九啊，我清楚。你三天两头的往这儿跑，不就是怕以后孩子不认你了吗？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哎，我还真得说两句。你舅母我这儿不是开粥厂的，打今儿起你还少来，甭总想给孩子留什么念想。
5: 说，我不给你们钱了吗？
2: 哟，跟我念这样呢？一块大洋就想把我们打发了？你也清楚，这眼前能买几斤棒子面啊？你只要把孩子留下，钱你拿走，我蹦子不要。
6: 老钱家人都死绝了，就留了小豆子这么一个种。
7: 孩子不能过去给你们。
2: 哎，这怎么茬啊？这儿，你算老几呀你？我们自己搁家人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
6: 你让开。
3: 你不是我们家人，你凭什么管我们家事儿啊？
2: 你别跟我横，老头子叫警察去，抓他这个逃兵！
6: 哎，起开！
3: 哎，哎呀，你怎么是打人呀、啊？哎，
8: 舅舅，你看看，
3: 大云子，你这招的都是什么人呀、啊？

0: 人。你啃嘛，来包烟。
1: 俺这儿有好烟，您看看吧。
0: 不用，随便来包。
1: 您还是看看，看了心里边踏实。
2: 你给我老实点啊！看见那盒子炮了吗？告诉你，这可是有名的神枪手，蹲在这儿，只要二木手指一动，小命就没了。心里点数啊！
0: 是哥，
1: 放心吧，店儿四周都是咱们的人，
2: 全是。
3: 今晚上就住俺家哈，明天一大早叫大林把你两个送走。大云，你是俺老天家的救命恩人，往后你要缺了么，你就回来拿啊。
2: 娘，你回去。
4: 大娘，你可千万别那么说。大林是因为我才遭那么多罪的。
2: 以后啊，你们娘俩就住这儿，甭回去了啊。
3: 大林的意思呢，就咱两家可不能客气哈。你不管往后住到哪里，这就是你的家。
2: 娘，今后我养着他们娘俩。
4: 我们不用你养活，我们自己能养活自己。
2: 老钱临死前把你们娘俩托付给我了，我得管着。

0: 哎呀，你这是喝水呀？别客气，喝水。吃花生。
1: 豆子自己剥花生吃。
0: 自己剥，吃哈吃。
1: 自己剥。
0: 啊，你坐歇着，俺忙去啊。 大林，咱那天那是，俺那东西放哪里了？

0: 咋地？
1: 你刚才屋里说那话没意思。
2: 我说，以后我养活他们娘俩呀。
1: 你别糊涂，吃恩图报娘懂。那你他是个寡妇，还得等他个孩子。咱能帮着咱都帮着就行了，你不能到乡子比别的地方心思哈。你实话说一娘。你两个是不是有点没了？
2: 没有。
1: 那就好，俺给把话撂到这里哈。寡妇门前是非多，娘还得顾及着咱田家的门风呢。你两个摆在一块够得了哈。这话说清了是田家的门风，说重了人家男人还救过你的命呢。回头咱家还有点钱都给了人家啊。往后你俩别见面了。
2: 我不怕人说闲话。娘，您要是怕的话，我明儿搬出去和他单过。
1: 你放屁！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看看，你个熊样儿呗！你还个惯着人家，还你自己都吃不饱，你哪能养他两个？哪里去啊？
2: 赚钱去。
3: 早点回来哦。

0: 你还想杀鬼子吗？当然想，你答应帮我了。你能出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等钱用，只要你肯出钱，我就替你干。
1: 好，你杀一个，我给你10块现大洋。
0: 成，就这么定。
1: 等等，那你得带我去。
0: 带你是累赘，我自个儿去。
1: 那这个给你，
0: 你自己留着。

0: 这孩子多好！哎，俺家你大叔死的也早，俺这三儿俺一手拉不大的，这寡妇拉着个孩子过日子，有多苦俺可太明白了。还行，一个人过日子总不是这么个事儿啊！你看你，又年轻，长得又好。 要是碰了好人家，俺心思能走出去一步。
1: 大娘，我明白你啥意思，你放心吧，我不会拖累大林的啊。
0: 哎，俺不是这个意思，你听哪里去了？俺说了多少回了，大云，你是俺们田家的救命恩人。你说没有你男人，没有你，大林早死到外头了。
1: 大娘，你可千万别那么说了，那是大林命大，你老有福。
0: 那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得讲良心呀。俺山东人最讲这个了，说那是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说你的事儿啊，俺田家又不管，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0: 你这是委屈啊，是吧？大娘也挺为难的，你知道吧？你看俺家三个儿，一个成家都没有，都当小伙子，跟你在一块儿，俺真怕人家说闲话。那对你也不好啊。
1: 大娘，你啥也别说了，我都打算好了，我明天一早我就走，这也没少给你添麻烦。
0: 你这话说的。
1: 俺想问问你，要是走了，你上哪里去啊？听大林说你在北平有个舅舅，你那舅舅对你两个还不大好哈。
0: 嗨，你说我这有手有脚的，我上哪儿不能挣饭吃啊？这心你就别操了啊。
1: 那也指不到说么。你看，俺家剩了这些钱，不多。 你听话，你得收下。
0: 哎，大娘，你这是干啥呀？这钱我不能要。
1: 不行，你拿着。
0: 哎呦，我真不能要。
1: 你再拿着，大玉，这钱你要是不要，你那是打老太太的脸。你拿着，俺走了。

拜拜。

0: 好意思吗？别扣眼睛了，我今晚还是买的，可乐西。
1: 真讨厌，这么晚了还不走。
2: 咋呼呼说什么呢？
1: 有个不要命的躲在胡同里面，想要杀日本人。
2: 真的假的？后来呢？
1: 没有杀成，跑了。
2: 这年头，还真有那股刚的，敢杀日本人？
0: 喂，モモコ。
1: 行きます。

0: 我说你怎么不咋呼了呢？你接着咋呼你？啊？哇哇！什么？哇哇！胖哥，你跟我求饶，你要跟我求饶，我就给你松了绑。啊，行，你说，来说吧。
1: 我他妈在尿尿，我的，你快点憋死我了！啊，你松开给我！昨天喝了多少酒，你也不是不知道。快点，我憋不住了。
0: 不说不说不说，我绝不能说，多丢人呐！
1: 算了，你们等着。
0: 田森林，记住我今儿跟你说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小姑奶奶不伺候。
2: 老子一世英名啊，全完了。
3: 这倒霉，都不说一声呀！
4: 哎，娘，
3: 你怎么了？这是？
4: 没事。
3: 你看着你大哥了，

0: 哥，没有，怎么了？
1: 昨晚上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呢。嗯，
0: 没事，工厂忙嘛，回头我去工厂看看。
2: 老三，你好。
1: 哎，回来了。
0: 看见大哥了吗？
2: 没有，我一直在店里，怎么了？
1: 昨晚上跟俺顶了两句嘴，到现在没回来。
0: 哟，大哥还能跟您顶嘴啊？
1: 他带了个寡妇回来了，说是一块堆打仗那个人临死的时候托付给他的，还有个孩子呢。
0: 大哥行啊。
2: 哎娘，我饿了，弄点吃的吧。
1: 哦，好，不会出事儿吧？
0: 哎，干嘛？
2: 我问你，大哥会不会干什么傻事儿？
0: 大哥，啊，干什么傻事儿？
2: 我听说有个人啊，在胡同口想杀日本人，不会是大哥吧？
0: 可别闹了，大哥，就他还日本人，哪有那胆儿的？
2: 我琢磨着也不是，大哥早被日本人吓破胆了，应该不是他。
0: 哎，别瞎琢磨，我估计就是太忙了，睡工厂了。我去看看。要不然晚上就是睡寡妇那儿，大哥也真行了啊！哎呦我去，换条裤子啊！

0: 这是给你的工钱，虽然这次鬼子没死成，但是我相信下次你一定能行。
1: 对，大林，下次啊一定能行啊，收去吧。大林哥，你这是怎么了？你碰见什么事儿了？这么着就用钱？
2: 肯定是被吓着了吧，让他在这好好休息休息。哎，大哥，咱让他家报个信儿，免得让他家里人惦记。石涛，你留在这照顾他。走吧。
3: 走吧。
2: 二哥，
4: 你吵什么？
3: 还睡着呢，这都什么时候了睡？
5: 他累了。哎，对，就他累。
3: 你说这个家缺了我什么能行啊？
5: 哟，恩人，你怎么来了？找我？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可不在这儿吗？这我家，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3: 你家？你跟田大林什么关系啊？
6: 大林是我哥呀。刘小姐来了。
3: 哎，大娘好。
7: 大娘好。哎，
3: 你们也认识啊？这都怎么意思？这是？
5: 大娘，那个大林他昨天晚上帮我修东西，挺晚的，都还没弄完，估计这会儿还修着呢。我怕您担心，特地来告诉您一声。
8: 哦，不是什么意思？我大哥昨天晚上在你那儿，这怎么回事？跟你有关系吗？
9: 不，这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你怎么跟我大哥混一块去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 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
10: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 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3: 年。

0: 长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

0: 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

0: 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 都是纯天然野生的。

0: 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

0: 是簸箕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长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
2: 原蜜都是纯天然野

0: 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从他插着管子推出来的那一刻，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我觉得他才是我的全部。
10: 你突然就意识到他比电重要多了，对吗？
9: 对，
10: 他一直就不是要这个吗？
11: 那么多年，其实有时候我没有跟上你的脚步，很抱歉吧，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老公。
9: 之前的工作其实真的不重要，我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对不起，老婆。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保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整机和零部件的关系是汽车生产制造的核心。在重庆有一条特别的汽车动力总成生产线，它由分属整机和零部件的两家企业共同运营。在传统供应链逻辑下，原本是买卖关系的整零供需双方变成了共生共赢的合伙人。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时代，这条生产线背后蕴藏着供应链关系的何种变革？来看记者观察。
1: 哎，人们，我这边临时增加了100台的产量，我那边物料已经准备齐全了，你这边 OK 了吗？
2: 没问题了，你这样投给我就好了。
1: 行，那我就按照节奏正常投给你啊。
3: 这里是赛斯动力长寿工厂的智能总装生产线，刚刚呢，两位班组长是正在实时跟进生产的进度。那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他们两位其实是穿着不同的工服，胸前呢分别印着赛力斯和一汽的标识。
4: 在赛力斯动力长寿工厂，每天有1200台增程器下线，搭载到赛力斯旗下的多款车型上。过去，一汽铸锻只是赛力斯动力的增程器毛坯供应商，生产线在300多公里外的四川成都。增程器毛坯从一汽铸锻下线进入到赛力斯动力的总装线之前，要经过铸造、转运、检验、入库、再出库、机加、再转运等7-8个环节，每一次转运都意味着一次质量风险的增加，每一次入库都意味着一笔资金成本的投入。在汽车产业高度竞争、技术快速迭代、成本控制愈发严苛的新形势下，一年前供需双方开始重新思考彼此的关系。
5: 我们看中了一汽铸锻的在保供安全、质量这深厚的底蕴，同时一汽铸锻呢也看中我们赛力斯动力的未来的美好的发展，双方就有了一个大胆的一个想法，一起来建设我们的产线。
4: 两家企业共建一条生产线，远不止物理空间合体那么简单，双方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不同的作业节拍、不同的检测规范，每个不同都可能变成共建的卡点。
6: 质量这块标准不统一呢，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产品下线的质量的一个判定，我认为合格到他这儿，他认为不合格，这样就比较麻烦。
4: 经过前期梳理卡点、共同规划等大量工作，去年十月，双方在赛力斯动力长寿工厂内的共建生产线投用。这条生产线包括4个核心生产环节，前2个属于一汽铸锻，后2个属于赛力斯。双方不仅在制造规范、质量控制方法等方面实现了标准的全面统一，还依托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了生产数据的全过程实时共享。
7: 看起来是认为像同一家企业在运营，但实际上我们就是两家企业一体式的这个运营。
4: 我们在数字孪生工厂的大屏前看到，分属两家企业的上100个焊接、装配、搬运机器人精准协作，30000多个工位的实时数据100%映射。
3: 那么大家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头顶是有2台这样的自动化的横架，在这边一汽铸锻刚刚完成精加工的钢体和钢盖，通过它们就可以零距离的被送上赛力斯动力的增程器盒装总装工位。
5: 我们以前的话，整个货物的这样的一个响应的周期大概在2天，那么在这里的话就完全缩短到小10级，同时也会把我整个物流的成本缩减50%。
4: 除了立竿见影的降本增效，更重要的是长远来看，共建双方的价值和能力都将得到显著提升。赛力斯动力不再只是被动接受零件，而是把总装环节前置，通过对上游的深度介入，更好定义整车性能。一汽铸锻也不再只是铸造毛坯、销售毛坯，而是将产业链延伸到附加值更高的精密加工环节。
6: 它是非常具有这个战略意义的。我们传统的是给这个汽油机做这个发动机生产毛坯，这样呢跟赛力斯这个进行深度绑定后，对我们以后在这个新能源领域更多的合作也提供了广阔空间。
5: 成了一个生态的合作伙伴之后，那么大家完全就是100%投进去，把

0: 各自优势发挥到极致，一加一大于二，大家共谋未来的发展。
1: 在传统的供需关系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合同里博弈，在库存里消耗，一加一往往小于二。而赛力斯与一汽铸锻构建的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产业共同体，是重庆汽车产业从链条型线性发展向生态型网状融合加速演进的生动注脚。对于身处变革浪潮的中国汽车产业，这条生产线提供了一条重构供应链逻辑的参考路径，而这或许也正是中国车企能快速响应市场、持续保持技术领先的底层密码。
2: 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闯红灯，等红灯的时长将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今年9月起，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实施红灯停表，用技术守护骑手骑行安全。
3: 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抢灯甚至闯红灯的情况时有发生。送外卖6年的骑手王志强深有体会。他表示，有时候一个红灯就要等90秒，在停车线等着，干着急。
4: 大家等这个时间挺长的，尤其咱北京红绿灯比较多，所以说会导致超时。
3: 为此，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
5: 骑手 AI 助手唐宝在京首发，交通安全地图与等灯停表功能也同步上线了，那会更好地帮助咱们骑手朋友减轻骑行的压力。
3: 平台承诺，计算配送时长时，电动自行车按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测算，不再以极限速度倒推时间。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将加大补时力度，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商家页面显示的预计送达时间将科学设置，避免误导消费者，形成分钟级竞速预期。
6: 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数据的与在平台经济的一次深度的应用，它有了这些数据的加持，才能够让它的这个智能体或者说让它的算法更加精准。
3: 9月，在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三家外卖平台的红灯停表将率先试运行，后续逐步向全市推广。
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和儿童占到一半以上。炎炎夏日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这些溺水相关的安全知识，你了解吗？
7: 专家提醒，预防溺水事故一定要教孩子记住6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除坚守6不原则外，掌握正确的施救方式也很重要。
8: 岸上救援优先，立即大声呼叫并拨打119、120，同时寻找竹竿、长绳、救生圈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脱衣上岸。救上岸后，先判断状态，将溺水者平放在硬地面上，意识清醒、有呼吸的，氧气侧卧，清理口鼻的异物，注意保暖。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喘息的，立刻进行心肺复苏。
7: 专家同时提醒，不推荐为溺水者实施各种控水措施，包括倒置躯体或海姆立克式手法。倒挂控水只会延误宝贵的急救黄金时间，还可能导致胃内容物反流引起窒息，造成二次伤害。
2: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当天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主办的无氟空调环保宣传主题活动在于举行，向公众普及绿色制冷知识，倡导绿色消费理念。
7: 传统含氟制冷剂对臭氧层有一定破坏作用，并会引发温室效应。全球空调行业正加快向更环保、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经过10余年的持续创新，我国空调行业已在天然制冷剂、R290 环保空调的研发、制造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标准体系，走在了世界前列。
9: 我们这个率先推出了一款 R290 冷媒的这样一款无氟空调，最主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更环保，对环境的污染几乎为零，同时呢稳定性更强一些。
10: 中国每年产1亿

0: 5000万台空调，全球的80%都是中国产的。中国企业在290家用空调方面是非常具有推广应用潜力的。
1: 推动绿色消费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公众参与。

0: 能够认识到市面上是有这样的环保空调的，也是为我们实现我们2030、2060的双碳目标做出贡献。
1: 我们也将持续的为广大市民推荐更加节能环保的整个产品，助力咱们消费升级。
2: 第二届大国朗读者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8月14号在渝举行，来自全国近20个地区的优秀青少年语言艺术爱好者相聚山城，感受语言艺术的魅力。
3: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涵盖专业展演、专家公开课、语言艺术素养测评、语言艺术嘉年华等环节，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品读中华经典，提升文化素养，
4: 把演、学、玩深度融合，让孩子们在比赛当中能够找到语言艺术的乐趣，以演促学，以演促练，以演促爱。
3: 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艺术也在持续演化。在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看来，语言从来不是静止的文本，应扎根现实的土壤，回应大众当下的情感与思考，在守正与创新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5: 在这个继承传统啊，文学传统、艺术传统语言的基础上啊，有一些推广啊，也包括我们比如说《西游记》的一些，那么现在一些年轻的朋友重新剪辑以后啊，给他提炼了更多的一些新意，或者是一些金句、哲理，深入浅出，我觉得也非常好。
2: 资讯继续。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正筹备首次公开募股。据路透社1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该公司估值将取决于2028年的收入预期。
6: 据悉，安特罗匹克公司预计2028年收入将达到1900亿至2000亿美元，这一数字远超今年5月公布的470亿美元的年化收入。报道指出，投资机构通常采用基于未来收入的企业价值倍数对科技初创企业实施 IPO 估值，但前瞻至2年后并不多见，这反映出安特罗匹克业务扩张极快。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安特罗匹克或将于今年10月上市，其估值有望超过2万亿美元，创下美国股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刷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下的纪录。
2: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3: 印度于15号起下调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出口暴利税，柴油出口暴利税从每升25.5卢比降至24卢比，汽油从每升3.5卢比降至零，航空燃料从每升22卢比降至19.5卢比。印度2022年7月首次征收相关暴利税，旨在从油价飙升中获益。韩联社援引韩国交易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韩国股市从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相关个股大跌引发的行情崩盘中大幅反弹，但股票卖空规模仍在持续走高。数据显示，截至11号，未平仓卖空头寸规模约19万亿韩元，约合134亿美元，较上月底增加14%。美国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日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持仓报告显示，在阿贝尔掌舵后的第二个季度，该公司加仓科技巨头的投资趋势愈发明显，加仓谷歌母公司字母表 A 类股和 C 类股合计约170亿美元。
2: 此前，阿贝尔接任巴菲特出任首席执行官以后呢，已于今年一季度大举建仓字母表。截至6月30号呢，字母表已经成为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股票投资组合当中的第三大持仓。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在全国文旅版图上，重庆早已是常年霸榜的热门目的地，城市文旅影响力、美誉度持续攀升。市文化旅游委最新统计，上半年我市重点监测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11亿人次，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44.77万人次，同比增长56.8%。世界为何涌入重庆？今日一起聚焦。
1: 这里是重庆朝天门码头，暑期里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此汇聚，乘船溯江而下，有的直奔壮丽的长江三峡沿线景区，有的途经武汉、南京，一路东行抵达上海。繁忙的水上客运折射出重庆以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为支撑，持续筑牢长江上游文旅枢纽地位的坚定决心。
2: 游客在此登船，既能深度体验八地魔幻都市，又能一站式畅游三峡，这种都市加自然的组合产品在海外非常抢手。今年以来，我们四季游轮整体的入境接待量已经同比翻了一番。
0: 今年7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庆被列入全国32个旅游枢纽城市之一，同时被选为24个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之一。这意味着重庆文旅深度嵌入国家旅游战略骨架。在空中，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持续加密洲际直飞航线，空铁联运中转服务日趋完善。在陆地，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旅游枢纽成为重庆全域串联山水人文资源、辐射区域消费市场的城市增长极。
3: 在规划中国的旅行路线时，我们认为来重庆是个明智且值得推荐的选择，所以就决定来这里了。
4: 而且这里真的很美，小城镇与摩天大楼形成鲜明对比，简直难以置信。
0: 重庆被明确列为旅游枢纽城市，这一国家级定位既是对山城文旅实践的充分肯定，也为重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标定了全新坐标。枢纽的价值既在于高效集散，也在于辐射带动。它一头承接世界涌入的客流，将过境通道转化为深度体验的场景；另一头又向长江三峡、85文旅走廊释放能量，擦亮巴山蜀水的万千景致。今年上半年，东盟游客稳居入境游前列，欧洲客源更是爆发式增长。来自旅游平台的数据分析，今年暑期欧洲客源来渝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214.7%，玩乐订单量暴涨6.9%。那么重庆的魅力在哪儿呢？为什么是重庆？为什么是重庆？武隆喀斯特旅游区凭借独特自然景观，领跑境外游客首选地。重庆1949沉浸式演绎融合红色文化与现代舞台技术，位居热门榜单第二位。长江索道、两江游、云端之眼观景台等项目纷纷跻身热门榜单。这座八地魔幻城市的立体风貌与滨江夜景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视觉体验。更重要的是，重庆让外国游客不仅进得来，还能游得顺。重庆在全国率先推出口岸签一网通办和境外团队一抵即住，推动重点场所外卡 POS 机与外币兑换点全覆盖，出台支持入境旅游发展的若干措施，策划发布一批入境旅游精品线路。

0: 开发更多沉浸式、互动式、夜间型、体验型文旅产品。解放碑、朝天门、观音桥等离境退税特色街区已设立集中退付点，旅客最快5分钟可拿到退税款。
1: 重庆是一座非常非常迷人的城市，感觉这座城市永远灯火不息，仿佛永不入眠。今年开始有了新政策，我们不用再申请签证之类的手续，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好了，出行很方便。
0: 从曾经的网红打卡地到如今辐射西部连通全球的旅游枢纽，重庆文旅的进阶既有山水禀赋的天然加持，更在于以文塑旅不断迭代供给，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体验优势。长江索道穿梭楼宇，龙门号老街新旧交融，江崖街洞天，特色消费场景遍地开花，江岸崖壁天台街巷皆成风景。无人机灯光秀划破夜空，两江游船升级江上音乐畅游，不夜重庆系列活动轮番上演，还有大家熟悉的李子坝穿楼轨道、洪崖洞、长江三峡，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出圈，成为海外游客心中的中国符号。还有在城市周边，三峡之巅揽尽大江壮阔，五龙喀斯特山水之间，洞穴岩穴星空观览，让传统观光转向深度度假。在重庆，大江大山、老城街巷、现代都市被糅合成独一份的城市底色。这个暑期，重庆还有哪些新景？咱们一起来瞧瞧。玩转八地重庆，两江交汇处的城市风光一直是流量担当。这个暑期和两江美景一起刷屏的，还有本土原创大戏、大型幻境杂技剧《长江》。
2: It was really cool. We really liked all of the acrobats and.
0: 文艺创作好戏连台，各类新业态、新场景也不断涌现。在渝中区，全国首座剧场式文旅商业综合体朝天门城里，成为展示重庆魅力的新窗口。在中县，新开放的黄华城考古遗址解锁千年宋城风华。在长寿湖畔，重庆天空剧院的大型沉浸式烟花秀每周六晚如约而至，为游客带来璀璨的光影之夜。
3: 下半年我们要继续加大渝字号文艺精品创作力度，纵深推进文旅加融合，打造更多爆款产品，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提升重庆文旅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力争全年入境游客同比增长10%以上。
0: 文旅的生命力在于守得住底蕴，也跟得上潮流。从都市到区县，从白天到夜晚，从观光到体验，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魅力正在被全方位释放。我们来连线重庆市文化与旅游协会副会长、重庆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艳玲。世界为何涌入重庆？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4: 一是资源为何塑造独特城市魅力。重庆立足建设世界知名文旅目的地定位，以巴蜀文旅走廊建设为总抓手，依托雄奇山水、新韵重庆城市文旅品牌，系统整合立体山城风光、现代都市风貌、千年巴渝文脉与特色非遗民俗，精准贴合海外游客的审美与体验需求，让重庆文旅拥有持久长效的国际传播力，这是吸引海外游客的核心根基。二是业态赋能，丰富国际游玩体验。重庆持续以重点项目驱动产业升级，建立两江四岸提质，城市更新、老街微更新，打造出夏号里、卢祖庙、三峡之巅等一批全新城市地标，推动旅游从短暂浅层打卡转向深度沉浸式品质旅居，用成熟优质业态留住国际游客。三是开放提效，提升涉外服务温度。重庆充分发挥内陆开放高地政策优势，落地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等利好政策，深化巴蜀文旅全球协同推广，有温度、高效率、国际化的配套服务，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体验，持续夯实重庆国际化旅游城市名片。
0: 重庆文旅的质变恰恰在于它没有止步于短视频里的惊鸿一瞥，而是用一套体系化的路径完成自我升级，一手做强交通枢纽的快进，一手铺就多层次沉浸式场景的慢流，一快一慢之间

过境客流转化为过夜消费，单点打卡升级为全域漫游。这座山水之城正在向世界证明，真正的文旅魅力从来都不是火一阵子，而是活一辈子。

0: 山东东平大宋不夜城里，一场经典传炉表演拉开帷幕。从北宋开始，殿试结束后，皇帝召见新科进士，并钦点状元、榜眼、探花，被称为经典传炉。作为中国科举史上引人注目的仪式，登上经典是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透过千年科举长卷，数百名文武状元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他们的故事至今在后世流传。
1: 历史上皇帝钦点状元，接受全城恭贺，这是无数举子心中的梦想。这里正在上演的故事正是来自东平的状元梁浩。而让人称奇的是，在梁浩被钦点状元的24年之后，他的儿子梁固再一次高中状元。这一对父子状元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开启了梁氏家族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在梁浩父子的家乡梁陵村，至今仍生活着600多位梁氏后裔。当地人把家族墓园称为陵，梁陵村就因梁氏家族墓园得名。这里长眠着梁氏家族从9世祖叔虞恭至今的70多代族人，3700多座坟茔中还有7座御葬坟，也就是皇帝赐葬、朝廷出资修建的陵墓。2010年，人们在墓园旁建起中华梁氏大宗祠，全国各地的梁氏后裔都会到这里祭拜先祖。
2: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0: 大宗祠旁仍然保留着一座始建于宋朝的老祠堂。
1: 啊，您好，
3: 老师好，
1: 您好，两位老师好。我走进来发现这是一个老祠堂啊。
3: 这是个老祠堂，
4: 匾上面写着武侯。
0: 祠堂墙上悬挂的一方武侯遗宗匾，说的是历史上家族祖先曾拜相封侯。梁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为人称颂的就是北宋状元梁浩。若梁浩82，对大廷魁多士。

0: 在三字经的描述中，梁浩苦读一生，82岁高中状元。但梁氏族谱对梁浩的一生有着更为准确的记载。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距离东平县城约30里地，四周山林环绕，路途崎岖。
1: 杨老师，现在这片山感觉好像还是看起来……
0: 严建国研究东平历史多年，时常探访海潭寺遗址。
1: 哎呦，这个路看起来已经很荒了啊！
2: 对啊，它比较僻静，所以说呢，梁浩，梁顾父子就专门挑在这个地方来读书。
1: 这个路当时他们走应该比我们还难走啊！
2: 对，当时应该，比现在还陡峭一点儿。
0: 寺院的建筑已经毁于战火，古老的石碑是海潭寺留存不多的印记之一。碑
2: 刻，这是整个很大的这一个大的寺院。梁浩呢，当时就是离开那个盱眙，到这个地方来读书的。
0: 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朝廷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2: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哦，您说那个快到山顶然后方形的那个山洞是吗？
2: 对对对，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3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顾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顾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2: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人们常用稳如泰山

0: 然来形容事物的不可动摇。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1: 整个梁氏的子孙都是以凭自己的本事流自己的汗参加科考为荣的，这成为他们家的一条好的家规和家风。他们前前后后呢，有除了父子状元以外，还有呢三个人先后任丞相。
0: 因为父子双状元和祖孙三丞相的荣耀，梁氏家族成为东平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族人中考中进士的达167人，其中父子进士有17对。老城主街上至今保留着一座父子状元牌坊，牌坊始建于宋金时期，原本为木质结构，清康熙年间改建为石牌坊。
2: 这个城啊，一共建成1000多年了，南来北往的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要在这个地方经过，特别是带着小孩过路过这个地方的，哎，他都要讲一下这个牌坊的故事，所以说对后人啊是很大的一个激励。
0: 父子状元的传奇让梁氏家族青史留名，也激励着一代代的东平学子。距离父子状元牌坊不远处，一座龙门连月牌坊记录了一人两中进士的故事。
2: 武志大呢，也是一个进士，他当了第一次考中进士之后啊，当了官被贬了。被贬之后啊，他要学习这个父子状元，又发愤图强好好学习。他呢，第二次又中了这个进士。
0: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历史上，东平县有250多人考取进士。鼎盛时期，老街上50多座功名牌坊依次矗立，他们是对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的褒奖，彰显着一个个家族的荣耀，也见证了向学之风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承。
3: 一个家族走出了父子双状元，祖孙三丞相，在中国文化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一座牌坊则把梁氏家族孜孜不倦的勤学之风烙印在这片土地上。当人们一次次从父子状元的牌坊下走过，梁氏家族的家风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民风，影响着更多的人。
4: 是啊，一七年出去。
0: 今天的梁陵村因状元故里远近闻名，也因锲而不舍的治学家风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村里的书法展已经举办了40年，展品大多是村民的作品。
5: 这些个字画全部都是我们这梁陵村村民们的作品。好，你看这是我父亲第一批学生，九铺大爷他写的，他的只上了也就是一两年的这个私塾，字儿写的那么好。
0: 梁启超的父亲梁兆刚是最早参加书法展的人。20世纪50年代，他还担任过村里的扫盲教员。梁家人代代向学，希望通过读书开拓视野，明达事理。但在古代社会，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接受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文盲率高达80%，梁陵村也不例外。人们渴望知识，却又困于现实。然而很快，一个人人可以读书识字的时代到来了。随着

0: 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那些成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双手终于能够握住改变命运的笔杆。梁兆刚念过私塾，成为了村里的扫盲教员，他在家里办起识字班，村里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学习。那一年梁吉超只有6岁。
1: 我马马虎虎还记得，就是他们都大啊，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晚上在那读，我父亲就大声的他拼啊，用那老拼音叭叭这么那么的。他那个也有书，上头家有字儿也有画，就是像现在的儿童那个图片似的。
0: 识字班办起来的时候正值农忙，村民们忙于劳作，用来识字的时间非常有限。面对这样的情况，梁兆刚想了很多办法，
1: 就在村口树上挂上一个小黑板，上头就是你哪一天必须得完成的这一个学业了啊，认多少字儿啊，这样呢就接住他。哎，你读一读，读，那不会的话，那当时就教一教。
0: 尽管梁兆刚想尽办法，但当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笔，面对陌生的文字，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
1: 看见字呢，他就发愁。哎呀，这看着教材这1500字，什么时候能认下来？所以就要打退堂鼓。我父亲也就很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就劝说他们，像咱们，经常是上山放羊，薅草啊什么的，山这么高，咱们都能上去，怎么上去的？还不就是一蹬一蹬就这么慢慢的上去了吗？这个学文化也是这样，识字一天一个字啊，一个月就是30多个字，一年就300多，2年3年就脱盲了。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村民们每天认几个字，就像爬泰山，一步一个台阶。坚持下去，就能登上山顶，看到新的天地。在接下来的2年里，村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200多人完成了扫盲。他们至少认识了1500个常用字，不仅能阅读通俗易懂的报纸、农业书籍和火车时刻表，也能写简单的便条和收据。梁兆刚还编写了很多顺口溜，借用家族里父子状元的典故，鼓励大家继续学习。
1: 这是我父亲写的一句话，他也经常给我背这个东西啊。养儿女
2: 要教育啊，
1: 要教育啊，贫富莫忘读书事。学苏秦啊，立志强，追刺骨，美名扬，追求知识啊，这样呢，追求学问，这确实是。确实是不是一句空话，在我们梁家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0: 1965年高中毕业的梁吉超回到梁林村，当起了民办教师。平静的生活在12年后迎来转折。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如同一缕曙光，让无数渴求知识的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父亲鼓励梁吉超参加高考，那时33岁的梁吉超已经娶妻生子，还带着一个高中毕业班，要给20多名学生上课。
1: 一天5节课6节课吧，只有语文课，不是我的，其他数理化，还有这个体育啊音乐，这全是我的。白天确确实实没有时间，晚上8、9点钟老师学生都走了，就是全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几乎每一次都得接近12点吧，有的时候得超过12点。
0: 梁吉超一边上课一边复习，许多个夜晚他都会想起山洞中梁浩父子苦读的身影。1977年的冬天，他和自己的学生一起走入了考场。那一年，梁吉超考上了师范院校，成为梁林村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

0: 他的20多名学生中有6人考上了中专。此后，这座小小的山村里又陆续走出了100多名大学生，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如今，东平县的学校里时常会举办读书会，在社区乡村的读书角，人们自发组织起一场场读书活动，传承着家乡的文脉，也把从书页中磨出的韧劲儿融入生活和工作的日常，投身家乡的建设。
1: 时常回荡着的读书声，让东平湖畔的这座小城始终保持着书香意韵。北宋诗人苏辙曾经来到过这里，写下了"更须月出波光镜，卧听渔家荡桨歌"的诗句，为渔家生活增添了一分诗意。如今，东平湖畔的渔家仍旧保留着千年前的韵味，放舟水上，荡桨而歌。
0: 东平县境内，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两河交汇，纵横交错的水网带来昔日九省通衢的漕运，也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活方式。冬季是东平湖开湖捕捞的季节，渔舟唱晚的场景仍然每天上演。作为山东的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是渔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上最后一座蓄水湖，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6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青山环绕，绿柳垂岸，鱼翔浅底，鸥鹭翔天，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卷，也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的目光。
1: 早上起来，您今天拍到什么鸟啊？
2: 今天刚才拍到了2只那个秋沙鸭。今年过来秋沙鸭特多，到冬季还是仍然来很多这些鸟的，光前鸭里。这个最近我拍到的前沿里得有20多种。
0: 陈昌伦参与护鸟工作已经有8年时间，2017年偶然间拍到的一张照片，就让陈昌伦从摄影爱好者变为护鸟志愿者。
2: 我拍鸟的时候拍到一只腿上夹着前夹的芝麻鸭。陪着芝麻鸭在我头里飞过了，飞过一看，哎呦，引起我的警觉了，怎么还有猎鸟了？感觉很心疼。
0: 陈昌伦马上把这个发现上报给了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但第二天一大早，放心不下的陈昌伦还是和伙伴们来到了湖边。
2: 同事们，朋友们，10多个吧。将近大家都积极性特高，这天早晨一到6点钟我都蹲手机了，我看看能抓住那个猎鸟了吧。
1: 那什么季节呀？
2: 冬天啊，太冷了。
1: 冬天啊。
0: 一连几天他们都没有等到偷猎者。陈昌伦和伙伴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东平县护鸟协会，每天轮流沿着东平湖巡逻。与附近村民沟通的过程中，陈昌伦意识到偷猎国家保护动物或许并非是有人恶意为之，很多人根本不认识珍稀鸟类，也缺乏相关的保护知识。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利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制作一本东平湖鸟类图册。几位退休老人想要编写一本专业的科普图册，难度可想而知。老人们花费3个月时间，从10几万张图片中精选出100多张，排版制作出第一版图册。
2: 出了第一本，很难受。我们第一次做，也没有别的借鉴，就像画报一样。所以说我感到很头疼。我都首先我都否定了，否定以后我都去了泰安，又找的专家，重新理了思路之后啊，回来又再排版。
0: 这
2: 个第一包的毛
0: 正如当年梁浩父子在山洞寒

0: 穿苦读的执着，新一代东平人的身上也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总把再做一版挂在嘴边的陈昌伦，先后印出5版样稿，每版样稿都要修改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做成了东平县第一本鸟类图册。好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图册出版后陆续送到了社区、学校。通过护鸟协会会员们一遍遍的宣传，附近的村民们已经能够分辨出大部分珍稀鸟类，守护自然的理念也已经深深根植进每一个东平人的心中。
1: 老百姓发现裸体鸟受伤鸟，就给公安打电话，就是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就救了来。
0: 生态保护久久为功，利在长远。8年来，陈昌伦从一位爱好摄影的退休老人成为了环保志愿者，东平县护鸟协会的会员也从最初的10几个人增加到了1000多人。今天东平湖已经成为了珍稀鸟类的家园。鸟类种类从150多种增至200多种，鱼类种群数量恢复30%以上。一代代东平人用坚韧与执着创造着属于他们的传奇。过去他们在科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只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耀门楣。今天当渔歌号子化作绿水青山的和声，他们又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对家园的热爱与守护。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曾经以船为家的50000余名陆续上岸。他们发展起生态旅游，把传统的渔家菜和船歌小调带向了更广阔的舞台。随河船渔宴和端鼓腔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留下渔民的生活记忆，也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当地独特的魅力。
2: 福禄财神万长赞，对里婴孩把香烧，香子把琴敲，哎呀香子把琴。
0: 2024年12月，京杭大运河复航工程东平湖新港区航道升级完成，正式通航。随着3000吨级货船驶出港口，历史的记忆、南北的风情、人与自然的和谐，如画卷般徐徐展开。承载着千年文明与智慧的古老运河，焕发出新的生机。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诉说着传承与希望。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

0: 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诚意华多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诚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

0: 也仅能炮制出一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

0: 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9到38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度。天津晴转多云，23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长春小雨转晴，20到29度。沈阳中雨转晴，20到26度。乌鲁木齐小雨，21到27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西宁小雨转晴，10到22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成都中雨转大雨，22到28度。武汉多云，26到33度。长沙多云，26到34度。福州小雨，26到33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
2: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让他接见。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2: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3: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4: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5: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
6: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重庆卫视经理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 15、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